相信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很多人都会跟着舞动起来吧。是的，2002年许慧欣就凭借着这首歌《孤单芭蕾》让人记住了那个在童话教堂当中翩翩起舞的芭蕾精灵。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我们的福利政策好消息也都在路上陪伴着各位，比如说官方商城，那现在的优惠政策简直力度太大了啊！商城实付满499元起，随单就会赠送您专属的优惠券，下次再买东西的时候就直接立减了，而且你多买多送，实付满888元起，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智颜面霜，还有永礼记的蜂蜜、伊尼特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物和团圆甄选任选带回家。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在下面的对话框回复晚霜两个字，金秋选好礼来官方商城真的是更划算。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晚霜，不是普通的晚霜，而是海蓝之谜鎏金晚霜，50毫升的正装，还赠送您2支鎏金水的小样，到手价格只要699，一折多一点点的价格，你拿到的是什么呀？护肤圈公认的顶奢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这一瓶专柜要卖到6790，那今天同样是正装只要699，额外还会送您2瓶鎏金水的体验装，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晚霜来抢。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晚霜直接抢购。有朋友可能会问说，那这款晚霜专柜6000多，为什么这里这么便宜？和大家交个底，这款是海外跨境渠道的货，它不是国内专柜原价线，品牌方是给跨境渠道有专供货，配方成分是一样的，只是呢它不走国内专柜那个溢价的渠道，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这样的话价格才能够压到这个程度。那今天的这波福利是海外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列全程溯源，你拿到手扫码就能查得到。50毫升的正装，额外加赠2瓶鎏金水，到手只要699，效期也很美丽啊！到28年的7月份，你放心囤几单都可以啊，现货秒发，库存只有200组。赶紧来抢。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进行抢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面霜回复面霜，抓紧时间来抢购。都说什么时候开始抗老，你的颜值就停留在什么时候。25加初抗老，皮肤开始走下坡路，你就用它稳住状态。敏敏肌，你像立秋了，空气湿度变化了，这一部分朋友是吧，你就用它提前做好功课。熬夜党，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这个脸还是软嫩透亮的。重要场合急救，前一晚后涂一下这个晚霜，早晨起来皮肤状态直接拉满，你化妆它都非常的服帖。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啊，卖完可就没有了，只有200组的现货，想囤的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晚霜抢购下单吧。

哈尔滨呢，并不是说只有冬天的时候你才能够见到冰雪。我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是常态化的，全年都开放的。像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签灯会、西侧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野区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场景持续运营，一年四季尽享冰雪乐趣。现在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喜爱，梦幻冰雪馆特别推出9月份的限时特惠政策，标准成人票价原价268一张，9月1号到30号在校学子双人同行双人购票仅需268元，教师双人同行，同行一人持有教师证件，同样享受268元的双人特惠。9月10号到14号，哈马参赛跑友凭借赛号凭借参赛的号码布，然后搭配本人的身份证原件购票，可以专享168元的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即刻呢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抓紧来抢票。

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2016年发行的同名单曲《像你这样的朋友》。这首歌用平时接地气的歌词道出了学生时代最难以割舍的朋友之情，也特别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位陪你疯、陪你闹、陪你走过青春的好朋友。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唱了祝福，唱了独立，也唱了友情。其实这些情感最后都会落在一个地方，那便是家。而家的诞生往往要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装修，装修就像是一首歌，有高有低，有快有慢，有跑调，也有神曲。它会考验你的耐心，你的审美，你的钱包。但不管过程多言不由衷，多么的孤单，多需要像你这样的朋友来帮忙，最后当你推开新家的门，所有的旋律都汇成一句值得。是的，装修这个事情真的是人生的大事，我一直把它当作是仅次于买房的第二件大事。所以说你房子买的地理位置再好，价格再优惠，格局再符合你的心理的需要，对吧？但是装修这个事情没做好，你的幸福感，整个一家人的幸福感都会大打折扣的。所以选择家装公司的时候真的要擦亮眼睛啊，是吧？然后不要选那种这个工艺偷工减料的，材料一次充好的。

规模啊，然后呢看它的样板间，它的装饰材料啊，材料商的授权也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它公司成立的年限，看它的执照经营多久了。一年两年的公司，真的是要谨慎再谨慎，把话说得再美再天花乱坠，给你报价你觉得再合理或者说再低，往往你更要引起你的重视，不是越低越好的价格。想想看，它是要符合一定市场规律的。现在的装饰材料，我们有各种渠道可以获得这个价格，对吗？即便是集中采购再便宜，它也不可能超出一定的市场规律的范围，那是不现实的，它是不对的，你就应该明白。所以说往往上当的人，吃亏的人，肯定也是跟追求低价格有着直接关系的。就像我们出去旅游是吧，然后回来之后觉得自己这个品质不好，这个旅行团自己踩坑了，上当了，那你当初有没有想想这个价格你是不是追求便宜了？你选择高品团的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是这个道理吗？那我们说旅游还好啊，大不了这个地方你下次再重去，可是装修如果再重新来过，不光是说钱包受损，关键它是非常糟心的事情，做完以后了再重新弄，尤其隐蔽工程再重新砸再重新翻修，哇太闹心了。你再住进去可能是这个几个月或者是一年半载的，在哪里出现问题，不但会影响自己家的入住的这种体验感，还会影响到楼下的邻居，那是不是非常闹心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杜绝这些隐患就从源头，你选择公司开始，要选择真正靠谱的公司，年限要久的啊。然后呢这个不是说忽忽悠悠的，这个价格不是含含糊糊的说几万块钱让你拎包入住，你不要管了，我给你用的都是一线的大品牌，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整体打包就这个价格。我们要什么叫清晰报价，就是这个东西单价是多少钱，对吧？你这块需要多少量多少瓶，然后加减乘除，这是你的价格，我觉得这是真真正正清晰的报价，不是吗？哎，我们加到一起一项一项，这是我们的总价，当然优惠政策那是另外的事情了，对吗？唯上装饰它经营首先年限经营十个年头了，今年是第十年，你满哈尔滨的去找，在装修公司当中这个行业当中做到十年以上的有几家，你能找出几家来？唯上今年是经营第十个年头，年限有了，对吗？哎，然后呢再去公司去考察，公司的房产都是自己的，上下几层楼，你不用担心他跑路，要跑早跑了，一年多两年的公司跑路的，十年了基本他不会跑路了啊，他不会圈了你的钱跑路了。第二，真的有问题售后能找得到人，是吧？人家是把这个当做事业来做的，能做到十年，老板希望未来能做到20年30年。唯上公司本身总经理老板他就是装饰协会的会长，很注重信誉和口碑，然后呢拥有着这样的一个行业的权威背书，也代表着我们本地家装行业的高标准严规范，信誉和品质是受行业监督的啊。再有除了上公司考察，你看他的装修案例，以往都做过哪些项目，什么楼盘什么户型，价格多少，包括他正在施工的工地你也要去考察。唯上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家主动提出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上他正在施工的工地去考察，他会全力配合你，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这样的一家公司啊，那足以说明人家对自己施工的质量的一个自信了，不是吗？不怕露怯是因为没有怯可以露给你看，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来约一下时间，你去公司考察，去工地考察，然后再跟其他的公司你横向对比，再决定究竟选择哪家公司。微信号码13104513909，添加微信报名预约时间啊，或者测算一下你家的装修报价，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唯上这里还有两点让你非常安心，第一，它是先装修后付款，钱在你兜里，主动权在你手里，你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再交钱，是不是很安心？一方面双向，我觉得这是双向保证保障啊，一方面保障了我们自己的这个钱在手里啊，不会
提前预支出去了，是吧？第二，也间接地保障了你的施工的质量，因为工程质量不达标，他是拿不到钱的，所以他必须要保证工程质量，而且验收不是他。

说合格，也不是你说合格，是有第三方专业的检测机构验收合格签字之后你再付款。另外呢，大家所有的公司都在给您进行承保，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能不能保终身？一年两年公司都没有了，你上哪儿找去？谁给你保啊？对吧？那维尚这里他特别联合了一线材料厂商，你比如说防水用的是谁家的，管线用的是谁家的，哎，连接厂商还有保险公司三方共同联保，等于说您家的隐蔽工程是在保险公司上了保险的，哪怕公司不在了，哪怕材料商不在了，退一万步，对吧？还有保险公司在，所以真真正正能够对你的隐蔽工程是有保障的。好的，现在赶紧添加微信，还可以获得具体的优惠的政策，因为十周年店庆优惠力度相当之大，前所未有啊。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比如说材料的八大升级的政策，常规地砖给您升级为更大尺寸的通铺地砖，还有室内的门免费加高到2.3米，国产乳胶漆换成芬兰进口的芬林5:1漆，还有家里的橱柜也可以免费增高，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尤其家里有高个子，有男士经常下厨，是不是不想弯腰累的，不想抬头磕脑袋的，您就加高，以往加高都是要加钱的，这样的话免费给您增高，就给您省下了30%的定制预算，您算算钱不少的。还有普通马桶免费置换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德国瑞好轻盈水管，更耐腐蚀更防爆裂，及普通的集成吊顶升级为蜂窝大板吊顶，更平整没有拼接，无论是颜值还是质感都双在线。另外呢，会赠您厨房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添加微信获得具体的优惠政策啊，来了解一下，也抢占一下优惠的名额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除此之外，还有四大专属的特惠，你可以任选其一。比如说，咱就选现金，就送钱，1万元到3万元不等，直接抵扣到您的装修款里，真真正正就是在送钱。或者你选择更省心一点啊，你说我要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家具都可以，送您不是55寸，也不是65寸电视，而是75寸的大屏电视。满哈尔滨你找吧，看看谁家有这么大的力度送你75寸电视。另外呢，冰箱也好，洗衣机也好，烟机灶具热水器也好，都是海尔品牌的，可不是杂牌子啊。还有小米品牌的1.5P 的空调。所以说从这些细节当中，从赠品当中，你也能够看出维尚装饰十周年店庆的一个诚意以及它的实力了啊。家电给你一站式配齐，你选择家具也可以，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以及茶几，拎包入住了，对吗？老房子要翻新改造，有专属的礼包，全屋的拆除、垃圾外运，立功是不便宜的，要雇人送您了。全屋赠你铝塑铝的窗户，第一它是75的，不是70的，你去比哦，看细节。所以我一直在说，你所有的公司去考察都要看细节。另外它的窗户是不限米数，不是赠你10平米，它是不限米数，这也是一个点，你比较一下，看看别人家赠你就是10平米，而且用的是70的铝塑铝。还有呢，就是防盗门，不是杂牌子，不是煤牌子，而是飞云品牌的防盗门是送你的。还有全屋的暖气片、暖气管件都给你换新的。有的人家跟你也说了，送你全屋暖气片，但是管件呢，什么弯头啊、接头啊，这些都是你额外要付费的。在这里维尚这里没有套路，一并全送给你。想要抢占这些优惠政策，十周年才有的，也只有909听友才有的政策，你通过网络，通过直接进店，任何一个途径拿不到这些的啊！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维尚装饰扎根哈尔滨整整10年，10年时光是口碑和积累的见证，也是实力最好的背书。全程没有任何的套餐捆绑，所用的材料、施工的项目标价清晰，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很适配，方案灵活自由，福利你看得见，优惠你也摸得着。想要测算一下你家的详细的装修报价，想要领取专属的优惠方案，赶紧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报名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我是何欣，那今天的音乐在路上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不一样的精彩，这句话也送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希望在全新的一周，也希望在这个全新的九月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精彩。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当然清晨的时光要用继续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同时也想送你一朵小红花。

小红花来自于我们每一个人童年的印象，好像在幼儿园里那些听话勇敢的小朋友就会得到一朵小红花的贴纸，而赵英俊也把这一份每个人孩童时代的简单的奖励其实送给的是每一个扛过苦难的普通人，当然也包括那个时候正在和病魔对抗的他自己。这首歌在2021年发布不久之后，赵英俊离开了我们，而这首歌现在每次听来，其实他也被赋予了更加厚重的生命意义。好啦，送你一朵小红花之后，还想再送你一匹马。

送你一匹马，来自于金志文。当然这首歌的歌名其实也是致敬三毛的同名散文集。马也不是我们所说的现实的坐骑，是送给远行之人的精神力量，它代表着一份勇气和自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说一说远方的行程，也来说一说我们909近期呢给大家带来的线路啊，来说一下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海参崴呢，那给到大家带来的呢，可以说啊是这个一边可以依山临海去感受到的啊这一座山海之城，另外呢还可以去满眼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欧陆风情。所以说呢，这一次的这个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虽然只有四天的时间啊，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带给大家的这种啊景致啊，包括啊这种啊很多的朋友们可能想要去感受到的这种俄罗斯的这种俄式的慢生活，包括那边的这种欧式的建筑，也都会受到大家的喜欢。那特别是现在来到了九月份，也来到了这个海鲜盛产的一个时节，所以说呢在我们本身的这个团餐当中，大家呢就可以吃到地道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加赠给大家每人一只的帝王蟹啊。那这趟行程呢，我们是2599一价全含，包括了哈尔滨高铁前往绥芬河啊这样的一个高铁的费用。首先呢也让大家更加的省心吧啊，因为你不用自己可能再去查攻略啊，然后呢去买票啊，然后呢再到绥芬河可能再去寻找一些团来进行拼啊。所以说呢在这儿呢，其实跟着我们909呢，大家你会发现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们更加的省心安心和放心。海参崴呢目前我们每个星期六都有团来发出，那更多的朋友们呢可能还有说哎，已经来到了这个十月份啊，十一我们的这个团期也

已经出来了，很多的朋友也已经提前锁定了位置。那在这儿呢，孙薇还是要想小小的提示一下电波前的好朋友吧。现在呢属于免签啊，那另外呢像海参崴其实离我们也是比较近的，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乘坐着高铁就可以到达绥芬河了，所以呢可以说是一趟说走就走的行程，但是前提要有护照在手啊。大家呢现在抓紧时间提前去办理啊，那都来得及。所以想要了解海参崴的行程线路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到那里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海参崴特有的玻璃海滩，是吧，大自然造就的奇观，早年倾倒的玻璃瓶，但是呢经过了太平洋海浪的数十年的冲刷，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五彩斑斓的彩色的卵石。到那边我们还可以去亲手触摸一下9288公里的纪念碑，感受一下横跨欧亚大陆的百年的时光。所以这座城市呢还是很有故事的，周杰伦曾经也来到这里啊拍摄过 MV。 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打卡海参崴的话，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现在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西藏游呢我们最早的一个团期已经来到了9月16号，来到了9月份，我们西藏的这一趟的行程呢也给到我们的听友一个非常超值优惠的价格，一价全含5980啊，这是包括了往返的飞机票，包括了交通，包括了我们带领大家去到的这些西藏的经典的景点，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定沟等等等等，也包括了行程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像拉萨的有氧酒店，以及还有一晚的国舞的酒店啊。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朋友们，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首校园甜歌，戴佩妮的翻唱改成了一种松弛慵懒的都市氛围。胆小鬼，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思维要和大家说一说家装了啊。那其实呢，现在呢也到了这个金九银十啊，家装的一个可以给大家更多的优惠福利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啊。大家呢如果有家装需求的话，那也要提前的挑一挑，选一选了，因为毕竟呢买房安家是普通人一辈子的大事儿，特别是这个家装呢，其实应该说是赋予我们新家一个温度的关键啊。很多的业主呢，可能大家也都经历过一些这个听说过，或者是一些可能这个家装啊一些套路吧，低价签约高价增项，可能后期的这个预算就彻底超了。再或者呢，可能会遇到一些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合同模糊，避责等等吧。那所以呢，这也有的时候呢也会让大家可能在选这个家装公司的时候有一点焦虑，对吧？那维尚装饰呢，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一站式的解决所有的装修难题，让家装告别这些套路，也让真正想要家装的朋友们能够省心、安心，更加的放心。因为本身呢，维尚装饰呢，它是作为市装饰协会的一个会长单位，拥有行业权威的背书，也代表着本地家装行业的一个很高的标准以及严苛的规范。它的信誉和品质都是受到行业监督的。那在他们家呢，装修有一点啊，就是先装修后付款，你不用提前去预付工程款啊，是等每一项的清抚施工落地之后，然后验收合格再去交这笔钱。所以这就等于其实主动权是掌握在大家的手里边的。而且呢，这个公司呢，它是自营的门店，不存在跑路倒闭的风险，在我们哈尔滨已经常住了有10年之久了。你想要售后随时能够找到人，隐蔽工程联合一线材料商，包括保险公司三方联保，那也是做到了水电这些隐蔽工程的终身质保，也杜绝后期漏水漏电的这些隐患。所以呢，现在呢，维尚也是带来了这样的一个10周年的店庆，给到我们的听友啊全部的优惠啊。那具体的来跟大家说一说。当然，如果大家说我想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啊，然后呢先来了解一下我们家的这个装修报价的预算，也都可以先来添加微信啊，来报一个名，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在这儿呢，首先给到大家就是限时的8项重磅升级，具体的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瓷砖给大家换成大尺寸的，更显大气；木门换成这个高挑的，然后呢有加高，这样一来呢高级感拉满。当然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橱柜也给大家

加高了，无论是地柜还是上柜，家里面现在长得都高，对吧？那高个子下厨也不用弯腰了。其实这些啊，大家自己算一算，如果让大家后期加钱的话，可以说是省下了30%的预算。那包括还有墙面升级为进口的乳胶漆，环保耐擦洗，更有保障。卫浴升级成了智能马桶，水路升级成了德国瑞好清宁的耐腐蚀防爆裂，这样后期的隐蔽工程也让大家更放心更安全。吊顶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厨房的水盆也给大家升级成了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所以说呢，想享受以上免费升级的朋友们，添加微信标注装修来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另外呢，在这儿呢还有给到我们的听友的福利，就是四大专属的特惠，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首先就是现金直减，那现金直减呢，大家呢可以最高享受到30000元的大额优惠啊，直接抵扣装修款。其实这样一来呢，大家呢应该说这种方式最直接啊，就可以看到大概是节省了多少钱。当然同时可选项也很多，大家可以选择全屋家电的全套赠送，不用东奔西跑，一站式配齐。你还可以选择成套家具的免费送，这样软装配齐之后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当然旧房改造也有专属的礼包，拆除清运铝塑铝窗户、防盗门、暖气片。了解优惠的信息，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在这儿呢，维尚装饰呢，其实在他们家呢没有强制的捆绑套餐，所用的这些施工项目都会给大家标价明晰，无论是新房整装还是老房翻新方案都有啊。所以呢真正的是做到口碑的见证啊、然后10年的时光在他们家呢也不是靠低价的噱头引流。大家如果说想测一测自家的装修的这个报价究竟是多少，然后看一看刚才说到的送给大家的这些升级材料之后的实景图是不是符合您理想家的一个装修风格，那都可以免费来报名领取这个优惠的方案。然后大家呢再到市面当中去多多的对比啊，然后呢我们所说到的第一是不是啊，你可以看一下价格。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在维尚装饰是先装修后付款啊，我们也要把这个质量，我们也要把这个装修公司的这个信誉啊来好好的筛选一下。所以呢先来免费报一个名啊，看一下报价。报名的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好了，不要走开，整点报时过后，在这里还有更多的好音乐，孙薇要和大家继续一同分享。

0: 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吴青峰作词作曲，全新上线的一首单曲叫做《晴天娃娃》。这首歌其实也是他压箱底的一个旧作，据说存放了好多年，直到音乐剧《邀约》才正式发表。当然，其实歌词当中提到的晴天娃娃，我们也知道是用来祈求放晴的一个信物。那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盼望外界雨过天晴，但所有的人长大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外界的天气的确是不能够受我们自己控制，但是真正重要的是可以守住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那个晴天。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提到晴天，你一定会想到这个旋律吧。

虽然叫晴天，但是周杰伦的这首歌其实通篇都是在写下雨，美好的约定盼望着放晴，故事的结局停留在雨天，可是过后呢，谁也说不准。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

说到团购秒杀呢，依然还是老规矩，大家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晚霜啊，回复的关键词是晚霜。

好了，今天给大家团购什么晚霜呢？金秋选好礼来909的官方商城，现在呢其实商城实付满499起就有这个专属的优惠券会送给大家，而且下单买东西直接立减，多买多送，实付满888还有疯狂好礼送给大家，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的粉水、智颜面霜等等等等啊。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可以让你一边睡觉一边悄悄变美的晚霜啊。那今天呢也是大牌美妆的一个福利专场，给到大家带来的是护肤圈公认的顶奢抗老天花板啊。是什么呢？就是海蓝之谜的鎏金焕颜晚霜，专柜一瓶啊，这个晚霜的价格真的是6790的价格。今天呢我们是50毫升的正装啊，没有那么高贵啊，大家呢这个放心，今天我们只要699啊，下单呢还送给大家两瓶鎏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超实惠，对吧？将近一折的价格。那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晚霜啊。好了，说到这个海蓝之谜家经典的面霜可以说是入门款，但是今天团购的这款鎏金晚霜呢是他们家的一个顶配款。这款面霜它是主打白天防护，晚上其实才是皮肤修复的一个黄金时间，所以呢得用更专业的晚霜给我们的皮肤补足营养，全天24小时分工护肤。那这款鎏金晚霜呢除了核心成分神奇的活性精粹，还做了两大升级，一是提拉紧致更给力了，就像给我们的脸蛋做了一个热玛吉一样。第二呢，它是会跟着我们睡眠的节奏来慢慢的释放营养，你睡一天睡一整晚，那它呢这种绵密的膏状的质地接触皮肤的瞬间就化成那种精油感，吸收之后就形成了一层柔润的薄膜，在你睡前涂它的话，一觉醒来你就会发现，哎呀，这个皮肤变得软软嫩嫩亮亮的，就像睡了一个美容觉。所以呢其实给大家算一算这笔账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专柜5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是6790块钱，我们今天呢是大牌美妆抢先购699，大家就可以拿下50毫升的这个正装了，那还会送给大家15毫升的鎏金水体验装，一折出头的价格就可以买海蓝之谜的贵妇级的抗老面霜了。所以呢今天的这个价格啊的确是很优惠了，大家记得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晚霜啊，不是面霜，晚啊就是这个早晚的晚啊。那有效期呢是到28年的7月份，晚霜同样也是天天用，所以多囤两瓶也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限量的福利。我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啊，大家记得在我们底部的菜单栏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晚霜啊，回复的关键词是晚霜。好了，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对于面霜应该都很熟悉啊，刚上脸的时候觉得还行，但是呢你晚上用它睡一觉就没有什么感觉了。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呢它不一样，用了温感双溶的黑科技。这是什么呢？就是说呢这个面霜涂在脸上啊先融化一次表层修护，但是等你深度睡着了之后，它会再释放一次深层的滋养促胶原新生。这也是为什么说涂上它睡一整晚两次持续释放抗老能量，一觉醒来脸蛋饱满紧致，细纹都淡了啊。专柜6000多，那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只需要699，50毫升的正装还送两瓶15毫升的鎏金水体验装，相当于零头的价格体验顶奢抗老系列，有效期也很不错，到28年的7月份慢慢用也来得及啊。为什么有这样的价格？因为同样这也是海外跨境渠道，不是国内专柜的原价线啊。那
走的不是国内专柜的那个溢价渠道，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到手扫码大家就能够查得到了。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抗老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什么时候开始颜值就停留在什么时候，所以对于熬夜党、重要场合急救、敏敏肌，或者是想要抗初老的朋友们啊，用这瓶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今天给到大家只需要699的价格就可以拿下。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晚霜，回复的关键词是晚霜。

0: 及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呢近期呢给大家带来的活动啊。那来说一下这个，对于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来说，那现在呢围上装饰也是给到我们的听友啊更多的十周年的店庆优惠和福利。当然其实更多的给到我们的听友也是一份安心啊，因为呢其实说到买房安家呢是大家一辈子的这个大事儿啊，因为呢我们和家庭成员啊要在这个家里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生活共同彼此这样的一个家居的这个环境的确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所以说呢无论是我们可能能够看得到的

这个水电煤呀，或者是说呢，可能看不到的一些隐蔽工程啊，这些呢都关系到我们日后可能在这个房间里啊住的生活质量。所以说呢，在前期呢，大家呢在选这个装修公司的时候啊，可能也是非常的这个小心和谨慎，对吧？那当然，大家可能也或多或少的听说过啊，有一些不开心的套路经历啊，像这个偷工减料啊，一次充好啊，合同这个模糊必责呀，低价签约呀等等吧。那在这儿呢，维尚装饰呢一站式的给大家解决装修难题，也是让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彻底告别套路，让装修业主更加的省心和安心。其实维尚装饰呢本身呢，它是作为一个专业行这个装修行业的一个协会会长单位啊，所以呢它是在哈尔滨拥有一个很权威的行业背书，也代表着在这个家装行业的一个很严苛的高标准，信誉和品质都是受到整个行业的监督的。在他们家啊，大家呢首先放心选择到的一点就是先装修后付款的啊，就是说你不需要提前预付这个工程款，清付施工落地之后每一项验收合格您再交钱。那这就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啊，主动权其实是掌握在您的手里面的啊，而不是说您先把钱拿出去，对吧？那其实这也是对于我们所说到的大家的一个装修的保障。而且呢在维尚呢它是自有经营的这个门店，不存在跑路的风险，它在哈尔滨已经深耕了有10年的时间了啊，所以随时售后大家都可以找到人。隐蔽工程、联合一线材料，包括这个保险公司三方联保啊，都是会给大家杜绝这种啊漏水漏电的隐患。那所以在这儿呢，10周年的一个店庆，给到我们的听友啊，现在带来了一个升级的优惠啊。那首先呢，就是有4大专属的特惠给到大家可选，那这个呢就是1万元现金的直减啊。其实这个呢就是真真正正的让大家看得见的，最高享3万元的大额优惠，就直接抵扣装修款了。这样一来呢，优惠多少大家都可以自己算得出来。另外还有呢，就是你还可以选择像全屋家电的全套赠送，还有全屋的成套家具的这样的一个赠送。无论怎么选吧，大家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意来啊。因为呢像这个75寸的大屏电视、双开门的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的恒温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这些呢家电一站式的配齐也给大家省了很多的心。家具同样是如此，里面有双人床、一对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组合、茶几，这些配齐了您就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了，所以就看你选哪个了。旧房改造呢也有拆除、清运、铝塑铝窗户、飞云防盗门、暖气片、暖气管件。大家如果想了解具体的这些优惠，都可以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在这一次活动当中呢，还给到我们的听友一个限时的8项的重磅升级。那这个呢可能在其他的地方都会成为大家后期的一个加价项，但是在维尚呢直接就给到大家了啊，免费升级。这里边包含了首先瓷砖大尺寸的升级、木门加高的升级、橱柜包括地柜、上柜都有加高的升级。那这样呢高个子弯腰这个下厨也就不会弯腰了，同时还省下30%的预算。墙面同样国产漆升级为进口漆，环保耐擦洗更健康。卫浴升级为智能马桶，水管同样升级为进口的德国瑞好，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吊顶升级为网红大阪的蜂窝吊顶，厨房的水盆同样也是加厚的纳米大单盆。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在维尚装饰啊，前期的用料都给大家升级的好的也做足了，那先装修后付款其实避免了我们所说到的大家后期的一些隐患，同样其实也是给他自己啊后期我们所说到的隐蔽工程啊，像这个终身质保啊，也是带来啊这个更少的我们所说到的啊大家的这些担忧。所以说呢在维尚装饰大家呢其实更多的是一份放心和安心吧，因为在哈尔滨扎根10年的时间，口碑也是很好的一个见证，实力都是最好的一个背书。而且在他们家呢没有强制的这个套餐的捆绑。

榜啊，标价都会给大家清清楚楚的列出来。所以你说我想测一下自己家现在的装修报价是多少，看一看升级后的这个实景材料是什么样子的，那现在都可以免费来报名，领取专属于你的方案。想要报名的听友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啊。当然了，大家呢想测一测预算，想对比一下市面当中的这些装修的价格，或者是说想看一看这个装修的实景图是不是满足我们对于理想家的这个需求，都可以现在添加微信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带给大家的行程和线路啊。那刚才呢其实说到了这个时节大家呢可以去跟着我们一同打卡的海参崴的行程，每个星期六有团来发出，大家呢只需要星期一星期二请两天的假，就可以呢开开心心的跟着我们去吃海鲜，踏海浪，然后呢去感受啊这样的一种欧式的风情。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9月份啊，那也给大家呢带来了西藏游的行程。

程。西藏的线路呢，其实一直以来也是我们909吧，给到大家很经典的一个行程。那推出了这个3-4年的时间，也帮更多的朋友们吧，圆梦西藏啊。我们这个行程的这个名字呢，其实就是圆梦西藏。对于可能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大家可能第一会觉得，哎呀，西藏离我们比较远。另外呢，大家可能也会觉得，哎呀，到了那边之后啊，那所谓的这个高反啊，我们能不能够这个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些措施呢？在行程的线路安排当中啊，都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景点啊？那在我们9月16号的这个西藏游的行程里边呢，首先我们会带领大家来到拉萨和林芝啊，这两个相对来说大家比较熟悉，然后呢，这个海拔相对来说对于西藏啊也是比较低的地方啊，但是呢，这里边的这些景点啊，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所耳闻，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包括这个雅尼湿地、卡定沟、羊卓雍措啊，这些都是前藏比较精华的内容啊。那这两天呢，可能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西藏的消息啊。那我们去到的啊，这个西藏的两大这个地方啊，也都是很安全的。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行程也是这种循序渐进式的。让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慢慢的去适应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西藏的高原。因为呢其实所谓的这个高反啊，大家呢这个没有必要给自己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带来太多的这个心理负担，因为它是我们啊平时在这里啊这个没有高原的情况之下生活久了，到了那边身体做出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这个生理反应。所以说呢，大家呢首先要放平心态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其实我们给大家呢在带团的过程当中吧，也设计了很多的这个内容啊，让大家可以去很好的适应。首先第一天啊，我们飞机到达，然后呢入住的是一个国五的酒店，圣纪天堂洲际大酒店啊。那这个酒店呢其实目的就是让大家可以啊休息好，然后呢无论是弥散式的供养还是说这个鼻仰馆的，大家呢根据自己的习惯啊都是可以的。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飞机前往啊，这是对于大部分普通的听友来说都是很友好的。因为呢第一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对吧？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可能旅途当中的舟车劳顿其实到了那边之后也是我们的很关键的一个元素。如果在火车上消耗了大部分的这个体力的话，到了那里之后啊我们还要去更多的去这个去适应它。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要考虑到的。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所说到的，那入住之后我们第二天开始的这个西藏的行程是从氧吧林芝开始的啊，这也是氧气含量相对多相对足，然后海拔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啊一个地方，然后观看完林芝的这些景色再回到拉萨啊，不会说一下子就冲到那么高的海拔。那在整个的行程里边呢，我们的这个大巴车也是有氧的，拉萨的酒店都是有氧的，所以呢这一点大家也放心。其实来到了西藏啊，你会发现现在那边建设的是非常的好啊，那尤其呢可能因为这个相对啊时差的这个原因啊，晚上呢也是这种灯火通明的感觉啊，大家呢到了那边之后呢也可以去很好的感受一下如今啊这个建设的这个西藏。你像我们第一晚入住的这个酒店也是一个5星级别的酒店啊，所以说呢在整个的线路当中我们是一价全含的5980的价格。那对于很多想要去西藏的朋友们可能会问说，哎，这里边都包括了什么？一价全含包括了飞机票啊，都在我们这里边。所以说九月份打卡西藏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了解我们西藏游的行程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另外呢海参崴的线路啊还有11的这个行程也已经出来了，大家呢如果想了解909近期的行程线路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最好的相遇不是仓促的相逢，而是为了遇见你，我认真的珍惜好了我自己。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戚薇和杨宗纬的合作，那伴着这首歌今天上午的音乐相伴，孙韵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更多的好音乐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稍后欢迎收听英子选房，一会儿中午的12点孙韵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致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喝停饮食，少肉多菜，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0: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10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了，我们听过了周慧的一首歌哈，北京时间的10:06，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这里是英子选房，正在直播当中。生活里边其实呢，我觉得选房安家置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头等大事，所以尤为的谨慎跟小心，生怕在这个过程里边呢会出现任何问题，可能是没有办法承担的后果。所以节目呢要做的事情就是帮大家来解决问题的同时规避风险，创造福利。此刻欢迎你可以把你选房和装修的相关问题呢，需求啊，预算呀，在哪儿选，怎么选等等一系列可能你比较不确定的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添加微信155-4500-9966就可以了。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可以选择蜻蜓 FM。

听过了张学友的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各位共同分享的是出行计划哈。这一站推荐给大家都是很多人期待跟向往，而且呢对于时间的把控来说相对来说会更加的方便，那就是海参崴。因为它的时间比较短，就是3个晚上4天，你可以利用周末假期选择跟随我们一道出发，全程由主持人带队，性价比直接拉满，成人价格只需要2599，而且呢是一价全含的。另外呢我们是每周六哈准时发团，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去到海参崴这个浪漫海港的城市，好好的去玩一下，比方说吃吃美食，逛吃逛吃，感受那种

真正的纯正的俄式慢生活，比方说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全部体验。介于安生里的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托卡内夫灯塔，很多人呢都会知道它特别的点，是因为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所以很多人都会在这里好好的去打个卡，而我们也是特别给大家安排了这里。那当然我觉得可能在整个的海参崴街头你会看到的是完全像想象当中的画面感，比方说咖啡馆里坐着很多喝咖啡的悠闲的人，那包括在街头会看到很多放空发呆的人在那儿表演呀、啊，或者是拉着手风琴的声音啊等等，还有一些复古的俄式建筑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它那种真正的一个风格的代表。所以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跟随主持人在海参崴可以完全松弛感的好好的去玩上几天，让自己也会重新出发。那如果你是2026的中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报名，直接减掉200元的优惠政策，4天的时间，20人小团品质出发哈。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旅行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不但能够吃好玩好，还能够让更多的好朋友在整个的行程里边打成一片，认识更多的好朋友。比方说在美食方面给大家安排的应季海鲜大餐，随餐每人赠了一只帝王蟹，你说是不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我想这样的品质只有909才可以帮你来实现吧。所以欢迎大家出去游玩，一定要选择高端品质，保证自己的游玩体验感更优的同时，也能够做到让你更省心更放心。155-4500-9966，欢迎各位。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圣杰带给你的《听你听我》，继续回到音子选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音子。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我们要去到的是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西藏。很多人其实对于西藏呢是心生向往的，但确实有很多的担心，比方说担心落地之后的高反，担心布达拉宫的门票抢不到，担心花费了很多但是没有玩的尽兴等等。在这里帮你把所有的顾虑全部都打消掉。909的专门定制25人的小团品质，四飞七天带你圆梦西藏，从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部包含。拉萨的第一个晚上入住的就是当地最好的酒店五钻的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而且普通团体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费用太高了嘛，对吧？那另外我们在拉萨的过程当中入住的所有酒店全部都是四钻涵养酒店，让你可以完全轻松去面对，即便可能身体有不舒服，房间里面自带供氧，就帮你解决了所有的担心，晚上睡得很踏实。那整个行程我们是有精心设计过的，比方说先从低再到高，然后身体缓冲有适应过程，那从林芝开始欣赏美景自然风光，一路到拉萨，我们再走进布达拉宫大昭寺听讲解，深度体验和感受。那包括呢药王山打卡50元人民币同款视角，巴松措啊，含游船雅鲁藏布达峡谷，守候南迦巴瓦等等，雅尼什利卡林沟一个都不会错过，人文雪山湖泊峡谷在我们的西藏就可以帮助大家实现这种层次的非常好的构图的画作，所以不需要你远行欧洲就能实现这样的愿望。六大特色餐，比方说石锅鸡、牦牛汤锅，还有烤羊晚宴，包括了尼泊尔特色餐等等，给大家全部都安排得到。9月16号、23号、10月3号团期可供选择，5980元一价全含了。这个秋天跟随锦麟姐一起出发，去到美丽的西藏，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西藏。那添加微信来报名，注明西藏两个字就可以了，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西藏两个字。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0:54，谢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英子。英子选房，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锁定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在这个上午的11点钟，收音机前的你最希望谁的声音为你而响起，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告诉我你最想听到谁的歌，添加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孩子已然开学了，想要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拥有自己的假期，实际上真的蛮难的。但有的时候我们工作很辛苦啊，又很想放松，然后假期时间可能真的很短，去哪里玩呢？我们90就给大家规划了一条时间不用很长，但是却能够体验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向你推荐我们909的海参崴往返4日游的行程，每个周末发团啊！海参崴它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在这儿呢，可以把俄式风情啊、山海浪漫呢，包括人间烟火都一次性体验到。那你在这里能够看到的是到处的啊，到处都是高高壮壮的俄罗斯人，然后你可以品尝到当地的特色，你也可以感受到这是很多城市人心目当中的乌托邦的所在。那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到的海参崴这一座城市，曾经有一部电影啊，《七月与安生》，就以这里边的一个灯塔为拍摄的角度，叫做托卡内夫灯塔。这个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同时它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它更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所在了。然后海参崴这个城市，它每一个角落都藏着很独有的风情，比如说百年滨海步行街，你可以踩在这个石板路上，看着两旁很复古的这种俄式建筑，包括街头艺人，他会有这种各色的表演，手风琴啊，萨克斯风啊。站在这里啊，就整座海参崴的这个景色尽收眼底的感觉。如果运气好的话，你可能还会看到，这个新婚俄罗斯新人，他们能够在这里举行婚礼，就足以见证说这里是有多么的浪漫。然后909的海参崴往返4天游的行程，20人小团队出发，我们是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3个晚上入住的都是俄式海参崴俄式酒店啊。909主持人全程带队，价格2599，就真的不贵。然后我们还出了一趟国，最重要的时间并不长，可我们还去了一趟国外啊。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FM909叶薇 FM909叶薇的全拼。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此奈他的身旁有个他，而你的身旁却有909为你每一天歌唱。收音机前的你，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很多听众朋友跟我说啊，说想要去西藏，但是却又不敢动身，会担心什么呢？担心落地就高反，担心布达拉宫的门票会抢不到，担心当地的花费比较多，然后还特别的操心，会担心走马观花赶行程。最近呢，我们909给听众朋友专门定制了一个25人的小团队，而且呢是4飞7天带你圆梦西藏的行程。以上问题你完全不需要担心，咱们这个团哈尔滨起止啊，往返机票啊，食宿全部包含在你的团费当中。抵达拉萨的第一个晚上，我们直接入住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绝大多数的普通西藏团是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他不会让你住这个酒店，因为这个酒店非常的贵啊。而且呢，拉萨全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四钻的涵养酒店，就是房间自带供氧，晚上睡觉完全不需要担心。行程节奏它是特意设计过的，我们会先带大家去林芝，因为这里呢海拔相对比较低，绿植非常的丰茂，氧气非常丰沛，你身体缓过来了，适应了之后，我们再回到拉萨去逛景点，这样就不会说我们一下飞机就直接冲向4000多米的高山啊。

新手进藏，包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都能够 hold 得住我们这个行程。站在拉萨海拔这个3650米的拉萨街头，阳光很耀眼，但你抬头仰望布达拉宫这一座，始建于公元7世纪的这个宫殿啊，蔚为壮观，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显得格外的庄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让时间在这里都凝固了。你看到的不仅仅是建筑的瑰宝，它更是汉藏啊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而这趟行程呢，该看的精华咱一个都不给大家落下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费用啊5980一价全含啊，费用是5980一价全含，你的吃住行都包括在团费当中。开个玩笑讲，你一分钱不带，跟我们去拉萨都 OK 的。然后我们都会带大家去哪儿呢？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两个我们都是入内去参观的啊。然后药王山观景台，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羊湖啊、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等等吧，就是一次性带大家走完人文、雪山、湖泊、峡谷。吃的呢，你也不需要额外花钱了，因为我们都包括在团费当中了。六大特色餐食：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全都给你安排上。然后团期9月16号啊，9月16号，这个秋天跟我们909一起安心的圆梦西藏吧。价格5980一价全含，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让你一边睡觉一边悄悄变美的面霜，你用过吗？今天大牌美妆福利专场给你带来的是护肤圈公认的顶奢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专柜呢一瓶要6790块钱，今天50毫升的正装只要699，下单呢还送你两瓶鎏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晚霜，你就可以直接抢。如果说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是一个入门款，那么鎏金晚霜就是他家的顶配款了。面霜主打的就是白天防护，但晚上才是皮肤修护的一个黄金时间。咱说用这个产品，咱得用专业的啊晚霜才能够给足我们脸上需要的这个营养，全天24小时分工护肤。那么这款鎏金晚霜除了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啊，还做了两大升级。第一是提拉紧致，更加给力了，用完就像是给鸡蛋做了一个热玛吉一样啊。二呢，就是它会跟着我们的睡眠节奏慢慢的释放营养，你睡一整晚它就修护一整晚，绵密的这个膏状质地接触皮肤的一瞬间就会化成精油的感觉，吸收之后呢，它会形成一层柔润的薄膜一样，睡前你涂上它，一觉起来皮肤就是那一种特别软很嫩啊很光亮的状态，就好像睡饱了一个美容觉一样。给大家算一笔账，你就知道它有多夸张了啊！专柜50毫升的鎏金晚霜6790，今天我们大牌美妆抢先购699，你就能拿下这个50毫升的正装，而且还送两瓶15毫升的鎏金水来体验啊，就是这个体验装，1折出头的价格买海蓝之谜的贵妇级抗老面霜，说出去这事谁信呢？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7月。晚霜啊咱们天天用啊，就你多囤两瓶咱就说你都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限量200组，售完不补就没有了。所以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晚霜两个字赶紧来抢。下单前要记得先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单单减5块，这同时也能帮大家省下一点点钱，对不对？更多的

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大家都可以点击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手慢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来抢购下单。

很多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吧，但总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未能成行。那么这一次不妨跟随909的步伐，我们带你去一个距离我们并不是很远，但是却能够让你感受到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四天的时间带你出国转一转，因为俄罗斯啊，它真的是独属于就是我们东北人这么一个旅行的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目的地啊。首先我们去到了这个俄罗斯的海参崴，它呢是地处在俄中朝三国交界的地方，是既有这个欧陆风情的复古感，同时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那么也是咱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真的很高的这么一个目的地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离咱们哈尔滨真的很近啊，咱也不用转机，也不用倒时差，坐着高铁你就能轻松的出境了，这真的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而且它时间很短，就四天的时间，是吧，我们周末出去度个假放松一下，平时工作真的已经很辛苦很累了，时不常的要奖励一下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奖励自己一瓶红酒，有的时候奖励自己一次旅行。而俄罗斯的海参崴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首先你去到那儿全部都是欧陆风情，然后走在大街上啊，都是个子高高的，男的长得帅帅的，白白净净的，就是很养眼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当地的这个餐食其实跟咱们就东北这边有一些雷同，比如说他们那边红菜汤，他们那边的酸黄瓜，他们那边的小啤酒，真的挺符合咱东北人的口味的，所以这些你也不用担心。那么我们整个的行程历时

七八百的都有，就是它是很不便宜。那你看我们人手一只帝王蟹，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是迷人的海边啊，我们和大家在这个露台啊或者是在庭院呢、啊、开启了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俄罗斯小啤酒格瓦斯包括 Vodka 和这个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们，大家举杯畅饮，真的是让你吃好又玩好还不留遗憾。909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20人的小团队，我们坐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啊！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每个周六发团，价格2599一价全包，添加微信吧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欢迎收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有朋友问啊，说这个海蓝之谜鎏金晚霜专柜得6000多块钱，为什么咱们就卖这么便宜呢？和大家交个底儿，咱们这一款是海外跨境渠道直采的货，不是国内专柜原价钱的这个货啊。品牌方给这个跨境渠道专供的货，配方成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咱它是不走这个国内专柜那个溢价渠道，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价格才能够压到这个程度。那么今天这波福利就是海外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拿到手扫码就能够查到。50毫升正装，额外再加赠2瓶15毫升的鎏金水，只要699，有效期到2028年7月，你可以放心囤啊！现货秒发，库存就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晚霜，抓紧时间抢。就有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说，很多面霜啊，刚上脸的时候还行，哎，睡一觉起来好像没什么感觉了哈。海蓝之谜的这个鎏金晚霜，它就不一样了。它用了什么呢？比较温感的双绒黑科技。这个是啥？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就是这个面霜你涂在脸上，哎，先乳化一次，然后表层修护，等你深度睡着了，它再释放一次，深度滋养，促进胶原新生。也就是说，你睡一晚上，它分2次，持续释放抗老的能量。一觉醒来，你的脸蛋是既饱满又紧致，连细纹都淡了。一直想要买这个海蓝之谜鎏金晚霜的姐妹们啊，专柜6000多，对不对？那一瓶实在是下不去手啊。今天699，直接给你50毫升的正装，而且还额外再加送2瓶15毫升的鎏金水体验装，相当于你用零头的价钱体验了啊顶级抗老的这个系列。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7月，慢慢用都来得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的，地区专供库存就200组，错过真的要拍大腿，所以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晚霜，抓紧抢吧。

西藏是很多人心目当中那一个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要去布达拉宫看一看它到底有多高，总有一天我要亲眼见一见羊卓雍措的那一抹蓝到底是怎样的惊艳，总有一天我要站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边感受一下天地的辽阔。今年九月就是那个总有一天实现的时候，和909一起出发，我们带你圆梦西藏。九月份开始，西藏的天空湖泊就会迎来一年当中最澄澈湛蓝的时刻，我们同时呢也能够避开暑期的旅游高峰，人少景美性价比还高。909圆梦西藏之旅，我们用四飞去替你省下路上的时间，用七天的时间带你领略西藏极致的山川湖泊。这条口碑之选的经典线路不仅是西藏精华的集合，更藏着很多体验当中的惊喜啊！夏天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啊，中日云雾缠绕，南迦巴瓦峰这个修女峰啊，素来都是十人九不遇。当年跑男节目组来这里取景的时候，嘉宾也是非常遗憾，没有看到这个南迦巴瓦峰的真容。但进入九月啊，雨水会大幅度的减少，空气通透又干净，能够一睹主峰邂逅日照金山的概率就会更大了。秋季的巴松措，它的湖水也更加的丰盈，更加的透亮，那种蓝绿色的感觉啊，就是非常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就整片湖面看起来就像一块翡翠一样啊。然后岸边的树林啊，包括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景致，都会有一种特别舒爽的状态。而羊卓雍措，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也会褪去雨季这个泥沙所带来的灰蒙蒙的感觉。就是阳光打下来，你知道整个的这个湖面带给你的是什么感觉吗？就是一个把全世界的蓝色都用光的地方。你会看到湖面上深深浅浅各种不一样的这种蓝，但是真的会让你看起来觉得很惊艳啊！这是羊卓雍措羊湖，然后我们会带大家走进大昭。

高寺去八廓街，你会看到朝圣者，他们五体投地啊，磕着长头，然后一路从很遥远的地方磕着长头来到大昭寺来朝圣，就是那种信仰最虔诚回响的感觉。然后街边的甜茶馆，我们能看到市井生活里的烟火气，现代与传统在这里互相的交融。藏族同胞他们会拿着这个小的转经筒，然后走那个大的转经筒啊。团期9月16号啊，团期是9月16号，我们的价格听好，非常香，5980啊，你没有听错，5980，而且我们是飞去啊，飞回，我们是四飞，飞去飞回，整个行程历时7天，一价全含，什么意思呢？你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吃住行大交通小交通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开个玩笑讲，你一分钱不带跟我们去西藏都 OK 的啊，因为没有全程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添加微信吧，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我们这个价格这么香，然后还一价全含，我们会不会去到的这个景点啊会很赶呢、啊、或者是把这个精华的落下那个精华的落下，绝对不会。你看我们都带大家去哪儿啊，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两个地方我们都入内参观，八角街就我们刚刚跟大家说过了，这个我们也会去啊，雅鲁藏布大峡谷、药王山观景台、巴松措、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定沟等等吧啊，就一趟线儿，我们把这个人文、雪山、湖泊、峡谷，哎，一次性都给你走完，然后吃的也不用你额外花钱，六大特色餐食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等等吧啊，价格5980。想要详细了解的，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有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你好，我是许峰。选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趁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今天天气倒是不错啊，但是屋里呢，因为天气好，就有点热啊。这空调
6: 别指望了
5: 啊，就肯定是不指望，
6: 别别别，
5: 就是已经明告诉你别指望了。
6: 不是，就是我觉得就别指望了。
5: 那你说我要是不信，
7: 能开会儿风扇吗？啊，
5: 今天挺热，今天，要不把风扇开开吧啊，小大爷，你那边摁一下子。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事儿，今天是开学日记。9月1号，
6: 9月1号，
5: 嗯，所有的孩子们夹板都套上了，啊，哎，东哥，服刑一般是从这个不是批捕那天算，是直接特的那天就开始计算刑期，是不是？
8: 是这样式的，比方我高哥，看高哥乐的都开心，高哥过一堵新的生活。
9: 东哥不说我，他根本都说不了事情，
8: 从
9: 除了收二手车。
8: 你看，我给你说明白了，高哥。1:02被特进去了啊，然后呢，但是呢，今天下午不算
5: 啊，
8: 今天下午不算，得从24时开始，就是从9月2号
5: 啊，明白，就今天白蹲了，
8: 这半天高哥进去白反省，不算时间
6: 啊，这半天白送的，
8: 对对对，免费赠送的，高哥踢人了吗？
5: 从刑局开始，不是的，是从特起来算，
8: 对对对，
5: 特起来算啊，就是行政转刑事。这之前这段只要在里边也折抵啊，我就在想孩子假期补课怎么就不给算到学期里头呢，今天才开始量刑，
7: 那是你家长自愿的
5: 啊，那算加班啊，那也有加班啊，那
6: 加班然后你自己负担加班费吗？
5: 那不一般有那个啥，有加分吧，按理说是不是东哥啊，那一个劳动号多少分是不是那么算的，
8: 高哥
9: 啊，
8: 高哥，如果高哥的话，那进去那作为有钱人来说，消费高啊，一月可以花300块钱呢，真的，我没开玩笑，高哥进去肯定花300，一月一天10块钱。
5: 反正今天啊，我这个早上看着朋友圈里边全是送孩子的，
8: 对，全是
5: 啊，然后还有幼儿园第一天开学入园的，
8: 嗯嗯，
5: 那孩子嗷嗷的呀，全是
6: 有。我今儿有朋友圈也是，那个送自己家孩子幼儿园第一天上学，说孩子今天你就已经是一个小大人了
5: 啊，
6: 那个文案，
5: 我在想，木木，假如说现在让你重新回到初中一年级，不，高中一年级，你什么心情？你高兴还是
6: 高中一年级啊？
7: 木木说：“哎呀妈，我还得学一遍。”
6: 我觉得我应该不高兴，应该还是
9: 饿。
6: 就这个路程再走一遍，
5: 那个，当年咱有一个老同事，你得叫阿姨了哈，现在说一点不夸张啊。他刚上班第二年，我们有一天吃饭，他说昨晚做梦把我吓醒了，说得重回高三，说这回高考成绩作废重来，自己吓醒了。整个学生时代实验是地狱版，除了大学之外啊，对啊，不，他这个是大最快乐是报到的那批。报到的那批
6: 大学，
5: 对，考上心仪的大学。
6: 哎，我大学大一大二那真开心。
5: 我一直开心，
6: 那
5: 四年我就没停了开心，因为我们学校男女比例1:4.5，
6: 1:4.5啊！
5: 对，我是那一里的，
6: 我们学校是3:7，
7: 是
5: 吧？
7: 4:5里的你就
5: 我1:4.5，而且
6: 我是艺术学校都这样。
5: 我在那儿我还是挺露脸的。哎呀，算了，不说了，不说漏了。
9: 用本山老师的话来讲，当年小伙帅呆了。
5: 嗯，不提了，不提了。
6: 来。正式啊，欢迎锁定每天下午一点的徐峰侃车。那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呢，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无论是市场的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909徐峰侃车，909徐峰侃车。 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啊，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然后呢一定是打字别语音。就时间我不知道该
5: 今天
6: 该
5: 谁说了算了，
9: 应该轮了一圈了，
7: 嗯，
10: 已经一满圈了，
9: 嗯，
10: 那就是今天得高歌了，
7: 嗯，
9: 今天呢
6: 啊，
7: 十二定
9: 三十秒吧，
10: 昨天他说三十秒
9: 了，昨天三十五，昨天东哥定的，
5: 昨天
7: 别管昨天，
8: 我是这样想的哈，
9: 东哥你别说话了，今天三十秒，
8: 人嘛，如果要是六十多岁像我这样的
6: 啊，
8: 不到七十，六十八九的，
6: 嗯。
8: 得老年痴呆或者有老年痴呆的前兆是算正常，但是四十五得老年痴呆这稍微有点早。高哥你说
9: 今天呢就三十秒，
8: 不你听我说完了的呀，那打着昨天你不定的三十五秒吗？
9: 那行，那今天三十，峰哥起头，时间
5: 今又变回三十了呢，
9: 那到我这就三十
5: 啊，到他这就三十啊，
9: 对呀、
5: 啊、今天为啥是你，今天不莹莹说了算吗？
7: 哎、
8: 那个高哥今天是一号，有没有啥纪律要求啥的，你给大家说一说。
5: 正负一秒没有了，
6: 今年
9: 对我刚刚说东哥包月交不交了，
8: 他必须得交 啊
9: 还包月，
8: 对，我能跟你纠缠吗？
9: 那包月这次得二百了，
8: 不是
9: 一百，
8: 为啥呢？物价涨得这么快吗？
9: 新的一个月国家都有一些政策都改变了
5: 那就超时一秒一块呗。
8: 对啊，其实这样的啊，你看我说讲不讲理，最
5: 通货膨胀，
8: 对啊，你做
6: 物价整体必须一起走，
8: 这样的包月三百不现实，对吧？你说三十秒、四十秒都可以
9: 啊，
8: 你同不同意？
9: 不同意。
8: 不是我包月，你看你咋不
5: 三百多？
9: 你包是你的，你六十多岁老头，我跟你比啥？
8: 我六十九，六九，
6: 三
9: 六十一，你也是六十、
8: 对，
6: 合上一天
8: 十块钱，
6: 稳给十块钱，
8: 对，超一秒。

0: 2块。
1: 这个政策东哥适合你。
0: 那你看我现在咨询你同不同意，
1: 我们心脏正常跳动
0: 常、啊、那我凭啥交200啊，对吧？
1: 你自己定的300吗？
0: 不是，我问你，
2: 我东哥说了，那干脆就定300，完超时一秒200，不2块，
0: 2块。
1: 不是同意的，就按照你的执行，
0: 咱大点干，早点散。有没有
1: 把红灯压上
0: 的？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破？
2: 还是5毛100啊？高哥自行选择。
1: 不是，峰哥，你明天不是东哥，你明天整3000上节目，就你自己来了。
0: 啊，那也行，这样吧，
1: 啊，
0: 就是一天100块钱上节目，就是一个月3000
1: 啊。
0: 我比方说今天交100，你转身就出去了，你就因为啥？我自己来吗？
1: 啊，
0: 就是按
1: 东哥，你这么办，你现在交100，我今天就走了。
0: 那
1: 你别罚我，
0: 你都来了，那我能？
1: 你看我转头我就走，我一分钟都不耽误。
2: 你知道吗，高哥？
1: 啊，
2: 你要走了，东哥会难过。
1: 不是你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不让你砸
2: 石头，让东哥搬没了。
1: 这家
2: 整天砸脚和悬雷马。
0: 你别着急，明天你走的
1: 捡完石头一瞅，不压喝完水走了。
0: 你听我说，
1: 哎呦，
0: 明天你到直播间门口了，我一指，我说你回去
1: 啊，
0: 你就回去。
1: 不是你钱说了算，你转完我转头就走。
0: 是啊，
1: 啊，
0: 但是咱们是不是得从明天开始
1: 啊？
0: 那你就等着好消息就行了。
1: 明天就不是
2: 一百了。齐秦车，踏山河，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古罗马神话，北欧神话，格林童话，《山海经》，《伊索寓言》中掌管汽车的神，我高哥，他来了。
1: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奔赴崭新的九月，好事都发生在九月。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星光 L 8月份累计销量6553台，相比上个月提升了16%，有超高的颜值、超大的空间、丰富的配置、超好的贷款政策，贷款8万，3年是零利息的。店里有试乘试驾车，如果大家想了解这车呢，欢迎来试驾。体验一下这款车乘坐的感受，现在下定呢还有好的政策，打电话3881948，
2: 没法上29秒98，
1: 让我东哥失望到透顶了。
2: 你太猛了，
1: 开门红我能往外拿钱，
2: 0.02秒。
3: 高哥对于
1: 我那
2: 这30秒
3: 是真准，
2: 到点咔能掐住。
3: 对，
1: 给我东哥扔我了。
0: 高哥那5毛钱钢镚都是硬币或者1块的，都拴在那边扇上，他往下拿的时候他确实疼啊。
2: 哎，你说这时间长，
1: 东哥你包月的把钱先交了。
0: 你5毛钱欠3天，
1: 不是，我就提醒你一下，你可以不交。
0: 但是呢，如果你再跟人这个像你这种属于要，对吧，要财物的时候你稍微用点词儿，你客气点儿。比方说你叫爹地，完了之后呢我卡我就到了。
1: 啊，我没学明白还整英文了。
0: 哎，爹地是英文呐。
4: 爹地，
1: 莹莹到你了。
4: 啊，我真是，
0: 哎，穿个小假套路衫的假哈，还英文。
4: 哎呀，真粉嫩，比我都嫩。
0: 真粉。
2: 下一个是谁？
4: 下一个是我，那个30秒是不是？
2: 你高哥说30秒，那就是30秒。
4: 30秒来了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那今天是9月1号啊，也是九月的第一天。8月份呢也完美收官了。我们8月份领跑呢整体交付了10万0394台，那也又再一次的突破了10万的一个交付量啊。交付量是指的是卖出去啊，开票的。那不是说这个厂家批给我们经销商的，是实打实交到我们客户手里的车。那这个数量呢，也是代表着这么多的车主对我们领跑的一个认可。然后其次呢，大家如果说想看新能源的车，都到我们的城乡路、先锋路、松花路上车试驾，微信是13945117119。
2: 10秒超了，
4: 超10秒啊！
1: 自己还给自己提醒呢，你说说到30了，自己还
4: 我主要想凑点钱，赶紧还钱。
0: 今天发现高哥有点小特别呀，
2: 为啥呢？
0: 你看这小词儿捅的，从进屋到现在没停11分钟。
1: 小张总到你了。
5: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我们吉利的油电混的车型，我们博越 L 的 iHub 我也说了挺长时间了， 这个车呢，现在展车啊已经在发了啊，而且可能五六号就会到啊。这个发运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还是要快的啊。所以说，如果大家的预算在10万元左右啊，如果说关注这种蓝牌混动、油电混的车型啊，就是10万元出头的预算啊，一定要看看我们。

0: 的博越 L 的 iHive，金融政策和厂家的置换政策会非常的好啊，预售可能也会有些政策，可以找小张总啊，18045078887。
1: 超了5秒，
2: 当你习惯35秒的时候，你就不适应30秒。那你看我点评一圈，我不点评你，好像咱俩关系不好似的。
3: 不是，我徐老师，
2: 交罚款的人真
3: 是谁交
2: 垂头丧气，这是
3: 吗？一个月？
1: 对。
3: 那我一会儿我交上吧，行吗？我3000我有，我攒了好几个月了，950。
1: 就想
3: 我有，
1: 别看见他。
3: 我能不能我现在就交？我现在的话直接可以付了。
1: 哎呀，高哥不在这儿，你知道，就亚马逊丛林里，如果全都是非洲狮，不，那个美洲狮啊，丛林巨蟒，
4: 嗯，
1: 这个世界多么单调啊！
4: 对，
1: 所以说需要有癞蛤蟆，
3: 我省点儿哈，
1: 蜘蛛，
3: 我省点儿。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萧峰啊，咱们最新上市的9月26号正式上市的新款 EZ60，现在呢是交10块钱，每天可以有100的膨胀金，大致呢现在还有2000多的省钱的余额，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2号和城乡路的302号去试驾一下，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3个5。
1: 没发烧？
5: 我就说我
1: 超
5: 哥，我跟你说，
1: 29.80，
3: 那我可以45入上30了。
5: 我发现了，30秒我萧哥肯定防不上。
1: 嗯，你萧哥现在这个时间
4: 强拿住这时间了，
3: 嗯，挺好挺好。又省3000，又省5毛。
1: 嗯，
3: 那得过俩快乐节日。
1: 今天是重阳节吗？
2: 没到呢。
5: 不是99吗？
1: 嗯，
3: 快了快了。哪天快乐？
2: 东哥，你咋消费呀？我给你掐时间。
4: 我包月。
2: 包月啊？
4: 嗯。
2: 包月9月份是100还是300啊？
4: 那你看咱一秒罚多少钱呗？
2: 不是听东哥的吗？
1: 高哥
2: 啊，
1: 你一秒按多少钱罚的？
4: 对，
2: 我一秒是按5毛。
1: 那没变吧？
5: 为啥
2: 啊？
5: 要求人家交
2: 啊，那我理解了，我们一秒上1块，你就交300呗。
4: 你是交200
2: 啊？交200啊？
4: 对，
2: 200，
4: 对对对对，
2: 试一天呗。
4: 你定个事儿，
2: 试一天。
6: 哎，这么的，就试这一天，完他今天还没罚上款，然后你200块钱交了。
4: 我拿捏他，
6: 这事做人，
4: 我拿捏他嘎嘎准，知道吧？他如果要是那么唠嗑
6: 啊，
4: 我告诉我月末交，我说我先转个举斗的做押金嘛，咱有备金嘛，对吧？哎，到时具体看情况。你看肖总吧，一秒没多说，你说他跟要哭出来了似的。人不就今天没罚款吗？人肖总哪天不罚款？就今天没罚款，你就在那哭了，一声没吱啊！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如果呢，现在有二手想出售，想评估价格，你真的没有必要东奔西走，因为呢，红腾呢这么多年都是自己收自己卖，没有高经理赚差价啊，来就完了啊。那个地址是南岗区一矿街1号红腾二车，拨打4-81357呢，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
2: 少说了4秒。
4: 我你看的啥？看手机啊？
2: 对呀、
4: 啊。你那盗版的安卓系统，你不好使。
1: 可以步入正题了吗，高哥？
5: 高哥，
1: 我得得到你的允许啊。
2: 正常来讲，你包月了，你说30秒就30秒，少说的不也罚款吗？多说
4: 不
2: 也罚款吗？
4: 那包月嘛，要不咱就
2: 东哥，你有点玩赖了。
4: 那我玩啥赖呀、啊？
2: 真的，
4: 一开头就这么定的呀、
2: 啊。啊，
4: 咱是不是一开头就这么定的？
2: 行了，月初第一天放过
4: 你。不，第二天也是那么，要不咱就翻倍
2: 啊，
4: 大点干，倒点散，对吧？而且是你说了算。
2: 你这个年龄允许你翻倍了吗？
4: 那咋不允许呢？咋的？这个翻倍有年龄的限制？你说话吧，你说咋办？
2: 峰哥开始了，
1: 开始啊，
2: 开始。
1: 我要说，你有一个事儿让我就是现在挺无奈的啊。公众号里边有俩问题，跟车不挨着，
6: 有多不挨着呀？
1: 问高哥这30秒是怎么掐的？是凭回忆吗？
2: 你们没发现吗？我说的时候，我这手左手搭右手上，我号脉加心跳，我能感应到。
6: 高哥是手拿把掐，
2: 不是，
4: 嗯，那高哥，你万一你要心跳停了咋办呢？
2: 关键他没停啊，停了我还能咋、
4: 那离停不远了。
1: 然后呢？还有，这个我觉得这照片不是哈尔滨的吧？你们知不知道4S店日产？
4: 啊，日产
7: 轩逸这个有一个极度特价车，说是可能点进货的时候点错色儿了，
4: 嗯嗯嗯，
7: 展厅摆着呢，价格很低，这色儿行不行？
8: 黄色的，我觉得。
7: 我看多，
3: 我个人觉得黄色的安全等级是最高的，挺好。
8: 那就对了，
1: 工程抢险呢。这色儿啊，废了，因为啥呢？二手车你看轩逸保值率好，但要这色儿轩逸啊，
4: 黄色的不行。在非在这个小车里头啊，家用经济型轿车，如果是黄色的，对价格影响最少的是啊，是飞度。飞度也出过一个类似于小黄
1: 焦黄
4: 的，哎，那个小焦黄呢，瞅着咱说呢挺顺眼，所以呢对二手车价格影响不大。像这个轩逸啊，这个13代轩逸，我看应该是，所以千万不要买这黄，等你卖的时候，得比白色的少卖个5-6千块钱，6-7千块钱很正常。
1: 嗯，现在怎么听不到故障里边有磁钢垫子的了呢？
2: 磁钢垫
1: 子一是现在车辆的这个稳定性更好，二是啥呢？有这毛病人，咋说他也不知道是应该叫这个名儿，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机油里混了，不，防冻液里混上机油了。
4: 对对对对
1: 啊，应该这么说。嗯，
4: 是现在首先一点呢，这个在这个机械设备或者汽车这流水线当中的车造的是越来越好，比方说现在手动挡自动挡的车10万公里之内出问题的很少很少有，尤其这个比方说一些10万左右的家用车的话，它相对来说呢比较简单，
1: 最多也是丢丢机油。
4: 对，那以前常出的事儿是那啥，现在很少很少有说磁钢垫的啊。
1: 请问现在买26款 H6 两驱经典什么行情？我有置换，价格上有优惠吗？
4: H6 经典，高哥你给说说吧。
2: 对这车不了解。
4: 那不你竞品吗？
2: 他真跟我们称不上竞品
4: 啊。因为为啥称不上竞品呢？
2: 我们主卖的都是插电的，绿牌油电混合，他这不是燃油的吗？
4: 啊，对对对，
2: 1.5T 的是吗？
4: 对对对对，说全对。
2: 有2.0T 的吗？
4: 没出过经典，没出过2.0T 的
2: 啊，都是1.5T 的、
4: 啊、
2: 你给说说吧。
4: 我说啥他都停产了，确实
1: 二六款没有过经典。
2: 二六款在生产，
4: 对，二六款
2: 99,999、
4: 现在4S店没有这个车了。小胖已经在节目当中说过了，现在这么说吧，哈弗这一块因为呢原来的 H6 呢它称为这个 M6 之后是 H6 的经典版，当时优惠完的价格应该在7万多块钱儿。但是呢这款车目前虽然在网上你可能会看到，但是实际在店里的话应该订不到。这时候如果你的预算真能达到7万多或者8万的话，你像吉利的，哎，包括长安的不都有吗？
0: 对，而且你看的不是经典车型吗？其实像是这个它的这个现在的新款是 H6L 吧，啊，跟它的竞品的话就是我们的博越 L， 其实主力的车型是山河版，指导价11万多呢，优惠完拿完各种补贴落地大概在9万多块钱。当然如果说你的预算就是9万9千9指导价，然后再加上这个它哈佛这个优惠，我们吉利的扬帆版啊，就现在25款扬帆版，其实跟它价格是一样的啊，指导价也是9万9千9，优惠呢10000多，再加上一个至少给你的11000的置换补贴，这个车甚至比这个经典的车型还便宜啊。但呢，车长大小还是它的 CMA 平台架构，可能要是跟它的这个 H6L 是同级别同代差的产品，甚至只是更高不更低。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 H6跟 H6L 一样，不是 H6 的这个经典一样啊，它的配置可能略低一点，因为这个扬帆版呢是所有博越里配置最低的啊，像前面贯穿的灯带啊，什么这个电动尾门啊这类东西啊、哎、都没有啊。L 副驾驶
1: 没那个灯带，我倒觉得挺好看、嗯。
0: 所以说你就是买个素车嘛，啊，啥都没有嘛，对吧？
1: 那灯带
0: 可以看看，
1: 这车就是感觉整体的这个格调啊、
0: 嗯、
1: 太低了。
0: 我再说一下，就是这个车现在呢是特价车啊，因为低配的买人比较少，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库存的啊，优惠比正常还要多一点。并且呢四代的这个博越 L 呢也是现在马上要改款了，中期改款再发的车型全都是新款的 iHive 和新款的 1.5T 了，价格优惠肯定要少了，所以说这时候你要出手买一个比 H6 经典还要便宜的新一代的全新的一个时代的车型啊，就不买经典款了，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看看扬帆版啊，18045078887，加我微信。
1: 来广告。
9: 起亚全新赛图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

0: 不是也有
1: 也有问汽车的了，
0: 有来，那个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啊，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不管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啊、美容装饰，对，跟车有关系的二手车呀、这一块购买价格评估啊，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那两种参与方式啊，第一种微信的视频号搜索909徐峰砍车，909徐峰砍车。第二种是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啊，山峰的风，擎天柱的行，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然后一定打字比语音。我这边第一个是一个感谢啊，说好多年前在这个哈市听这个节目，然后如今不在哈市也将近7年了，还是这种熟悉的感觉。祝909越来越好，然后着重的祝高哥越来越帅。
2: 嗯，谢谢。
1: 南哥说，刚才说让高哥接3000块钱回去这事儿，我认为东哥就是逗他。多年前高哥离开节目最后那期，东哥说话的声音都有点颤抖了。他说真情流露，他说如果是我，绝对。如果我是高哥，一定要认东哥做义父。
3: 别，其实吧，
2: 把这机会留给你吧。
3: 这个人吧，跟别人处哥们儿不太一样。就是呢，我身边的好哥们儿，现在处到位了，处到深度的，我肯定不能正正经经的跟他说话。就是，哎呀，兄弟啊，那个哥们儿，那最近身体咋样啊？家里人都好吧？孩子，就是这种唠嗑。你这哥们儿，你处不了一辈子，就像我和高哥这样的，不离不弃，白头偕老，对吧？我告诉你个实话，别说我掏3000，他给我3000，他说他不上节目来，都不行，我得上他家给他薅来，对吧？是不是？得是这
2: 做鬼都不能放过我。
3: 也他还说，你这个男生有缘，我就不来了。
2: 我就那么一说，你
3: 是我就说这个意思，就是
2: 舌头整的还不好使呀。
0: 不是，主要是东哥现在也真掏不出3000块钱，这是实话。
2: 你别看他没有信用卡，他可有 POS 机
0: 啊。
3: 对，那个高哥那天刷5毛钱罚款啊，
0: 啊，
3: 跟我说了，哥，那个你那是POS机，我说咋的了，花呗撸不出来了，差5毛钱不行，我刷POS，不刷是POS机吧。我说兄弟不行啊，为啥不行、啊、我说刷一次POS机手续费10多块，我不能拿10多块换他5毛吧，
4: 嗯，
3: 对吧。
4: 没人提醒我，歌没关，麦没开。
1: 白说了
2: 直播间的人听着了。
4: 对，视频号里能听见。大家伙想要这个全程热闹不落空，就上视频号，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909徐峰砍车啊。为什么坚持用视频号呢？一是抖音吧，这里边一说价，他就给封号。二一点，我发现了，视频号想要进来还能留言，比抖音操作要麻烦。可能木木你不觉得？
0: 嗯，
4: 用微信找这个视频号本身这个过程就比抖音麻烦，很多人不会，你信吗？
0: 还是用的少，其实。
4: 哎，这就是一个门槛儿，我觉得这样更好。
0: 嗯，
4: 就是说不是说进来人有多聪明，他至少不是很傻，所以交流起来，你没看视频号里边交流起来，大多数人相对来讲非常的顺畅，就在这儿。
0: 东哥，红灯门口现在挖沟呢，
4: 挖一大沟。
0: 啊，
3: 是这样的，
0: 问啥时候完事
3: 儿？市政的呢，做这个热网的这个建设啊，但是很快就结束了啊，很快。因为呢，我看呢，今天呢，我特意去现场视察了一下啊，视察一下，我这沉下去了，完了之后呢，看了一下，然后呢，基本上管道马上就焊完了。嗯，
0: 说哈尔滨是不是确定要重开现代？
4: 确定
0: 4S 店。
5: 嗯，但是现在董事会还在投票抉择当中，我也参与了一票。不同意
4: 啊。
5: 开玩笑的啊，但是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啊，这个有没有啥消息啥的肯定是我这边会第一时间通知啊。我微信是1394511719，这么期盼着这个开店，我看到时候能卖多少。真的
3: 高哥，正好咱汽车问题也不多，我问你一下，我请问一下，就是北京现代现在哈尔滨呢不是在国内的销量并不太好，对吧？哎，你说这企业在国内的这个生产企业，它能荒摊吗？
2: 国内的生产企业
3: 对，
2: 不能。
3: 为什么呢？
2: 可以出口吗？
3: 哎，上学了，这9月1号开学，
4: 你知道吗？雪佛兰国内只是停止网络销售，
0: 但是
4: 它在国内生产，
0: 仍然生产。
3: 其实呢，我想说这话的意思是啊，虽然呢，目前我们

0: 国内的人拿汽车呢，现在觉得家用车的话很便宜，人人都可以买到，价格也非常非常的低哈。然后确实物美价廉，但是在有一些国家，汽车它仍然是一个高档的消费品，比方说俄罗斯。那么像马自达的车，在国内卖150,000的车，那到了俄罗斯之后，这个车都卖450,000。而在国内生产，我们的配套厂以及产量，然后呢特别的成熟，像很多的这个合资品牌在国内生产完的车，它发到国外，它一样是暴利，而不是像国内卷的这么厉害。
1: 是领跑，80,000左右的，能跑多少公里？他没说具体哪个车。
2: A05的。
3: 八万左右，A10或者 A05， 对，这两个车型都够啊。在A10是76,800，然后那个能买到505续航的 A05 的话是比它便宜3000块钱，73,800，续航是一样的，但是它俩车型完全不一样啊。A05 是两厢轿车，车长4.2米，轴距2.6米，那这个底盘的话肯定是没有 A10 的底盘高度稍微差一点，包括这个接近角、离去角，对吧？都这个差点意思。那你如果说你，总去一些这个路况不太好的，或者停车也比较费劲的，看看 A10 底盘还稍微的偏高一点，它是紧凑型 SUV， 续航的话这俩都是一样的。现在目前 A10 的销量上个月应该是没突破30,000啊，但是28,000多，现在销量还是比较不错的，同期一直在增长。想看这个车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1: 这位我觉得挺幸福的一个状态哈，想买一辆30到40万的 SUV 啊，日常不太用，就寒暑假专门带孩子自驾游开，不考虑保值，只要油车，然后呢安全性跟后排空间得孩子舒服，推荐啥
2: SUV？
1: 30万到40万，
2: 跨度挺大，
1: 油车。
2: 首先啊，这朋友叫啥名？
1: 某某某，
2: 就叫某某某。
1: 哎，
2: 谈恋爱跟某某某，记得那首歌吗？
1: 我听
2: 在路边救小狗，那谁，张信哲的。
1: 他这多幸福一状态
3: 啊！
2: 这个事儿吧，我多说两句啊。这个他这个人，我跟他同频，
1: 是吧？
2: 我跟他特别同频。
1: 嗯，
2: 因为他能够想到寒暑假别给孩子搁那儿一个劲儿的补课，
1: 嗯，
2: 往死里卷，这是一个。二一个，30万到40万买 SUV 带孩子出去玩，第一个事儿他说了安全。
1: 嗯，
2: 我告诉你，这是正经人，这种人脑瓜子你跟他唠嗑不累得慌。
1: 然后油车
2: 就他急眼了，他也不会泼妇骂街那种毫无逻辑的跟你说话啊。就是这个40万以里、30万以上，咱们先说30万的，30万首选探险，必须福特探险，因为安全系数、公路行驶稳定性啊，还有这个车的应该说内部的舒适性啊，长途老美他就干这玩意儿的，探险是首选，第一腿。第二，35万，坦克500 ，V6 3.0T， 车内的配置一应俱全，那种车身的刚性强度，这么说吧，除了大货，一律是完胜。大货5.5开，1换1，40万。哎呀，40万，我想想，40万，
0: 不是够了。
2: 途锐用不了，东哥，
0: 嗯，差不多
2: 用不了了。现在途锐便宜，
0: 干3.0T 的差不多。
2: 途锐前两天不刚帮一同事买了吗？
0: 是是是，
2: 我才知道那价格不是40的事儿了。40，你说40吧，这有点小尴尬哈。你说你买个 Q7， 它还是个2.0，
0: 没意思，
2: 没意
0: 思，一点意
2: 思
0: 都没有。
2: 你要买途锐吧，还是能剩点，反正端途锐也行。就这仨，我觉得够用了。要我就这仨，我肯定途锐在我候选车型中，但它不是40万的车。40万现在还有什么什么大吉普子？
4: 没什么，
2: 没啥玩意儿，可少了。想哎，飞行家
4: 是
2: 现在40
4: 啊？对。
2: 但是呢，有这么个问题啊，这车吧，尽管前面这兄弟说了我不看保值率，但是飞行家的新车保值率确实是有点太过分了啊！你还莫不如买个二手。
0: 高哥，你给推荐个口大的。
2: 沃尔沃X790，
5: 这个口也不大，现在价格都很透明了。
2: 那哪个口大？
5: 没有口大的了，现在。
0: 如果就可着30万整的话，

0: 啊，因为呢，你呢不要求保值，对保值上没有什么想法。X T 6是款好车，现在优惠完的价格呢，好像不到30了。然后之后呢，28.9吧。
1: 你说 X T 6跟那个探险里边，它能更强吗？
0: 不是，它比探险
1: 便宜啊，
0: 便宜，它比探
1: 它
0: 险
1: 还
0: 的话，
1: 便宜呢。
0: 对，如果X T 6前一段时间的话，好像市场上最低的价格放到了28万。这个价格是挺香的了，哎，就是咱说买车看钱儿，如果另外探险呢，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你可以观察一下探险这车，它在高速的时候，它的姿态跑起来非常非常的漂亮。
1: 探险
0: 你瞅那姿
1: 行
0: 态，
1: 吗？
0: 就这车怎么跑高速的话，瞅这不，
1: 它是个玩意
0: 哎，这个线条什么的，哎，怎么这么漂亮？跑高速绝对是个好选手。反正这几款车你都看一看嘛。
1: 那停了呢？
2: 啊，来
1: 那
2: 了，
1: 我来。
2: 我来演，不是我这有，赶紧
3: 我这也
2: 我这
3: 有。
2: 说那个哈弗大狗边牧啊，现在落地多少钱？然后在名下没有车的前提下，
1: 敢买啊？
2: 是敢买啊？
1: 高哥一直极力反对敢
4: 敢买，不是我支持敢买，省
1: 为啥
4: 心
1: 呢？啊，因为有缝儿，
4: 只要买卖就是有空间的，其实是大
1: 反正
4: 是小
1: 敢
4: 的问
1: 买
4: 题。
1: 也行，但是咋说呢？就是你知道，你拿到价格跟那些有置换啊，或者能拿到各种补贴的人用户相比，你心里边容易不平衡，
4: 但是你没办法，它不符合置换补贴的
1: 啊，
4: 要
1: 那就
4: 求。
1: 是让他直接敢买找小胖呗。
0: 找小胖也行。那这边牧我不知道是多少钱，但是呢，他们下面这边牧下面那一款叫什么来着？我这个忘了啊。
1: 田
0: 现
1: 园。
0: 在呢，哈弗的话呢，它哈弗呢应该有一个是这么政策，包牌包税的，好像是97还是97多一点儿
1: 这
0: 啊？
1: 下行啊。
0: 对。包牌包税的，我觉得这价格可以，你可以加我微信17148135七。下了节目之后，我给你对接韩军啊。
1: 曲鹏，这个晴雨挡安上有没有用？具体什么样？感受这个事儿啊，我想说啊，晴雨挡我很久没看到有人安了，很久很久了。我告诉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东西用的人少了？高清探头拍你开车的时候抽烟。这一个出来，晴雨挡就没用了。晴雨挡是干啥的？最早是这个下雨天，开着窗户叼着小快乐，开着车往外掸烟灰的时候，雨不往车里进，啊，风也不往车里刮，
2: 啊，
1: 烟灰也不往车里来。这东西干这个用的。你现在你开车叼小快乐，哎，罚多少现在呢？我没整过，不知道。
0: 这个。现在对这个开车、饮食和吃喝这块儿，目前好像还管理的政策比较松。现
1: 但
0: 在，
1: 是就是我知道，就是小快乐被逮着的现在挺多。警长是干这个用的，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的坏处是什么？风噪。它上高速之后，这个东西这个风噪特别特别大啊。我觉得现在没必要安这东西，你就算了吧啊。
2: 哈尔滨是如果有北京现代之后，是不是就能买胜达了？
1: 能买着，肯定的。问二姨姥今天哪儿去了？二姨姥今天厂家来检查工作。
2: 不，这是富贵新名字呀，这是。
1: 啊，对，
2: 二
1: 二姨
2: 姥，
1: 姥，她头发不，奶
2: 哎
1: 奶，
2: 呦，太讨厌了。
1: 那头型不是整奶奶灰吗？结
2: 太
1: 果
2: 讨厌。
1: 有听友说他瞅冷眼一看像他二姨姥。途锐40打开了，他说10年的时候，我老板买了一个后边有个半截胎罩子的，路完牌100都过去了。他说的那个叫什么纪念版那个，
0: 对对
1: 那是
0: 对，
1: 最
0: 纪念
1: 高
0: 版。
1: 的。我跟你说啊，我记得我在2007年有一次晚上喝着穷酒，主要是乞丐瓶盖找再来一瓶，推杯换盏。啊，喝的这个眼前呢金星乱闪的时候，就探讨到途锐了。那时候我把它作为人生的这个一个梦想，都没敢说当理想。现在没想到，这个叫王谢堂前燕呐，可惜点儿。
2: 我说有人问
0: 现在的话，就说既然说途锐后面这个备胎的话，哎呀，现在啊。13年的途锐不值当年那个他后面在四 S 店那个备胎钱，因为呢，一个是卡宴，一个是这个途锐，这个后面这个备胎特别有说道， 卡宴当时的话

0: 啊，选装后面的备胎基本上是在6万块钱左右。
1: 嗯，
0: 所以说你们那八这一个钩打上6万块钱，
1: 一万，
0: 哎，一个钩就6万。然后之后途锐的话，如果后面这个带备胎的话，如果选装当时的话，也得将近3万多块钱。所以这个备胎确实很帅啊，带上加上呢途锐呢带备胎的还是一个特别版。哎，但是到了今天，就这俩车呀、啊，都基本上也值那个备胎钱了。
1: 看到实车效果图了，星越 L Plus 太帅了。问哪个网？
2: 既往的，我们既往产品。
1: 你来吧。
2: 对，
1: 他说这车特别好看，我们来给大家伙大概齐看一下吧。
2: 这个车长是4.95米啊，然后轴距是2.9米左右啊。
1: 嗯。
2: 然后这个车我在一年前啊，去年之前就见上实车了，确实很好看啊。前脸是大。
1: 价位区间。
2: 我估计啊是在16到25万之间啊，因为它比星越 L 肯定是要
1: 2.0T
2: 大的。2.0T
1: 四驱。
2: 2.0T 高配有四驱，有激光雷达，而且呢，而且还有这个 9AT 的选配啊，可能是有 8AT 有 9AT， 因为我们在那个现场的时候看后面的介绍是 9AT 啊，是采埃孚 9AT， 纵置平台。
1: 车到了之后你开了我们瞅一眼呗。
2: 哎，可以啊，这个车很快可能就会亮相啊，9月5号应该定这个星越 L Plus 它的正式亮相，然后呢
1: 11之前到呗。
2: 不一定啊，有可能啊，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然后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如果关注星越 L Plus 的话，随时就可以开始预定了。但我们目前工作重点还是博越 L 的 iHive 啊，这是目前比较快的车型。至于星越 L Plus， 还是在四季度可能比较偏末的时候，11、12月份那时候可能开始正式销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如果关注这种这个将近5米的燃油车，要有支架，要油，要油混啊，又可能要有纯油的版本啊，都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看看这个车啊，真的很好看，实车更好看。18045078887可以加我微信。
1: 哦，这名那个阿窝搁一块，高哥是不是念凹？
3: 对，
1: 嗯，凹问看了凯美瑞的2.5，他说相中这车了。我在基础之上，如果再添5万。日系品牌汽车底盘能堪比欧美车系的，求推荐。先说一下2.5的凯美瑞现在是什么行情？
3: 优惠完之后的价格应该是在18.5万左右吧？
1: 加上5万，23，要求底盘相比欧美不逊色的。这个有点不够啊，我开过同级车比欧美底盘不逊色，甚至有些地方都超出了他们的车，那是 IS 咬地鲨。23万底盘好的，不不，东哥必摇头，我想起一个来，力狮，力狮的底盘非常好，23应该够，但它有没有？没有了啊。那再往下捋还有谁啊？当年顶配2.5阿特兹是这个价，但他老人家已经不幸仙逝了。还有谁？
0: 包括力狮，包括讴歌，
1: 讴歌也没了。
0: 这个品牌和这个车型，它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就是说呢，如果就这个预算想买日系车，底盘特别扎实的，好像是
1: 这个价位有点难，
0: 这个价位没有，这价位
1: 你得说，尤其你要说堪比欧美的这个，
0: 对呀、
1: 啊，这个不中啊。啊，2018年加版 GLS 3.0的，加版的3.0后边标多少啊？你也不知道。
0: 当年
1: 啊，2018年的时候后边标多少？
0: 2018年的话应该也是400或者450吧。
1: 我不知道加版怎么标啊。黑色的，当年他说我全险带牌，交完税126。他说我心理承受能力，东哥你不用怀疑，你就说吧，我挺得住。
0: 那心理承受能力好，那咱得往高说点，咱说2018年的 GLS 的话，现在我觉得市场终端价格啊，15万左右呗，
1: 15，
0: 对，
1: 他当时126落下的，
0: 对，
1: 高哥126减15，
3: 126减15啊，111吗？
0: 哎呀，我 这上学这上午没白上啊，
1: 幺幺幺
3: 一百以内的加减法没说的，
0: 你这超过一百
2: 了，
1: 东儿赔了111万。2018年的时候111万，到现在为止花没了，是这个概念吧？
4: 八年时间。
1: 刘明啊，你打算换什么车？你能讲一下咱的心路历程吗？因为2018年能端起加版 GLS 的大哥，现在能只要说咱别走下坡路，原地能踏步的，都是好家伙，
0: 非常了不起了。
1: 那是非常了不起的，
0: 非常了不起了。
1: 您能告诉我你现在打算换什么车吗？这个111万，哎呀，你说但凡没点承受能力的，不说心理啊，我说得是生理承受能力，那血压不得层层上去。
4: 一年10多万，
0: 那可不，
4: 这车真贵呀、啊！这
0: 是开心的话题呗。
1: 嗯，
0: 换一个话题，有没有？
4: 来来来，换一。华境 S 说这款车怎么样？能入手？
1: 那这个欢乐，用华境你就陪到家去，他也没多少钱。
3: 首先来讲这个车呢，他问的什么问题？
4: 华境 S 这车怎么样？能入手？
1: 讲讲行，优点、
4: 啊，
3: 能不能入手呢？这车是能入手的。这个车上市之后呢，市场上表现非常好。8月份呢，这车交付了。
1: 我听你说话怎么心这么虚呢？
3: 没虚啊。
1: 啊。
3: 这个车8月份品质交付了7306台。
1: 什么叫品质交付？
3: 就是高品质的交付
1: 啊，高质量发展。
3: 嗯，连续4个月增长，这车卖得非常好。其实外观尺寸呢，包括配置功能啊，跟竞品相比呢，都不服输。
5: 哪有竞品呢？
1: 啊，它不服。
3: 没有竞品吗？
5: 这个价位有竞品吗？
3: 你记住了，市场上所有的产品，只要是有产品，就是有竞品。
2: 不是你这个价位这么大的插混，你给我找一个它的竞品。
1: 威，
3: 领跑的领跑 D19 吗？
2: 领跑 D19，
1: 人领跑不同意跟你比，
3: 那是他的事儿，我们就跟他比。
1: 差了那么多钱呢，
2: 往上贴啥呀？
1: 差了多少？差了7-8万呢。
6: 我不同意，他说那是他的事儿，我就跟他比。
2: 咋不跟迈巴赫比呢？你俩竞品挺好。
3: 如果是拿到我们华境 S 的四驱高配车型跟领跑的 D19 低配相比呢，价格是差了一点，但是还是有可比性的。这个车呢，店里有试乘试驾车，也欢迎大家来试驾。我们试驾呢有一个试驾专员，很专业，讲的也很细。这个车呢有华为的技术加持在这里面，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小张总，你有什么建议吗？
2: 我想到了很好笑的事情。
3: 那你说说。
0: 那我就说说呗。
3: 那。
0: 刚才那个局总啊，一上来节目，人就说人8月份交付了多少台，好像10万多吧。
1: 高哥不服，
0: 10万多。完了之后呢，你说你们交了7000，8月份。
3: 我们这是单一品牌、单一车型
0: 啊，单一
3: 车。
2: 人家是低品质交，他这高品质交，能一样吗？
0: 交的慢，交的慢，
2: 对，
3: 就是
0: 对，交的慢。那我再给你做个比较吧。你说未来的话，你觉得他8月份能交多少台车？
3: 你不要考虑那个，因为价位不一样。
0: 对，你比它便宜，你就应该卖的少啊。
3: 未来这车上市几年了？我这车上市几个月
0: 啊？就是、
3: 那你能这么比吗？
0: 那上市时间的长就应该卖的多。
3: 那你要
0: 这
3: 么比，
0: 是
3: 这意思吗？跟我们50品牌比一比。
0: 那你看，咱不说宝骏了吗？
1: 上市长应该卖的多
0: 啊。那现在咋在哈尔滨一家店没有了呢？
3: 未来啊？
0: 是，我说现在为啥在哈尔滨一家店没有了？
1: 北京现代。
0: 那上市
3: 现在因为它插电混动绿牌车它跟不上节奏了，产品更新力太慢了。
0: 未来的话，在8月份都交了36000多台车，在魏小李当中，未来呢现在可以说很表现的很一般，但交了36000多台。你说你一个未来半价车，你交了7000多台，还张嘴拿出来说呢？
3: 这个成绩真的很不错，厂家领导也很开心，5678嘛。3月份3600多台，不是5月份3600多台，8月份卖了7300多台，按照这个节奏，10月份就得过万了。
2: 你10月份就得优惠了。
3: 小张总说这话我也能理解，我们卖这个车呢，我们卖这车挺好的。我不想说一些扎心的话。
2: 你说你说。
1: 不是高哥，你说的时候，我觉得真的你有点多少心虚
3: 啊。没心虚，我这个数据是厂家给的。
0: 告诉你，第一个吧，你把销量就说错了，7000多台，现在的新能源当中，就是单一车型它并不是很多，所以你就别提这事儿就过去了。
3: 好的事情肯定得提。
1: 问奥迪 A4 目前行情怎样了？
0: 哈尔滨四 S 店特价车18万多块钱新车。
1: 嗯，问找谁？兄弟，不用找人了。A4 18万多，你还再找也没意义了啊。另外呢，不建议买那个40盖板了，你买四驱的。马上天冷了，一降雪，等供气那天的时候，你外边小清雪一飘，哈尔滨这高纬度城市，那四驱轿子开着还是好。嗯，
2: 这玩意儿行啊。
1: 我劝不动木木，还劝不动你吗？
4: 啊，不是，我买四驱。
1: 你有四驱了？
4: 嗯呐。然后这个要问一下，原来先锋路的荣威 4S 店在什么时候能重新再开？
1: 让高哥整黄了。
3: 这个店我们厂家授权已经取消了，但是哈尔滨先锋路有荣威 4S 店，
0: 又新开了，
3: 开好几个月了。
0: 啊，不是，我只知道机场路有一家，但我真不知道先锋路又开了一家。
3: 那个严格来讲的，应该说是大连 4S 店的一个二级经销商，
1: 不是 4S 店。
3: 也是四 S 店，
1: 那怎么叫二级呢？
3: 那不是集团店吗？
0: 有时候
5: 是二级、
1: 啊。大哥，集团店只要是四 S 店，你不，你这行里人怎么管那二级呢？
3: 我就说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5: 连锁店，
3: 对，连锁店。
7: 嗯，我说一嘴啊，买荣威那个加我也行
1: 啊，
7: 没事儿。
1: 我
7: 不是，
1: 哎，我这转不圈了，怎么回事、啊？
7: 机场路的那个荣威店长，我好哥们儿。嗯，
0: 就那一个男的，是不是
7: 啊？对，
0: 那个人特别特别的努力，
7: 他贼好。
0: 我一为啥呢？
5: 是先锋路的哥，
7: 不是、哦、我说是
2: 他说机场路的，你说那是先锋路、
0: 哦
7: 嗯，你说那是先锋路
1: 那个
7: 人
1: 入职多长时间了？
7: 那个、不是那个，
0: 挺努力哦，一看到。
7: 因为他家我特别了解，
0: 啊、
7: 全走了，就剩他自己
1: 一个人。
7: 嗯，
1: 我怎么想起与狼共舞来了呢？
7: 我非常了解，
1: 一个人的店，
7: 不是
5: 一个人呀、
7: 啊，不是不是，
2: 应该不至于
7: 那个前段时间就是那批销售全走了。
2: 应该没有销售了、
0: 啊
2: 嗯，
7: 没有销售了，但是别的岗位有
0: 啊。
1: 销售就他一个。
7: 对，但是如果你去哪买都行。
1: 经理，
0: 那个你问他缺不缺打听的大爷，如果缺，你告诉我一声，我想应聘。
7: 我感觉他都得住那儿，真的太不容易。
2: 有一个销售、嗯，有一个，我还看直播这两天，
1: 是
7: 吧？
1: 那是专门雇的主播吧？
7: 嗯、
2: 不是销售，
1: 是吗？星越 L 这个刚才说那车啊，手里现在18万，问够不够买四驱的？不好说。
2: 不好说，对，
1: 不好说，不好说，不好说。
2: 你可以加我微信啊，到时候，因为这个车应该至少给你个14000的置换补贴啊，跟星越 L 和星越一样的，
1: 特别高。
2: 对，然后如果你是同品的话，你想想这个置换补贴应该给你到18000左右啊，特别是 iHave 版本，那可能给的更高。你可以加小郑的微信啊，我估计这个四驱版本应该指导价20出头啊，然后带智驾的这个，如果说你再就优惠个。几千块钱吧，应该不到万新车，然后再加上置换补贴，也差不多。你这个预算，如果要差的也不多啊，应该也差不太多啊。加我微信呗，差不多啊，18045078887。
4: 小哈哈说这有意思，他说二级这个店叫3S 店，
5: 少个啥呢？
4: 少个 S 吗？
7: 少个销售。
1: 三 S 啊，
7: 其他都有。
1: 前天高哥卖给我的车，他说我分不清这到底这个档是怎么个档位。
3: 嗯，我给你看一看
1: 啊。
7: 哎呦我
4: 天！哎呦我，
1: 高哥，你们没有售后吗？
3: 嗯，这个车有售后，但是是我家卖的吗？这是卡车吧？
7: 卡车也没这么多档。
1: 52个档。
5: 50多档。
4: 是啥车？
1: 哎，高哥，
0: 你说有没有可能这个车要把你们店它的价值值你们全店呢？有没有
3: 这车是吧？
0: 有没有这可能？
3: 这不了解。
0: 哦，不了解，不是你卖的。
4: 嗯，说5万块钱小车啊，除了一跑，有没有别的推荐？油车油的，5万块钱，
1: 5万块钱油车啊？
4: 啊，
1: 除了一跑，那个帝豪现在也是5万吗？不是？
2: 对对，可以的啊。这个但是一跑它是个 SUV 啊、
1: 嗯，
2: 然后我们这个是个轿车，当然吉利还有其他的燃油车，啊，包括。像缤越啊也有这个低配，但是就产能现在比较有限，
1: 那个已经边缘了、
2: 啊、
1: 原来还有个长安的逸动，但那个车停产了，
2: 逸动和35好像都没啥、
1: 嗯、都没了
2: 啊、
1: 嗯、
2: 现在可能能买到4代的吉利帝豪，比这个它还便宜呢啊，而且还有手动挡。
1: 奇瑞那有没有？
2: 奇瑞有，但奇瑞卖的不好啊、嗯、现在奇瑞我也不算供应竞品吧，
1: 而且这种价位
2: 的
1: 车型，各厂家已经不再投入研发了。
2: 对
1: 啥呢？这种车型它没什么利润，
2: 他是赔钱的，
1: 赔钱货、
2: 啊、就是走个数、
1: 嗯、当年徐子龙艾丽舍那车厂家主机厂一台车净赔5000。
2: 嗯，现在的市场情况就是经销商也赔点啊，我们也认，然后呢厂家也赔点，因为你实在太便宜了，40000多块钱买台车，是不是这么多东西各种费用加上之后确实是赔钱的。
1: 要买 A4 那兄弟问我454学 A4 现在什么行情，肖安
8: 查一下
1: 啊，
8: 啊这个不敢烂说。
1: 那高哥你烂先烂说一个给肖大爷。
3: 这个车好像很少了，奥迪6454驱的，
1: 不是，这是 A4 29，
3: 我知道。
1: 嗯，你俩先查着，木木你先说下一个事。
4: 大狗，中华田园犬边牧咋样？怎么选？怎么选就配置呗。
1: 边牧和田园呐，边牧贵吧？对不对？配置高，那肯定贵的好啊。
0: 其实，如果你咱的手里的预算有限啊。有限的话呢，
1: 田园也能用。
0: 嗯，假如说呢，买边牧也行。其实边牧是大狗里，不管是田园的还是拉布拉多呀，还是这个边牧，边牧卖的是销量最大的，因为它不高不低，它在中间，所以的话，像我们收的大狗呢，也都是边牧马比较多。我个人建议呢，可以看看边牧马。
1: 嗯，荣威机场路店长是不是范经理？
7: 不是，他是卖摩，范经理是卖摩托的。嗯，
1: 那还不如这个。
7: 对，我知道。
1: 卖摩托现在日子更难过。你说是宝马摩托他家吗？
7: 不是那个摩托，是那个摩托艇。
1: 啊啊啊、
7: 嗯！
1: 哈尔滨现在摩托艇的店还挺着呢。
7: 挺着呢，哎呀，卖的还行呢，据说。
1: 哎、
7: 那玩意儿挣钱，那玩意儿是卖一个挣一个，卖车是卖一个、
1: 啊。3年不开张，开张活3年。嗯，
7: 对。
4: 啊，那个有利啊。
7: 嗯。
4: 2013年、
1: 啊，有人说了，现在没有454驱不出了。就剩2驱的了，
4: 没了，
1: 那就没办法了。
9: 也有，
8: 标注的话是有，但是不出是不出。36
1: 库里边应该有
8: 36万2800的，应该在23万左右。
1: 23
8: 啊，对，差不多吧。
1: 你知道高功4驱的 A 四开着感觉还是挺有意思，但是你要有这个钱呢，你说你看看 A5不好吗？
0: 对呀，刚才就想到这儿了。
1: 我那你要那个库底子买不着，你就看看奥迪 A5呗 ，A5L 啊，不是1期的，是上期那个。
4: 叔，我就想提一个问题，就按照现在这个发展速度啊，一些个经典的油车车型，不说整个车型停不停产，一些个配置，比如说停产了，
1: 嗯、
4: 那在它宣布停产的那一刻。
1: 嗯，
4: 如果很想买这个车，还能不能买？
1: 为什么不呢？尤其
4: 需不需要担心未来的
1: 品牌、
4: 啊、
1: 它给你用户提供的售后保障可不是3年5载。
4: 哎，对，就这个就是
1: 它可以提供很久。
4: 但这车型它不产了，
1: 嗯，
4: 也没事儿，
1: 没事儿。另外还有，青蛙在井里看着天上掉屎
4: 啊，
1: 不是天上下，是有坏老头在那拉、
4: 啊。
1: 外边的世界没那样，嗯、
4: 啊。因为我感觉应该是这个，应该未来是个趋势，几年之内。
0: 这个是这样的啊，如果一个汽车品牌或者一个汽车企业如果黄了的话，国家在这方面也有强制的规定。
4: 不至于黄，就是某个车型，
1: 它停产。
4: 对，某个车型
0: 黄了的情况下，这个品牌宣布破产了
4: 啊，
0: 然后说，比方说退出中国了
4: 啊，
0: 国家在这方面有强制的规定，就是你的配件供应
4: 得有
0: 最少要3年。
4: 哦、
0: 但是像奥迪这种品牌、
1: 哦、你说的得是前提哈，这个品牌它得是个人，
0: 是
1: 哪吒高和，还用我往下说吗？官至纳智捷又怎样了？
0: 我想说的呢，国家呢确实在这方面有规定，这是第一个。但是呢，如果像奥迪品牌的各个车型，你就多余考虑这事儿了。因为啥呢？就是现在
1: 人家是正经人
0: A4 A6 Q5这车全停产了，就市场上就是我说
4: 也永远会有
0: 配件，这些配套厂
4: 啊，
0: 它能做10年都做不完。
1: 老 A6 的停产都快20年了，
0: 对呀，
1: 那件儿还有的是，
0: 还便宜呢。
4: 嗯，问东哥啊，2013年新宝来银色的、
1: 嗯、
4: 手动低配，19万公里，多处喷漆，大概多少钱？
0: 我觉得应该在大几千块钱嘛。2013年其实有新的款，有老款，如果是新款的话，大几千块钱，10000块钱这个样，手动挡啊。
4: 然后问您那儿有没有17到18年的 A6？
0: 17、18年母 A6 的话，目前
1: 18的我有，不卖。
0: 17红腾这块钱没有啊。
1: 重要的事情说3遍：4S 店赠的车衣不要贴，4S 店赠的车衣不要贴，4S 店赠的车衣不要贴。
4: 哎，这怎么会这样呢？
1: 劣质车衣40万全交。
4: 啊，是啊，这是丝丸这样了。哎呦我天呀！
7: 胶都流上面了。
1: 他说宁可不贴，也不要贴4S店赠的车衣。
2: 不是，
1: 他说今天刚刚的。
2: 特斯拉还赠这样车衣吗？

0: 那不知道。
1: 特斯拉这种直营店还能挣多？
2: 他说店里的送的千万别贴，同事的教训。
3: 就是天天说，还是有人要的。
4: 嗯
3: 嗯，
2: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相信我们。
4: 我都劝，也要。
2: 嗯，不是所有人都相信我们，他们认为我们在这儿让大家伙不要这么的，不要那么的，是给人下套，
4: 嗯、
2: 使绊子，憋着坏，
4: 嗯、
2: 坐着损。就是心中有什么，他看到的就是什么。
5: 宋立新说他特推崇四驱哈、啊，但是说现在说他感觉好像四驱检车很麻烦。
2: 嗯，
6: 麻烦什么呀？
2: 四驱怎
1: 么
2: 麻
1: 烦
2: 呢？我四驱我检车
6: 多步骤吗？
1: 他是
2: 不，他是有的检测站他检不了四驱，
1: 四驱，
2: 但是现在很多检测站都能检四驱。
6: 对，他后边放上的话，我那个是四驱的。但你要及早告诉他，没做检测之前要告诉我四驱车，他也会把这个事情给您规避了。
2: 啊，不是三 D 赠的，说钱不凑手，上外边那巨便宜的，啊、嗯，一千块钱那种，一千的，就是999那个。
6: 啊、
2: 嗯，
5: 还开这车，在车衣这方面，
2: 不是每一个在90年代家里边配了电脑的人就有脑子。我就这么说，咱就是大伙儿根据车型来判断一个人怎么怎么样哈、啊，这个有没有一定的这个准确率啊？它是有的，但它不是100%。
5: 啊，
2: 就像有自带那个 BGM 斜着停车的那种那个牌子，它也有好司机，我见过，
5: 也有，
2: 它停的可规矩了。但是呢，东哥，我们常说的林肯、雷克萨斯、沃尔沃车主，大多数素质比较高吧？但是我也见过开大车的流氓啊。
1: 对对对，
2: 懂了吗？就不是说某一个车型他一定开这个车，这个人就怎么样？
5: 对，也有概率。
1: 相
2: 对
1: 来说，比方
4: 节目里边就高哥聪明，不代表咱们都聪明。
1: 不是，我了解情况是这样。
3: 这话东哥说行，怎么能从你嘴里说出来？白仰慕你那么久了，今天一下下头了，
5: 哥哥
3: 我怎么听着好不像呢？
1: 啊。高哥
3: 啊，
1: 我跟你说一下我心里说的原话。极客这个品牌相对来说车主素质确实
2: 挺好，
1: 挺好，挺好。但是呢，也免不了兴崩的，有钱物业费的，是不是高哥？
2: 啊，高哥不交物业费啊？
1: 这是房子没见人扒了吗？物业费没交，是不是高哥？
2: 你别造谣，我不信我高哥不交物业费，
3: 我
2: 绝不信。
3: 我征信特别好，
4: 我刚刚
3: 没有一点误。
1: 不是，
5: 不
1: 物业费跟征信有啥关系啊？
3: 不交物业费也挂征信了，你不交水费都挂了。
5: 高哥，能知道这个知识点，就说明一些问题啊。
1: 你尝试过？尝试过？
5: 你说我们都不知道这知识点？
1: 你连水费现在都欠了？
3: 这不是，这个不是，这是常识。
2: 我高哥欠水，
1: 你说你欠5毛钱，这个罚款就欠。
2: 哎，东哥欠水费停水吧也？
6: 停，
1: 对，
2: 是不
1: 是？
5: 水跟电这玩意儿欠不了。
1: 高哥找人了办呢，
5: 是吗？这
2: 上楼下拎去，
5: 他拉个管子。那星耀六怎么样？
2: 星耀六啊，
0: 星耀六现在基本都没了，基本上现在卖的全都是甲醇版了。然后你要买的话，它的优势就是插混车型能加甲醇啊、然后在哈尔滨市区跑。如果你要是真是里程要求没那么高，我觉得没有必要买这个车，买 A7 啊。星耀七卖这种高品质的，价格也便宜。以前星耀六卖多少钱啊？68800起，对吧？你现在星耀六79800啊，然后呢，甲醇版10000多块钱多出来了，然后配置可能比以前还低了，然后呢，多加个甲醇，你看看你几年能用这个甲醇的钱和油省出来？那你说同样的话呢，你买个200多公里续航的一个插混轿车，你每天跑个5-6十公里啊，纯电跑了，你这甲醇也用不上。所以说你要不跑营运，我觉得星耀六甲醇版没有什么性价比。但是如果说你一天跑个500公里，是吧，跑这种营运的，那这车就太合适了啊！特别是在冬天的哈尔滨，可比这种油电混的车型、插混的车型还是要强不少的，也没有纯电的这种续航焦虑啊。所以说现在基本上这个车买全都是这个这个甲醇版，对吧 ？EMF 版啊，所以说你要买这个，我觉得看里程数吧啊。但底盘和刚才我说那几个车还是要略差一点，毕竟它价位低一点嘛。
5: 别，这就是问怎么样的，海狮05EV
2: 怎么样？
5: 嗯，咱有人
2: 还行，
5: 开
2: 电的嘛。比亚迪的电池也重。
5: 嗯，
2: 现在零这个车现在是优惠多少钱？有吗？
1: 是海狮05，
2: 海狮05，
5: 海狮。

0: 海狮零五的话呢，高哥多少钱？
1: 海狮
0: 零五纯电啊
2: ，EV 纯电的 EV 那个，
0: 应该在12万多，它这个
2: 价格不贵。嗯，说俩缺点，内饰塑料质感比较强一些。再有就是它这个高速有老用户反映啊，高速行驶风噪有点大，你慢点开着就得了啊。底盘就那么回事儿。
3: 12万多的话，你也可以再看一看其他的选择啊，买不买没关系，但是给你推荐一下，因为纯电的话，现在同样价位能买到比它续航长的600多的啊，就是410，12万5千8起。那而且这个车呢是800伏的这个快充标配。然后你要是买那个海狮，那个应该是高配才是800伏啊，嗯，可以到我们店里来赏车试驾来看一看。而且 C 系的话，这个月还有活动，9月1号到9月24号呢，只要是咱们下定的客户，都会有一个这个抽奖，厂家的一个抽奖抵扣券啊，最低588，最高是2088。这个红包呢是车主自己本人抽，抽完之后直接抵到你的车款里边的，所以说
2: 只许抽一次吗？
3: 对，不能 N 次。
2: 不是，假如说我抽了第一把588，我再交一百块钱看个底儿行不行？
3: 不行，排周了就不能再换了啊！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4: 想整一台揽巡同等价位的，还有没有别的推荐？
2: 揽巡呐、啊，还卖吗？
0: 新车吗？不
2: 是
0: 车
2: 啊，还卖吗？
4: 肯定是
0: 新
4: 车
0: 的话，它基本已经停产了，
2: 没了。
0: 因为揽境了啥的已经进行完换代，那么作为揽巡这个五座车，目前为止应该还没换代。但
2: 如果有也库底子，应该就是只能是这个可能性、嗯。价格上一定是极其血腥的便宜。你可以这样，要不让他去上店里去先询，
0: 对对对，问问价行。
2: 你先去询一下，
0: 看有没有能不能订到车
2: 啊、
0: 嗯？
2: 因为啥呢？揽巡吧，还有一个。虽然市场上二手车比较少，但你要掏着你都合适，因为二手车的揽巡价格惨不忍睹。
0: 对对对，主要是因为它这个尾部嘛，尾部这个套型的话，
2: 那个溜背的全完。
0: 嗯
2: 嗯，我老弟买了豹五，要贴车衣，我让他去尚德贴那个2980那个好的，他自己上网搜了一个1600含风挡全车玻璃膜的，跟那一样，就999的，因为它含。车一圈玻璃膜嘛，
5: 感谢你为学徒工做出了贡献。
2: 他、嗯、说我跟他劝，我这边想开了，我就想等他撕膜的时候，我一定要去看。哎，对对对，你可以去。但是一般来讲，这种用户他还舍不得撕呢，贴8年都是他啊。
4: 就在我看来啊，就是我觉得车衣是一个打双引号啊，就是奢侈品。就是你如果说是得是特别爱护车，然后呢，你这个车你也觉得就是得有这么一个玩意儿，然后你就贴。那你说这样一个定位的东西，其实应该舍得花钱。
2: 你要么就别贴，
4: 理论上来说，
2: 对
4: 吧？要不就不贴，
2: 因为贴像刚才那样，它本身对车漆是一种损害、
4: 啊、对啊，是本身是一种损害。
2: 你像我高哥人都贴10000，然后10000的为了保护这种好车衣，在外边再贴个3000的，
4: 再贴咋这么
2: 真的不这个事儿我没看到、
4: 哎，这合理？
3: 真的吗？
4: 你这边说这逻辑合理啊？嗯、
1: 对，以前这贴改色，最近这车没改。
3: 不是改色的那个车衣外边还用再贴一层吗？不用。
2: 对呀、啊，它贴两层，高哥
4: 是
2: 两层，
4: 用3000的保护
1: 一万。里面是贴的透明车衣，外面贴个改色，这意思。有这条件，
4: 有这条，这三。
3: 理解不了，你要是你把透明的车衣贴到改色外边，我还觉得你是为了保护这颜色。
2: 嗯，这改色是为了保护透明。
3: 啊、
6: 哦，高哥就跟超人似的，穿俩裤衩的，
2: 那个超
6: 人
2: 穿外头，
6: 里没有。
3: 超人高。
4: 来，让推荐两款蓝牌的六座 SUV。他看了锐界 L 混动，还有揽境，有没有别的推荐？
2: 24-25万的预算呗。
4: 25万裸车预算。
2: 那他已经都看的比较靠谱的车了，要再往上非得推两个，那就剩下途昂。途昂现在多少钱？
0: 是这样的，途昂如果说途昂的话，他好像还不太够吧。因为呢，途昂的话刚刚换代完毕，
2: 啊、
0: 如果是途昂 Pro 的话，现在应该是29万多，他这个预算可能稍微还差那么个1万2万。
2: 那还就真就没啥
0: 了。他那锐界 L 他看了，
2: 那锐界锐界看了、嗯。
0: 其实这个价位的话，现在油车并不是太多。揽境看看揽境现在优惠完多钱？
2: 对啊，别的没有了这价。你要说是以前就是20大多能看啥呢？冠道、URV。但这俩哥现在是不是也都完了、
0: 这俩哥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2: 啊、
5: 但是低配的探险的话稍微添一点也
2: 差
5: 不多
2: 探险

0: 30万，9800的低配的也优惠3-4万呢，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那要是够看探险的，肯定看探险。
0: 嗯，
1: 但是
0: 差不多。
1: 最低配那个探险里边是不是有点秃了钢几的？
0: 嗯，对，很秃。
1: 这个别克陆尊混动说值不值得入手？
2: 那这种问题，你说是不是应该问 MPV 之王吧？
1: 然后啊，有对比，跟梦想家对比哪个要更好？
2: 那梦想家，
1: 他的用车需求是家用、外带、商务接待。
2: 看我高哥说
1: 高哥
2: 咋样吧，
1: 高哥，
3: 那肯定是梦想家
1: 好，你肯定推梦想家
2: 好。哎，
3: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我都猜着了。
3: 第一，人家是四驱；第二，人家有四轮转向。内部空间还大，
2: 四轮转向低配梦想家好像没有吧？
3: 那哥他不问的梦想家吗？咱得把卖点得说出来。
2: 不是他的预算是多少钱呢？
1: 没说预算，
3: 也是38-9左右吧？要蓝牌绿，
4: 他开了
3: 绿牌的油电混合吗？
2: 啊，陆尊啊，对
3: 啊，
2: 那对了，他四轮转向有了，
3: 他俩价格呢接近，内部空间和配置来讲呢，肯定是蓝图的梦想家占有一定的优势。
2: 不是俩车往里边一瞅就不一个时代，
3: 那梦想家多宽呢？
2: 嗯。
3: 所以说这两个车相比，试驾开一圈体验一下。
2: 梦想家上哪儿试驾？
3: 梦想家呀，
1: 开车会。
3: 那地址我真还没记住，我给你分享个地址吧。
2: 你跟他关系挺好
3: 的。加我的微信，
2: 嗯
3: 啊，15244775599。
2: 蓝图，我突然想，好像不用找别人吧，东哥。
3: 这车都厂家直营。
4: 对，中波中总在那一直那工作很稳定，
2: 那边关系挺瓷实的呀，
4: 挺好。
2: 嗯，
4: 包括底下几个销售顾问服务，
2: 加我东哥微信，你置换不多方便操作。
4: 17148131357，但是吧，这里有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偏重新能源的话，你可以看看新能源的 MPV 车型。
2: 嗯，
4: 但是如果是从油的角度上来说，或者从做 MPV 这个经验、专业程度来说 ，GL8 确实有独到之处啊。
2: GL8 这么说啊，就是它在高速长途上的表现还是非常优秀，
4: 能卖这么大。
3: 我一个初中的同学，他买了一款 MPV， 当时预算呢是35万左右
2: 啊，看看
3: 他就买的蓝图的梦想家顶配。
2: 哎呀，
3: 当时我还拍了个视频嘛，四轮转向确实挺格式，转弯半径确实小了。
4: 拼了多少钱呢？
3: 搭了2000块钱。
4: 那你能干大事，吃个
3: 女同学，嗯，真是女同学，
2: 这个答案合理了，逻辑闭环了。
4: 再往下，我这当大哥的就不方便说了。
3: 赠了套脚垫，
4: 那个地毯那块啥没送，送一套。
1: 哎，我脸颜色变深了，刚才这段话，
2: 一瞬间啊，
1: 啊，脸
2: 回不是他不是不好意思，
1: 说你能看着吗？
2: 是回忆起了那段惊心动魄的，
1: 不是真的变深了。
5: 高哥在男同学身上
1: 有啥说啥。
5: 高哥能给别人花钱，
3: 想瞎了心吧你？
1: 这这问题还真问了好几遍啊！说俄罗斯伏尔加 K60
2: 啊，是吉利的瓤，对，
1: 是吉利博越 L 的换壳，嗯，
2: 就是吉利瓤子。
6: 你这个话我不能说，就是你觉得像就是像吧，啊，我只能说吉利星越 L 这个车在韩国的什么。什么雷诺啊啥，那是我们的啊，我们承认。你现在这个你只能说是挺像的，咋回事我可不能说啥啊，你自己猜吧。
7: 零跑410416
1: 有没有优惠？厂家置换给多少？
2: 到底是10还16啊？
1: 就这俩都想了解呗，可能是。
8: 这俩是这样啊，全系车型的话从 A 到 D 啊都没有这个现金部分优惠，但是会有什么呢？比如说厂家一些权益，因为新能源车都是这样，就是在 APP 下单，所有的权益都在你的这个订单上面能看得到。比如说现在410或416的话，它现在厂家权益就是赠送你充电桩，包括现在有一个抽奖活动，588到2088不等啊。但针对咱们听友的话，虽然说厂家这块一点优惠也没有，但是咱们听友找到我啊，来店里面咱们见面说啊，烫烫嘴，
2: 烫嘴，
8: 对，就是随个份子钱啊，肯定是能拿得出来的。你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1: 说菊哥脑袋上那天线是要引雷劈高哥用吗？是
2: 那不引自己头上去了吗？
8: 雷震的，
2: 应该给高哥掐上。嗯，
8: 那么明显吗？这
2: 非常明显。
1: 你，这个意图让人看出来
8: 了。
1: 嗯
2: 嗯，掐高哥头上。嗯，
6: 那不是劈着他了吗？

0: 我这儿说是那贴两层车衣，就是外边那层价格递减，是不是这意思吗？
1: 你说的话没理解，实际隐形车衣是保护车漆的，后来想改个色，把改色的车衣呢又贴在透明车衣上面了，你不能给它撕了呀，是这个意思？
2: 挺贵的，
1: 不是说非要贴两层。
3: 不是，我觉得高哥这贴法没毛病。
0: 就是他的意思，为了保护那好车衣，再贴的话是不是是便宜递减？
4: 嗯，
0: 然后这个呢、
4: 啊、
0: 也不是很便宜，那、啊、在外再贴便宜的。
1: 啊，我都没理解上汽。
0: 不，越便宜越往外贴啊，因为好的在里边啊。
3: 好的在里边保护车漆吗？
2: 那你把好的贴外面，保护效果不更好吗？
0: 那刮了不白瞎了吗？
1: 那你不可能买回来车你就贴改色，你不得开一段时间？
5: 高哥
1: 啊，
5: 他们是不是说的都不对？
1: 我没理解上去，
5: 是
1: 我这 TPU 都烧了，
5: 咋的？当时那个贴
2: 衣材质啊，
1: 不是，
5: 东
1: 哥
5: 听不懂，
1: 东哥听不懂，你看你问的，
2: 那我们贴 TPU 是吧？
5: 当时贴车衣的缝没给拿回来。完了折成车衣了，
1: 我贴车衣都不花钱，
5: 那咋？
1: 那非要把话给你说那么透吗？
0: 我高哥买个 A4，最后贴成 A8 那么大。
4: 哎，那得贴到都看不见车标啊！啊，看不见车标啊！
5: 听话听音儿，
1: 那得800米。
5: 你高哥刚才说的人，他贴车衣不花钱，
4: 花钱
5: 我看你那个车现在特别适合贴个车衣，
4: 贴车衣改个色，
5: 保护一下这车漆
4: 啊、
5: 嗯！你给办一下吧，
1: 这
5: 是小老
1: 花钱，
5: 这是小老弟儿
1: 啊！
5: 这知道你不花钱，你给办一下吧。
4: 别，我这桌上就不敢麻烦高哥，
1: 不能让话掉地下，下次换车的吧。
4: 妥了，嗯。
6: 木木，你就是现在他给你送你，现在我送你个车。
1: 行
0: 啊，
1: 行，成交。
6: 送10000块钱车衣，我送你个车。
1: 行，
5: 行，
1: 完了干，
5: 就这么干了。一会儿一下领跑，再取一个。
1: 不是，莹莹，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跟我这么过意不去吗？
6: 没有我，你说你说完了送人车衣，完还得等人买车，那就买呗。
1: 我都不想说了，后来我怕话掉地下，我就颠一脚。
5: 不。这个节目除了你以外，剩下的不管是哥们儿、姐们儿，
1: 东哥你要不要车衣？
5: 我不要，
1: 啊、
5: 一会儿但是
1: 好自为之，我跟你说，
5: 但是
0: 好自为之，
4: 哎呀妈呀，
0: 年轻人不讲武德。
4: 等会儿你但凡说你要啊，就完了，
5: 啊、给我、啊嗯、
1: 那得掉地下、
5: 啊。那个一会儿咱先听这么多人听着呢，对吧？
1: 嗯、
5: 一会儿呢，菊哥呢送一个车。到你呢，给你送到哪儿？
1: 你送车，你送的严谨点，送啥车？新的、旧的，
5: 新
1: 的、啊、还报废
5: 的，新
1: 的、
5: 啊、
1: 新的啥车呀？
5: 人领跑啊，人买的领跑、啊，
1: 领跑啊，
5: 你给
1: 行，
5: 你给贴个车衣，对吧？免费，
1: 行，
5: 好，贴多少钱呢？
6: 10000的，
0: 不是10000
1: 的吗？
5: 妥了
1: 啊，
5: 那个，
0: 这
5: 回接着大伙
0: 咱听友正在上德撕车衣呢，就是，你看看人家好车衣往下撕是什么样。就是已经贴了4-5年的，
4: 哎，对比一下，
0: 看见没有？一点胶不留，
5: 一点胶不留，
0: 这就是好车衣，知道吧？这正经玩意儿，而且够厚。
4: 哎呦，
0: 嗯，
1: 也看这拉伸韧度还能挺两年。
6: 高哥关注点真不一样。
2: 你这么看车衣能挺多少年？
0: 他在网上在不别人撕下来，他捡上回去再贴，
5: 再贴上。关键是回家啊，贴家里桌子上了，要里边熨一熨，
0: 这
5: 还能用、
1: 哦？不是，
4: 我知道高哥贴车衣为啥不花钱了。
1: 高档的家具，还有什么台面都有贴车衣的，
5: 啊、
1: 有家居贴车衣的，
6: 那是
1: 家不是家居保护膜
0: 啊？
1: 对
5: 啊，
1: 有的
5: 有。
1: 东哥，你要买个房子，到时候也整上。
0: 问高哥车里边没糊点报纸保护一下？
1: 那用不着。
4: 问这个冠道还在不在？问东哥
0: 也
5: 啥
4: 冠道
5: 咋的了？我觉得这款车不管是冠道好像 URV， 尤其广汽的车型，让高哥给捣鼓的，好像都没有。
1: 不是，他问你家有没有二手车？
5: 没有，
1: 新车肯定是有的。
5: 广，你还能订着吗？
1: 冠道 URV 吗？有啊。
5: 啊，那不错，那不错。但是广版的车型好像目前不太容易订了吧？
6: 10000块钱车衣回来了，这冠道成。
0: 15244775599
1: 啊，他要买二手，东哥给收一个。实在不行，我有客户4-5年前在我这买的，问他卖不卖。
4: 你鼓动鼓动卖他给他啊。
0: 这里边开过冠道的应该都开过了吧？
5: 嗯嗯，
1: 大五座。
0: 其实那车挺好，
1: 嗯，
5: 挺好。
0: 那个挺轻悠的，开着。

0: 也不费油，里边空间那个舒适度各方面没挑，
1: 地板平整
0: 啊，你说怎么就
1: 完了？后门
2: 徐老师说这些呢只限于 2.0T 的啊，
0: 啊对我没开过 1.5
2: 1.5T 的就不研究了啊。
3: 19年10月份也就是烧机油啊，有没有啥解决办法？
0: 你是想彻底去根儿，还是留点隐患解解闷儿？我有两套方法。先说第一个去根儿的，那个你这个年头跟我那基本相仿啊。你这 A6 丢机油，我跟你说啊，你这有一个好处，你这要是真正根治，比我那便宜不少。应该我估计用不了20000块钱，10000多块钱应该能根治掉。
2: 如果是 2.0T 的这个的话，10000块钱差不多，差不多
0: 、啊。你这啥呢？就是直接打开。这个2018-2019年的 A6 的丢机油啊，是那个活塞环被积碳卡死了，拿出来之后把那活塞环换了，然后呢，我不是记得那个你这个19年是第三代888吧，应该是，
2: 对，
0: 第三代888吧，它这里边是我记得好像改良了，它那个就是气缸内部不是涂层，它就换钢套子了，你把那个活塞环换了之后就好了。这跟大修一样，把发动机得拆解，这是根治啊！听好，是根治的办法。如果你想留点根儿解解闷儿，就有一种免拆。有没有改善呢？有，但不能根治。那个、几百块钱对付一下也行。
3: 要说是银河战舰700，
0: 怎么最近总问这台车呢？
3: 嗯，
0: 咋店里安排人了？
4: 那不知道，反正他们
0: 现在咱这怎么总这台车这么热门吗？
4: 关注的也挺多，20多万的一个硬派越野啊，然后呢，吉利也是用了很多新的东西啊，所以说新东西的话，你可以看一看啊。现在呢，这个新的雷神技术叫 EMT， 是专门给这个硬派越野的啊，车身强度呢同级别各种第一是吧？什么7环，什么8锁，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也没记住。反正呢是有2把软锁，1把硬锁，并且呢有 2.0T 的这发动机配合我们吉利的这个3档 DHT 啊，能给你一个硬派越野5升的油耗，并且呢三个电机能给达到1000匹的马力啊，大概这样吧。反正我觉得在这个 EMT 这个技术来说应该是不次于长城甚至更好，但是呢这个技术也是比较新啊，如果说你是一个新车友的话，担心产品这个稳定性的话，可以再观望观望。但是呢，这个吉利出一个产品啊，应该也是至少做3到4年的测试。为什么这个车宣传这么久一直不上市啊？就是一年多了啊，就是在不停的测试，就怕出现什么任何问题，并且做，对它也是非常有信心。单独立一个网是吧？这个就这么一个车，基本上啊，所以说，我觉得吉利的经销商应该是挺有信心的啊。这作为消费者来说，可以观望一下它的价位，还有上市的权益啊。这产品力肯定是没什么问题。
0: 问路虎卫士110干买现在低配的什么价格？
1: 其实这个车卖的比较好的还是 HSE， 差100块钱90万那款。
0: 嗯，你说
1: 这个
0: 指导价，高哥得把话清楚。
1: 是，我知道。
0: 嗯，
1: 这个车干买。这车反正你置换它也没有，它排气量是3.0T 的，拿不到
0: 省补。这个它那个省补拿不到，国补呢也拿不到，
1: 国补也拿不到，
2: 没有任何补贴，
0: 啥补也拿不到。
1: 对，但同品牌置换有一个，但我估计手里也没有路虎品牌的车型。
0: 你小瞧谁呢？
2: 不是说了半天，人问你就是干买多钱？
1: 你别着急，一样一样的来。不，没查没查，这个车我卖的比较多。手拿把掐的价格都在脑海里呢。
0: 哎呦，哎呀，
1: 他分你个人买，公司买，
0: 你深
1: 分直落。
2: 今天你又提到题里面来的，
1: 贷款全款咱不用问了，因为是干买嘛。
0: 嗯，
1: 这个平移行情价格呢，优惠23万，
0: 90几，
5: 60多，
1: 67呗，
0: 67，
1: 67。
0: 色儿上有差价吗？
1: 没有，但这个车有选配。
0: 你知道我觉得那个是它那个黑白配，那是不是也叫熊猫配啊？
1: 对，那叫熊猫配色。
0: 那个那价格贵吗？
1: 很少，这个车有，但是肯定没有这黑色的优惠的多。
0: 因为熊猫配那个，我觉得还是它好看。
1: 确实是。
0: 嗯，67是吧？
1: 67，
0: 干买67
1: 的价格。
0: 其实它的价格波动不大哈、
1: 啊，已经挺大了。现在厂家玩的
0: 原来不也60多吗？
1: 这个是特殊店里给的特殊价格，正常这车的一口价，
0: 嗯，
1: 厂家公布了应该是72万多，
0: 嗯，
1: 是一口价。
0: 啊、
1: 嗯，
0: 那、这个，来，这又是4S店赠的后风挡膜，刚才听完节目线下去拍的，问是不是得撕了？嗯，已经全是泡了，
1: 挺均匀的。
0: 嗯。哎，高哥，你这用词挺恰当，它真挺均匀的。他们家一年、三年挣的，
1: 来年会更大一些。
0: 嗯， 撕了吧，兄弟。而且我告诉你，现在你这膜

0: 它粘容易粘断。
1: 战舰七百跟 H 十
2: 又战舰七百，
1: 纠结这俩。
3: 刚才不说了吗？
1: 嗯，
3: 再说这个，
0: 这回这加了个 H 十，
1: 加了个 H 十，这俩。
3: 再说这个战舰七百的话，现在小张总
4: 还价格
3: 没上市吧？
5: 没上呢，
3: 没上呢，
5: 在预售阶段
3: 到呢。再说价格啥都没出来，但是目前确实
0: 也说上马上了。
3: 对，是在网上进行一个前期的预热，
0: 他就奔着 H 十来的。
3: 对，嗯，但是我估计它的价格可能不会达到 H 十这个价格，
5: 它应该比 H 十稍微小一点。我看了实车，嗯，这个很好看啊，比。这个图片里肯定看着是要大的，但是跟 H 十比，它肯定还是小点啊，应该不算，严格上来说不算是纯竞品。
6: 来继续解答啊，问这车的人还真不少，我特意看了，都是不同的人啊。这个
0: 多问战舰啊，
1: 这个七百是承载式还是非承载，还是说传说中的内嵌式大梁？
5: 应该是跟你说的内嵌式大梁比较贴近啊，它是承载车身加上。这个内嵌大梁结构啊，就是也承载也不承载啊，就是承载车身还帮你分担一些有大梁，
0: 就都是内嵌式的。
5: 嗯，
0: 你瞅着没大梁，它实际整个车身就是大梁了。
1: 哎，理想 Mega 怎么样？这车卖的好不好呀？
0: 不好，在理想系列里它卖的不好，价格高了，
1: 大街上少见，
0: 而且当时让人给做局了，知道吧？在地下停车场停一排，有一大哥配着那个贼阴森的音乐《聊斋》，那个肖大爷瞅，都这局不好破呢。
1: 沾上麻衣局就不好破。
3: 这个车呢，好像最近呢刚刚改款了。高哥，八项迎宾这是啥意思？
4: 什么？
3: 八项是迎宾？
4: 大项是迎宾？
3: 对啊。
4: 这第一次听吗？
3: 啊，那个最近没和亚楠通微信呢。
4: 我俩净打电话了，
0: 大象是赢
3: 了啊，就打电话
4: 啊，
3: 没落车。
4: 但是它这个外观跟领跑的 D99 是不是挺相似的？
0: 你拉倒吧
4: ，D99 外观吗？
0: 他俩一点不像。
4: 高铁的外观吗？
0: 不像，不像，不像，他俩不像。
7: D99 不是高铁，但人家那个确实。
3: 不是，咱说呢，买车得看钱儿，这中间差多少钱？
0: 那D99才二十多，那 Mega 将近60。
7: 人那我也学一下，我就硬贴呗。
0: 嗯。
7: 啊，那个人家不拿我、
0: 嗯、
7: 不拿我当竞品，我拿人当竞品呢，不是有这话吗？但是这话我真不好意思说啊，这我最后一次说，绝对不会跟这个理想去竞品啊，因为啥？确实是价格差的太多了啊。咱们首先比呢是比车型大小尺寸，车型是这个 SUV 还是轿车，你是新能源还是燃油，你是这个价格是10万还是20万，差不多的去。做精品那差的太多的，真的就不是精品。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这个大型 SMPV， 可以看看 D99 啊。D99 这个车呢，现在目前来说的话，订购周期也是不比较快了，3周左右。而且这个车车身5米2，轴距3米1，二排的座椅什么迎宾模式，包括这个可能人叫大象什么，咱们叫迎宾模式啊。我们二排座椅还有个360度旋转，包括小桌板，还有第三排的一个观景模式，还有双腔空悬，包括这个最高配的话，现在是纯电部分啊，纯电的话是700续航，如果说你买增程的纯电部分是500续航的。这个车呢现在试驾车展车我们都有，全电三家店都有车，那松花路、先锋路还有城乡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了解。价格是在20多万到30万左右的，13945117119。
4: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今天不开学嘛，我们厂家也搞了个活动，50宏光迷你 EV 4门版，指导价呢44800，现在开学换新季，36800就能买得到，三电终身质保。赠你不起泡的龙膜，厂家给的，价值3000元，三电终身质保。这个车呢，超级置换礼是6000块钱，这么便宜的小车置换礼这么多吗？交1000抵3000，店里呢是有现车的。如果大家想了解这车呢，来先锋路7号，电话是3881948。
5: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我们吉利的博越 L 也马上换代了啊，所以说新款上市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个7000块钱的一个补贴啊，然后呢是优惠，如果说大家关注现款的博越 L 呢，优惠力度还比较大呢，这优惠在将近20000的一个现金优惠了，所以说如果你的预算在10万元啊，然后你又觉得呢新款老款差异不大啊，那你就看看这个现款的博越 L。也是在清库切断啊，但是价格也是在逐渐回收的，因为我们库里就这点车了啊，卖没就没了，

0: 再到全是新款了。如果说你想买一个蓝牌混动的啊，想要油耗低一点，又不想这个充电啊，没事开出去它就省啊，这70公里以内全都是用电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啊，就可以看看蓝牌混动的 iHive 版本，一周之内会到店啊，已经发出来了。很快就到啊！如果说大家的预算在10万左右 ，SUV 一定要看看这个燃油车卖的最好的蓝牌车啊！这销量排行榜一直都是第一、第二的这样的这个博越 L， 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啊，这个18045078887啊，店位置在松花路33号。
1: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汽车现在三款车型啊，昂克赛拉、CX-5和CX-50。三款车型呢，分别低价位的都是啊，昂克赛拉是不到9万，CX-5不到10万。咱们现在呢，CX-50 2.5的14万9千8，但是还可以领长补、大客户补贴一系列的。欢迎大家一定要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试驾。平顺性啊，动力性啊，节油性，而且呢，没有颗粒捕捉器的这个全系都是这样。欢迎大家感受一下，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一旦您相中车，咱们听友额外会有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5。
2: 大家好啊，红糖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糖二车。如果有旧车评估价格或者置换新车，清楚二车的价格，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的话，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81357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3: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你的音乐下午茶在这个下午的15:05准时开启。今天想喝点什么？那么旋律又有哪一种最能够打动你心？你好，我是叶薇，欢迎收音机前你的光临。

我想在很多人的心里应该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吧，但总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未能成行。那不妨如果你啊就是假期时间比较短，大概几天的时间，然后又不想请很多的假，同时呢平时我们的工作很忙碌，总会希望说在周末的时候我们能够好好的放松一下，最好能够有一个短途出行，如果能出国那就更完美了，当然如果说能够去看看海那简直太 perfect 了。所以我们特别为大家打造了这样的一条既能够出国旅行同时还能够看海的行程，然后时间还并不长，只有四天。这个地方是哪儿呢？这个地方就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海参崴。海参崴啊，它是就是三国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俄中朝三国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呢它是既有这种欧陆风情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那同时它也是我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吧。更重要的是什么，它离我们哈尔滨真的太近了啊，近在咫尺，咱也不用转机，不用去倒那个时差，你坐着高铁就可以轻松的出境。这真的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啊。那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每个周末发团价格2599啊，四天的行程每个周末发团价格2599，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FM909 叶威，FM909 叶威的全拼。

关照了台北的机场，你还能够想起当年你是在哪一部剧被温兆伦的这个侧颜杀在那一瞬间击中了心灵的最深处吗？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很多的听众朋友和我们分享说想去西藏，但是却不敢动身，因为什么呢？因为会担心刚落地就会有高反，会担心布达拉宫的门票抢不到，会担心到了当地花费多，然后还特别的操心，会担心走马观花一样的赶行程。最近呢，我们909给咱们听友专门定制了25人的小团队4飞7天去圆梦西藏的行程。以上的问题你真的不需要担心，咱们这个团啊，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部都包含。抵达拉萨的第一晚呢，直接入住5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绝大多数的普通西藏团是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的，就这个酒店他不会给你安排，因为它真的真的很贵啊。而且啊，就拉萨全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都是4钻涵养的酒店，房间内呢都是自带供养的，晚上睡觉你也不用担心。行程的节奏是特意设计过的，我们会安排大家先去海拔比较低的林居。这里被称为整个藏地的氧吧，因为它的这个海拔比较低。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它的植被非常的丰沛，所以它这里的氧气很丰茂啊。我们在这儿适应性的游览，也就是说你身体缓过来之后，我们再回到拉萨去逛景点啊，不会一下飞机就直接冲向4000多米的高山。新手进藏啊，包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都能够 hold 住我们这个行程。站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街头，阳光非常的耀眼，那抬头仰望上看就是布达拉宫，这一座始建于公元7世纪的宫殿啊，白红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显得真的格外的庄严。1300多年历史的沉淀，让时间在这里都是凝固的。你会看到的其实不仅仅是建筑的瑰宝，更是汉藏两个民族他们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那么这一趟行程呢，我们该看的精华一个都不给大家落下。比方说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两个地方，我们都是入内参观的啊。然后药王山观景台、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哦、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等等啊。整个行程走下来一共7天的时间，出发的时间是9月16号，价格听好，真的很香啊，5980，对，你没有听错，5980，不到6000块钱的价格，我们带你去西藏。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西藏在很多人的心里实际上都是总有一天这么一个标签。为什么这样讲呢？总有一天我要去看看布达拉宫它到底有多高，总有一天我要亲眼见一见羊卓雍措的那一抹蓝到底是怎样的惊艳，总有一天我要站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边感受天地的辽阔。对，它就是我们很多人心目当中的那个总有一天的标签。今年九月就让那个总有一天去实现了吧，不要把它变成永远高高在上的标签，而让它圆梦在我们的生活里。和我们909一起出发，让我们带你圆梦西藏好不好？这次我们用四飞代替你，让你省下路上的时间，然后我们七天的时间带你去领略西藏它极致的山川河流。这条口碑之选的经典线路不仅是西藏精华的一些个集合，更藏着很多的惊喜在里面。那首先啊，九月份去西藏啊，避开了暑期的旅游高峰，人少景美，关键性价比还高啊。出发的时间9月16号，价格5980，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就是5980的价格，我们去一趟西藏，而且是非去非回，一价全含，就是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嗯，对，不需要额外再花费任何一分钱啊，吃住行都包括在团费里，大交通小交通全部都在5980里。我们细致到什么程度呢？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两个地方我们都知道吧，入内参观是必须的，而且入内参观它是要有这个耳机的啊，我们要戴耳机去听这个讲解，这个正常来说你需要额外付费的，但我们的团费连这个钱都包括其中了啊，连这个耳机的钱都包括其中，就真的做到了让你可以不带一分钱就可以放心的跟我们一起去西藏啊。然后整个行程我们都会带大家去哪儿呢？你可以先添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详细了解行程内容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西藏我们5980这个价格真的是贴了地皮儿了啊，你自己去光机票这个钱你可能都下不来，对不对？然后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吃住行全部都包括在里面，你可以，我们没有自费项目，完全都没有的啊，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然后我们都会带大家去打卡哪里呢？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两个地方咱刚才说了都必须是入内参观，因为这个里面啊有很多的角落，然后堆满了故事，藏满了历史的那种感觉啊，就所以一定要入内参观。你不入内参观，这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你可能就不能够了解的那么透彻了。然后我们行程里面，你像药王山观景台，就是那50块钱人民币同款的那个视角打卡的位置啊，药王山观景台、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等等，就是说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性全部都走完。然后吃的啊，吃的也不需要你额外再花钱，我们有六大特色餐食，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等等吧，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出发的时间9月16号，价格5980啊，5980。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嗨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冲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准时锁定有笑料的嗨三
1: 下班万岁。
0: 风寒情水寒笑，嗨三唠嗑有一套啊！本节目由嗨三终极人马为你倾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周二的路上等
0: 你。本来说某人今天要回来，
1: 回来啥呀？你不觉得他每一次都在咱俩节目上的越来越舒服的时候，
0: 就是啊，然后
1: 就
0: 回来了，
1: 就没有必要。
0: 然后
1: 我是有点先说我是谁，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你昨天那词儿呢？那么好的词儿怎么不用了呢？我就是不夹夹不麻麻不做不闹不绿茶的星月。
0: 哎呀哎。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都是唱片唠唠嗑的零零木木。昨天那
1: 词儿
0: 是
1: 啥来着？
0: 地球少了谁都转啊、嗯！周一上班加油干，昨天是、
1: 啊、
0: 昨天是这个词儿。
1: 那就周二下上班加油干。
0: 重点是后半句，前半句没有影射之意啊。
1: 嗯，
0: 对对，没有影射之意。
1: 出去玩完回来得加油干，是
0: 不是？对对对对对，嗯。哎呀，这今天这个话题好啊！今天这话题跟我昨天这个倾囊相授有一点关系，就是我发现我确实就是甜口的东西就是格外吸引人，你发现？
1: 格外吸引咱们这些胖
0: 人
1: 和馋人，不是格外吸引所有人。我跟你说，我身边就有遇到过
0: 不爱吃甜的，
1: 不爱吃甜食的人，而且还是女生，我都诧异了，是不是？
0: 那我想知道他爱吃的是
1: 西兰花，
0: 他身材，他身材，
1: 你就说他不瘦谁瘦？
0: 他身材的老好了，
1: 不超过100斤，反正是，嗯。
0: 这种人一般上不了嗨三儿，这种人，嗯，
1: 肯定上不了，
0: 不馋，嗯，
1: 必须上不了，不让上。体重不超百的都不允许来到嗨三儿节目组。
0: 那可说呢，嗯，但是啊，在说今天这个甜度爆表的话题之前，也还是要先跟大家说一说我们909的美丽行程。哎，
1: 咱就说俄罗斯的东西甜不甜？我跟你说，我是个爱吃甜食的人。俄罗斯的有一些甜食，我都甚至觉得太甜。
0: 俄罗斯的那些糕点呀，
1: 但是俄罗斯的面包挺好吃。
0: 嗯，就是你得吃那种，就是、那个、
1: 发酵面包，
0: 就发酵的，没有馅儿的。
1: 别吃甜品，
0: 对，
1: 对
0: 你纯感受那个酵母的那个香气的那种
1: 和面包，
0: 他做的确实很好。但是你但凡买点带奶油夹心，那奶油啊，
1: 嗯，那纯的呀，那甜的呀，
0: 那甜，我真吃不动啊。
1: 但是俄罗斯还有很多更好吃的东西，
0: 然后当然
1: 海鲜大餐呢，
0: 还有、这
1: 个、所以我们这个行程，
0: 哎，那边香肠啥的也特好吃、
1: 嗯。
0: 然后咱们这一趟行程之中还有帝王蟹、啊，
1: 我们这个就是去到俄罗斯的海参崴的行程，
0: 嗯，4天的时间，然后2500多块钱的价格，周六出发，让你大概在工作日只请2天假就能出趟国，
1: 嗯，
0: 在陆地上跨越国境线，哎，这种体验如果你想感受的话，9月份我们现在还有团期啊、
1: 嗯，
0: 可以来添加微信进行报名啊，
1: 嗯、
0: 跟着909去俄罗斯的海参崴，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嗯，
1: 没错。那我们除了俄罗斯的行程呢，还有就是国内的西藏行程，这个呢也是非常受听友喜欢的，
0: 哎呀，
1: 甚至我身边的好多姐妹们都很喜欢。
0: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9月份开始抱团特别好的一点原因是啥呢？
1: 嗯、
0: 神事归笼了。
1: 嗯，
0: 哎，你可以享受自由时光，不非得亲子行程了。
1: 对、
0: 啊，
1: 你可以享受独处的时光了。
0: 而且在9月份中旬之前、
1: 嗯，
0: 你还可以错开中秋和国庆的假期高峰。
1: 对，
0: 哎，所以说9月的上半个月，我认为是旅行的黄金时间，基本上。你能想去的地方都大概在这个时间都是最好的时候，
1: 你只要能请来假、
0: 啊、
1: 你将会享受到不一样的、
0: 哎、高规格，就是尤其西藏其实这个季节特别好，一眼望四季，然后我们的行程还特别的怎么说呢，用3-4年的时间打磨的，行程很合理、
1: 嗯、
0: 景点选择的很精华，然后酒店的安排呢也很有高品质，同时价格还非常低，
1: 没错，5980的价格，
0: 不到6000块钱，
1: 全程4钻涵阳酒店，还有一晚升级为5钻的圣地天堂洲际酒店啊，
0: 7天的行程啊，
1: 嗯，
0: 包含你往返的双飞的飞机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航班其实我认为也特别好，在成都中转一下，然后用更好的状态来收拾好身心、
1: 嗯，
0: 然后我们落地拉萨，
1: 经典的景点也不会落下，布达拉宫、大昭寺全部入内，然后包括药王山。巴松措、
0: 嗯、
1: 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雅尼湿地、
0: 嗯、
1: 都有啊，所以说想要了解具体行程安排，9月16号现在这个团期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已经快要结团了，
0: 没错，
1: 所以说大家想要报名抓紧时间错峰出行， 5980的价格，添加微信详细了解。
0: 13244602879，9月16号行程啊，赶紧来报名。13244602879，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国内就是西藏，国外就是俄罗斯。
1: 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行程啊。
2: 有料才有聊，
3: 有聊才能唠，
4: 嗨三有的聊。
0: 今天的话题很不错。其实今天话题原定的呢，其实我是打算，因为我个人啊对甜的这个维度，其实我还得再加一个要素，就是酸，就是我是更喜欢酸甜这个细分的口味。
1: 谁不
0: 是？但是我就是怕大家就是范围太窄，因为其实很多女生她愿意吃纯甜。
1: 不，我觉得甜，我觉得甜不能纯甜，要么酸甜，要么
0: 咸
1: 甜，咸
0: 甜
1: 都是可以的。
0: 哎，
1: 纯甜其实是会多了让人腻的，
0: 所以今天我就是特意把酸呀、咸呀我都去掉了，就是甜口。所以大家对，所以大家就是今天酸甜和咸甜也在今天范畴之内啊，就聊一聊你最爱的甜口美食。
1: 哎，就在上节目之前，我在朋友圈看到咱们台的一个主持人，就在咱们对面的那个，
0: 吃啥去了？
1: 修古利姆，你都没听说过吧？这个老哈尔滨人都很熟悉，
0: 这是
1: 秋林的一款老式点心，就里面其实有点像泡芙，
0: 哦，
1: 其实有点像泡芙，
0: 它里面也是，
1: 里面是纯奶油，而且是大量的奶油，而且是那种厚奶油。
0: 咋
1: 你看，
0: 咋汪洋不减肥了？
1: 一会儿不是，一会儿哎，一会儿他是不是一会儿5点来？
0: 一会儿来，
1: 咱看他能不能带来。他说被修古利姆给整，就是太浓度太高了，
0: 啊，
1: 他奶油的嘛，
0: 就是，
1: 他猜这袋多少钱？我想给他回，我不想猜多少钱，我想知道他什么味儿。
0: 嗯，这么就 你
1: 给他回，你给他回，
0: 你就这么就是。等会儿，等会儿来是自己来
1: 尝着吗？
0: 还是
1: 带着他来？你这样，你一会儿给他发啊。
0: 啊，
1: 我不太好意思，毕竟朋友圈大家都能看见。
0: 行行行行，
1: 你就问他，你就说我不想知道他多少钱，但我想，但我和月姐想知道他是什么味儿。
0: 我就说那个哥，等会儿来3楼是自己来吗？
1: 对对对，反正点他啊，就点他。
0: 哎，而且今天呢，就是一方面你说说你具体爱的这个甜口的美食是啥，然后其实最好的是啥，你还能具体说说
1: 哪儿能吃呢？
0: 你具体得上哪儿吃？
1: 对
0: 对，
1: 这个挺重要的。
0: 因为其实有一些比较小众的呀，相对冷门的呀，
1: 很多人不知道。
0: 哎，一些个
1: 糖水铺什么的。
0: 对，你说出来，我们不知道去哪儿吃啊，就推推好店也行。哎，总之今天就是这个甜口大推荐啊。
1: 嗯，我上周末的时候还去吃了咱们之前去的那个披萨呢，领我姑娘去品尝了一下。
0: 他家好吃，他家好吃。
1: 我们仨人吃，
0: 我印象极其深刻。嗯，
1: 哎，我们仨人吃一个披萨没吃了，我都想点俩来着，开始。他们嘲笑了我说谁能吃了那些，我说我们仨那天吃俩。我说我们仨那天就吃俩呀。
0: 咱仨那天可不仅是吃俩呀，咱仨那天还点了点别的小东西呢。
1: 沙拉呀，蛋糕啊，蛋糕还点了两个呢。
0: 对呀，啊，什么乱七八糟小东西。
1: 所以你说人和人的差距咋这么大呢？
0: 谁的问题呢？
1: 谁的问题呢？反正我是那个不变量。
0: 你是不变量。
1: 对，那俩变量就是。
0: 斌哥好像也吃饭啊，主要在我呢那儿。
1: 你只要我们吃一个披萨
0: 啊，
1: 还打包剩了两块拿回来呢，现在还在我家冰箱呢。我的晚餐，
0: 嗯，
1: 老河马他说快乐窗的胡萝卜蛋糕，说实话，
0: 哎，快乐窗真是很出名，嗯，
1: 不是，但是说实话他家那么多蛋糕我还真并不喜欢这个胡萝卜蛋糕。
0: 哎，但是好像这个是他家最火的。
1: 对，就很多人喜欢，但
0: 对吧，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他喜欢不起来，我觉得它像发糕。
0: 我一直其实你看我来哈尔滨也3年了，
1: 嗯，
0: 这个快乐窗我经常
1: 没去
0: 过，好像目前是没去过。
1: 点谁呢？点你斌哥，他快回来了。点你斌哥，他快回来了。而且他家并不贵，人均咱仨，哎呀，带着你就不好说了。
0: 对，但是也不能，我吃甜也不会吃太多。
1: 不是，他家那个不是甜的好吃，他蛋糕是一方面，
0: 啊，
1: 他家那个潜艇堡啊三明治特别好吃。
0: 什么堡？
1: 潜艇堡，潜艇堡就有点像什么，越南去过吗？
0: 嗯，
1: 越南那种三明治，就是外面是类似于有点像法棍一样的面包
0: 哦，
1: 然后中间夹。
0: 那姐你放心，你放心，这种全是大主食，我吃不了太多，放心。兵哥你放心，兵哥你放心啊
1: 啊。啊，老河马问那个月姐吃没吃到豆干呢？你吃了吗？我昨晚还没吃
0: 啊，我还没吃呢，我也没吃呢。
1: 我们已经收到了，但还没吃呢。
0: 还没吃，还没吃，还没吃。
1: 今天晚上我尝尝吧。
0: 啊，也就是明后两天吧。
1: 我买了黑鸭的和烧烤的，不知道味道如何。
0: 哎，但是那个确实啊，说实话，那个我都不担心它的口味，
1: 都不担心它难吃。
0: 就是它一看它就一定会好吃的，
1: 就是没到处空呢。
0: 然后热量也老高了的，
1: 还行，豆制品， 还行，
0: 但它里边调料啊，
1: 嗯，
0: 油糖呀，
1: 嗯，
0: 但是肯定好吃啊，肯定是好吃。等我哪天我游泳了，哎，我挑那天晚上吃啊，让它这个热量这个平衡一下。
1: 你看它的热量了吗？
0: 没有啊，
1: 你看看吧，我觉得它应该不高。
0: 是吗？
1: 真的，我觉得它应该不高，因为它是豆制品。
0: 我今晚就吃，
1: 我们俩今天晚上尝尝啊。老河马还提到了，哎，老河马也是会吃的人哈，差记的开心果慕斯。
0: 开心果慕斯
1: 没吃过，但是吃过他家蛋糕，挺好吃。然后
0: 啊，这个店我好像也知道，嗯，
1: 对啊。然后还有一个最近特别火的一个零食店的冰面包，那个零食店
0: 冰面包是啥呀？
1: 就冰面包，我觉得是不是冰皮的那种啊？他说里面是糖渍的马蹄
0: 啊，
1: 嗯，
0: 哎，我觉得这能好吃。啊、哦，
1: 我觉得他说这个其实有点像类似于什么 Seven Eleven 里面卖的那种冰面，吃过那种
0: 或者那种常温糯米糍似的，类似于那种是不是？
1: 嗯，老河马，你给他解释一下冰面包到底什么口感？但是这个牌子那天我不是拎了一兜子那个零食吗？
0: 啊、哦，那个呀，
1: 啊，就那个牌子，
0: 他家价格应该是
1: 挺贵的，但是那一兜子零食当中没有他说的这个冰面包，我都没吃着。
0: 所以他家是挺丰富啊，
1: 啥都有。
0: 搜搜吧，我搜冰面包，
1: 你给他解释一下啊，来吧。分享的还是三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话题聊的就是
0: 甜食，
1: 甜食，
0: 甜口。
1: 哎呀，
0: 啊，我今哎今咱俩上节目吧，其实说实话费钱。
1: 叶老下单下单下单的是不是？
0: 对呀，
1: 甜食不仅仅局限于店面啊！
0: 哎，对，绝对不仅限，
1: 能网购的也行。
0: 嗯、
1: 为啥他说我俩上节目费钱呢、
0: 嗯？
1: 就是你们一提我们就买，
0: 而且就是纯甜的、酸甜的、
1: 嗯、
0: 咸
1: 甜
0: 的、
1: 辣甜、甜辣的都行。
0: 肉松小贝其实它就是属于啊，对、嗯，甜辣也行啊。
1: 对呀，黑鸭味不就甜辣吗？
0: 啊、甜辣，我吃炸鸡就是甜辣口味。
1: 我吃了鸭货必须吃甜辣的，不吃麻辣的。
0: 哎、我前两天去那个猫头鹰啊，吃那个甜辣、
1: 嗯，
0: 他家炸鸡好吃啊。
1: 猫头鹰是哪儿？
0: 没去过，你看又来
1: 没去过，又来一个，
0: 很好吃啊。
1: 好，
0: 很好吃啊。
1: 分享的还三十位星空平台，口家大海的海三十三个横杠的三，看我们今天能下单点啥？
0: 分享甜口美食啊，就是嗯。
1: 哎呀，王力宏，这是你心心念念的呗？
0: 而且我今天还特意，你看找了一首刘德华呢。
1: 嗯。

0: 我看出来了，我这朋友圈喜欢甜食的不少呢。就这一会儿啊，就过来跟我推荐的老多了。有跟我说一个，哎，这个我倒是真没吃过，很小众，叫奶油号角。
1: 奶油号角现在也特别流行，哦，就是那种
0: 长长酥皮卷，
1: 对，然后里
0: 面
1: 打上奶油，热量也老高了，你放心吧，都是好吃的。
0: 这都是热量倍儿高的，
1: 就是其实外面就是酥皮，然后甚至酥皮上面还要撒一些糖。
0: 然后他推我这两家店也特别权威，
1: 我看看，
0: 那倍儿甜呢，
1: 倍儿甜都没了，倍儿甜现在还有吗？
0: 没了，这俩
1: 好像没了啊，
0: 都挺权威
1: 啊，
0: 这俩店。我说那要是这两家店，那我放心了，那指定能好吃
1: 啊。清补凉，说实话，
0: 哎呦，我老喜欢了。
1: 说实话，我在海南夜市那个清补凉，我觉得挺好吃的。然后在咱们这儿当地，我每次看到，我其实都不太想吃，因为我总感觉
0: 他，就是你会心中失望，
1: 我总感觉它没有那么好，然后容易吃完了。变成两层皮，就是吃完了之后我会对这个东西就不感冒了。
0: 就是清补凉这个东西首先得说一个前提，它就有点像四川成都火锅一样，就它一定是当地的最好吃，就是你去比如海南呀，或者说广州呀，吃这个东西肯定它才是最好吃的。但是我在哈尔滨，就我说那个按摩的那个店，他家那个免费的小吃里边就有清补凉，我每次会点他家，就那个就还可以，就
1: 可以，
0: 对，
1: 可能你的要求也并不高，
0: 是 OK， 对，但是反正那个就是能起到清补凉的效果。
1: 因为我在咱们这儿也是也经常看到清补凉，但是我从来没买过，
0: 就大概就是那种奶清啊，加点椰奶，
1: 我就觉得它那个清补凉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水果的新鲜 然后但是咱们这儿说实话，
0: 这个，
1: 我觉得可能由于它的销量又达不到特别高，
0: 对对对，
1: 我就觉得它那儿摆的那些东西看起来就没有那么新鲜，就会让我对这个东西就不感冒了，
0: 这点很难。
1: 然后宇宙超级无敌我他说有一个华润，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小区吧，应该是有一个精椰记清补凉。
0: 哦，
1: 他说我家在江北，
0: 他说这挺好啊，
1: 我家在江北，那个在厢房啊，厢房那离咱这近呢。他说我开车25公里，有一次晚上10点多突然想吃，开车就去了，一点没有犹豫，活脱脱的大馋丫头一满意，主要是因为好吃。那你都这么说了，又在厢房，我觉得我觉得我不搜一下好像也不对，
0: 我俩上节目吧，就是手机忙啊，
1: 手机特别忙
0: 啊。
1: 找到了
0: 哦，4公里
1: 啊，挺近，5.7，行，这个可以哪天去尝尝，你确定好吃哈，别不要让我对他失望
0: 啊。在那个在那个
1: 就不用说了，行了，咱俩搜着就行了。
0: 啊，在劳动
1: 点上，点上关注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好 的，
1: 收藏就好了。
0: 好的好的，
1: 具体就不要再下单了。
0: 厢房区甜品榜高德地图上它第4名啊，好厉害。
1: 那你可是不是好吃可能还是有原因的，我觉得这个咱们值得
0: 啊，
1: 在天凉之前去尝一下，是不是？
0: 啊，舅舅这个吃的挺老实啊，他说他喜欢的是那种老式，这我也老喜欢了。锅贴豆沙包，
1: 锅贴
0: 豆沙包，对，就是他说的
1: 甜锅贴啊，
0: 他说的不是那种豆沙包，他说的应该是那种就是类似于煎的那个豆包，你知道吗？就是
1: 粘豆包
0: 煎的粘豆包，
1: 挺好吃啊，
0: 老好吃，
1: 我
0: 老爱，哎呀，
1: 杀猪摊那块就有啊，煎粘豆包啊，
0: 我这个口味啊，经常被人吐槽，就是太老人。
1: 不是，
0: 但我真觉得那个好好吃。
1: 我觉得粘豆包对我来讲没有吸引力，但
0: 煎粘豆包
1: 对我来讲，我是可以吃两个。
0: 咱俩能吃一个去？
1: 真的，这个我们家老人会冬天的时候会蒸粘豆包，
0: 蘸点白糖。
1: 然后他蒸那个我就不怎么爱吃，说实话。但他说那我热热我给你再煎一下的时候，我就可能会吃了。
0: 然后就是我对煎粘豆包有一个什么特殊要求呢？就是它的形状绝对不能是圆的，一定得是
1: 扁
0: 的。对，绝对得是扁的，它才好吃。
1: 啊，对呀。
0: 然后蘸一面白糖。
1: 哎呀，
0: 白山，哎呀，
1: 哎呀，哎，咱们上一次去吃杀猪菜，
0: 咱们好像吃过一次这个。
1: 不是，咱们上一次去吃杀猪菜没点这个菜，没点煎豆包。
0: 你确定没点吗？
1: 点了吗？咱们上一次是在马端街那儿吃的一次。
0: 对对对对对啊！
1: 点了吗？我怎么印象当中？

0: 我还是在二城吃的呢。
1: 我有点忘，那顿有点远了，
0: 对，
1: 我也不
0: 得
1: 太
0: 有
1: 记
0: 两
1: 着
0: 年
1: 了。
0: 了
1: 但
0: 吧？
1: 是这个菜绝对是一个，
0: 经典
1: 就是
0: 菜，经典甜食。
1: 在东北的经典招牌菜里边，它算小众，但是它绝对是好
0: 经典
1: 吃。
0: 甜食，
1: 对对
0: 嗯，
1: 对。
0: 好，咱们先标记一下，一会儿有一个清补凉可以
1: 啊，
0: 吃哈。然后下一个是网购了，老河马说有一个蛋挞皮儿叫奥利克，
1: 我好像听过，
0: 他说这个品类应该不太会有人关注，一定要买他家那个手工蛋挞皮儿，烤完之后是千层的，超级无敌的酥
1: 然
0: 脆，
1: 后呢？单吃啊？
0: 但是他家蛋挞液一般，啊，他是让你买蛋挞皮回家自己烤蛋挞去。
1: 那动手的就不行了，动手不行了。
0: 蛋挞液我还真没买过，蛋挞皮我买过，蛋挞液我一般都自调，不用买了。
1: 哎呦，这我一下想起来，其实我有一个东西一直想吃，就是那个，但是它肯定是有一点形式主义哈，就是那个特别大的那个蛋挞，巨无霸蛋挞，好像是老头家的吧，好像是。我一
0: 啊！
1: 直很好奇，因为我就看吃着特别爽，就咔一口，然后就跟没吃似的，那老大。
0: 现在有很多面包店也做大
1: 对
0: 蛋挞，
1: 对
0: 但没那
1: 对对对对，
0: 么大，这么大的我见过。
1: 哎不，比你那个大，就大概起码得是我比了这么大，我见过，
0: 那
1: 但
0: 得
1: 我
0: 几
1: 没
0: 个人能
1: 买。
0: 吃了啊？
1: 它得是切。
0: 对呀，你那个看起
1: 然
0: 来
1: 后切
0: 切
1: 就
0: 完，
1: 是按照披萨的那种
0: 对你那切
1: 角，
0: 完你知道像什么？像派，
1: 差不多。
0: 像那个什么苹果派什
1: 哎，
0: 么的，
1: 我就一直很好奇这个，对，苹果派好吃。
0: 不好吃。我对苹果做的一
1: 啊，
0: 切
1: 是
0: 甜
1: 吗？
0: 品，no。来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所有苹果做的甜的东西都 say no。
1: 你是不喜欢他那个？
0: 比如说苹果干儿，很多人喜欢吃苹果干儿，很火嘛。
1: 我也爱吃那个。
0: 苹果冻干儿、苹果汁儿，以及你说的苹果派、
1: 苹果
0: 苹
1: 醋，
0: 果馅儿的东西，我都不吃，我都不爱吃。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对苹果这个东西，
1: 那你不适合去烟台。
0: 对，我可能对苹果这个水果本来就不感兴
1: 哎
0: 趣。
1: 呦，对，就是，但是我确实是打开一个小新世界，就是啥，烟台那边有一个苹果味的冰淇淋，就是它挺神奇，它那个味道有点你想
0: 青
1: 不到，
0: 苹果，我觉得我好像还好一点。
1: 红的，红的，红的，红的，红的。那看来这个就是不是在你的那 个
0: No，
1: 安全
0: 在我
1: 区
0: 这儿
1: 内，
0: 就 No。我所有很多水果我都爱吃，很多水果的味儿的东西我都爱吃，
1: 就
0: 只
1: 变
0: 有
1: 成加工
0: 除了苹果和香蕉。
1: 香蕉我也不行，他们很多人愿意喝香蕉牛奶，但是我就觉得那个味道我，
0: 我唯一喜欢的就是香蕉片儿，烤的好吃。
1: 巧克力牛奶好喝啊，哇，我发现我真的是，我对甜食。我发现非常那什么呀，
0: 咱俩，请把我也
1: 就
0: 加
1: 是
0: 上。
1: 今天，
0: 咱俩
1: 就今天聊这个话题之前，其实我完全没有做任何
0: 打
1: 的，
0: 开，
1: 就
0: 你
1: 是
0: 完全不必提
1: 完
0: 前
1: 全没
0: 思
1: 做什
0: 考，是
1: 么。
0: 不
1: 说
0: 是？
1: 说你们每天上节目是不是得准备？完
0: 不
1: 全
0: 用，不用，
1: 没
0: 完全
1: 有。
0: 不用。这种话题，
1: 哇塞，
0: 这种话题对我俩来讲就是信手拈来。
1: 就往这一坐，现在天马行空。我现在好几个想说的
0: 我现在老多都没说
1: 对，
0: 呢，
1: 老都没说了，
0: 都，哎呀，就是今天2个半小时节目啊，稍显
1: 好
0: 有点
1: 像有
0: 短
1: 点
0: 了。
1: 儿短，有点短
0: 来吧，听会儿歌吧。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
1: 甜食，
0: 甜食大推荐。
1: 你
0: 你，
1: 爱吃的具体的就是甜口，酸甜的也行，
0: 咸甜
1: 咸
0: 的
1: 甜
0: 也
1: 的也行，
0: 行，
1: 甜
0: 甜辣
1: 辣
0: 的
1: 的
0: 都
1: 也
0: 可以。
1: 行。对，它只要是甜口的这个大范畴的，然后呢，具体是最好推荐一下在哈尔滨哪块能吃到
0: 或者是在哪能买到都可
1: 就
0: 以。
1: 是网购线上线下都可以。
0: 分享的还三儿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口加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三。

0: 梁博的爱情三部曲啊，出现又离开，然后这个是其中的另一首，叫做曾经是情侣。就这个名啊，就你冷不丁一听，其实你会觉得这个歌名很随意很俗，就是东北话来讲，就是那个
1: 对，曾经是情侣嘛，确实有点白，
0: 就是
1: 白，
0: 对，很
1: 白，
0: 就是用东北话发现就以前处过啊，就是
1: 那你这个更白了，
0: 对对对，但是这首歌就
1: 是
0: 你细品，你会发现特别好，然后他的歌词写的其实也非常有意境，就梁博是属于那种什么呢？他不会用特别多的词藻。很华丽的词藻，但是就是很直白的词，很简短的一句话，但是表达的东西很有画面感，很有你让你深思的空间，这个是梁博这个人的一个气质，
1: 诗人当中的白居易，
0: 对，而且你会发现他的歌的这种气质跟他人的气质是匹配的。哎，这个也是
1: 说明他做自己了，
0: 对，他一直在做自己，
1: 很多艺人前期早期的时候都很难做自己。
0: 他很牛的一点是啥，当初在那个综艺上，他是中国好声音第一届的冠军，你想正常来说那应该是
1: 放弃了所有，
0: 哇，当时就是推掉了所有的这个品牌呢，广告啊，商业类的东西，毅然决然就是弄自己的作品，然后读书，然后进修，两三年之后带着作品出来，哇，就特厉害啊，不容易，而且他吃甜食吃的不多啊，就是
1: 为啥呢？
0: 啊，
1: 怎么拐到这儿了？
0: 体型保持的一直还行。
1: 你见过那种能吃甜食还不胖的人吗？
0: 这种人我不愿意跟他接触。
1: 好，我也是不喜欢跟这样的人做朋友。
0: 不开心，就感觉不真实他。
1: 清风说麻薯啊，特别好吃，但是热量特别高。麻薯具体指的是
0: 我特别爱喝的一个奶茶啊，就是这也是经常聊的话题，就是你愿意喝谁家奶茶，我经常喝那家仨字儿的，他家有一款就是能够加量加麻薯，
1: 第一个字是茶吗？
0: 对，能加量加麻薯，就我每次买那个喝呀，就朋友们就吐槽我说你喝粥
1: 吃饱啊，吃饱啊，你啊，默默你要吃饱啊。
0: 哎，那个真是能当粥喝，但那个真好吃呀。
1: 你就喜欢黏黏的，甜甜的。
0: 哎呦，而且他家那个咸芝士可以单独来一份，就是你可以单吃芝士。
1: 啊，我经常分装，
0: 那个
1: 就是吃那个，
0: 你吃过吧？那个
1: 奶盖吗？其实就是最早的奶，所谓的奶盖。
0: 那个芝士好，他家那个好好吃，浓郁，
1: 都挺好吃的，
0: 咸香
1: ，对
0: 对，咸甜。
1: 那家也是这个味儿吧，都是吧，
0: 然后喝粥，哎呀，
1: 所以那芝士是你的咸菜是吗？
0: 对，
1: 喝粥配的小咸菜，
0: 每次喝那个就是完全不能用管，就是你得把它上面那层那个塑料包装给它撕掉，然后蒯着吃，每次就是我，
1: 所以我分装啊，
0: 两份麻薯，我两份麻薯，每次我就
1: 喝饱。买粥的那位朋友又来了，买粥那位又来了啊，
0: 那家对我来说是粥铺，不是奶茶店啊，
1: 所以又甜又咸又香，那肯定好吃。麻薯热量高啊，我喜欢吃哪种麻薯？因为我搜麻薯，刚才出来是那种黏黏的，类似于凉糕一样那种东西是吧？但我其实现在爱吃那种面包店的空心麻薯，你能知道我说
0: 不也是一个条吗？
1: 不是，是圆的，空心的，
0: 比如
1: 某来家那种，
0: 那我知道了，
1: 空心的，但是它其实是用粘米做的，
0: 然后表面它那个面有点喇叭面那种，
1: 对对对对，
0: 花面，
1: 对对对，
0: 好吃，
1: 喜欢吃那种，
0: 会吃，
1: 感觉热量不高，因为啥呢？里边都是空气，
0: 对，
1: 吃那个你没有负担，
0: 不沾秤，
1: 轻着呢，那玩意儿
0: 那可轻了，
1: 那玩意儿可轻了，对，没多少热量，
0: 对，
1: 都是空气，
0: 我吃都啊，都这么骗自己。哎呀，巴斯地瓜，
1: 啥呀？哎，为啥就是咱们这个？哎，咱们这个
0: 啊，
1: 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路线啊，
0: 就是你会发现非常广。
1: 就是、
0: 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是两个半小时聊不完，
1: 上一分钟还在聊甜品蛋挞，下一分钟马上到粘豆包，刚才上一分钟在聊麻薯啊，那个咸奶酪什么的，下一分钟又到了拔丝地瓜。
0: 不是，大鹏他推荐的这个，就是我就看到他的留言嘛，这正好是我也爱吃这个
1: 拔丝地瓜。
0: 对，就我吃拔丝地瓜，就是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坐席。
1: 对，我小时候印象最深是旁边得摆一碗凉水或者是饮料
0: 啊，对，就得蘸一下，得蘸一下，因为它那个得脆壳，对，然后也是让那个糖就是有那个融化感，它会比干糖要更好吃。
1: 我觉得就是脆壳了就好吃，
0: 然后加一点凉水，就那个甜度会更水灵。对，哎呀，真的。
1: 如果实在没有凉水的话，旁边的饮料也是行的。
0: 哎，但是最近这几年，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印象中谁结婚或者说什么作息，都一定会拔丝地瓜。但最近这几年好像不是了。
1: 你说实话，你上饭店现在找吧，拔丝地瓜这道菜都不多了。
0: 最近这几年拔丝地瓜

0: 很少，就你看去年、啊、
1: 有宋王菜好像还多一点。
0: 对，去年那个谁郭京飞带火的那个电视剧，老舅那个电视剧、
1: 嗯嗯、
0: 把苏黄菜带火了。
1: 嗯，
0: 但
1: 巴斯地瓜不行，
0: 巴斯地瓜好像就是
1: 没反五。
0: 对，你就近两年你会发现苏黄菜变多了。
1: 对呀、啊
0: 哎、
1: 但是巴斯地瓜其实比苏黄菜要更适合小朋友。
0: 对，
1: 嗯，
0: 而且就是他俩做法当然都很难啊，都很难。想吃想吃想吃，
1: 我就是好信儿。谁会做巴斯地瓜？就是咱听友里，你们要谁会做？你们可以发一下，我看有没有能做巴斯地瓜的。
0: 这菜
1: 挺难，
0: 这菜挺难、嗯，这菜是属于就是我爸要想让我妈学，得给四位数那种啊。
1: 四位数就可以了。
0: 得给四位数啊。
1: 四位数啊？
0: 不是，还有我的面子呢。
1: 啊、
0: 哦，嗯，对。
1: 你这样
0: 啊？
1: 四位数我也不是不可以学一下，也是看你面子啊。
0: 姐，
1: 跟你爸说。
0: 也看上了现在这情况了
1: 啊？环境嘛，条件嘛、
0: 啊，
1: 是不是啊？整体嘛，是不是？你就那啥，你跟你爸说，看你面子，
0: 啊、
1: 四位数
0: 也四位数，
1: 我也可以尝试一下。
0: 哎呀。
1: 嗯阿姨毕竟岁数也挺大了，让
0: 我
1: 来。
0: 我面子值一个零是吗？好像、啊。
1: 来吧，今天聊甜的，甜食太多了，这一聊起来，
0: 我
1: 感觉两个小时。
0: 你看我这真太多，人就都不展开说了。你说蜜三刀啊？
1: 啊，那不行。
0: 糯米藕啊？
1: 那不行。
0: 对我这挑的
1: 都是我。
0: 哎，就是
1: 齁甜的我都不行。
0: 而且这种很老糯米藕，我真的一般，因为它对我来说口感也。
1: 但
0: 是
1: 你别说糯米藕不行吧？甑糕我行。
0: 甑糕我也行，
1: 是不是、啊？
0: 甑糕我行，
1: 你说这人多奇怪，一样是糯米的，一样是甜的，糯米藕你就不行。
0: 但是糯米藕就是怎么，我发现真的地域差异性啊。我有
1: 你对藕就感觉它不应该是那么做，是不是？
0: 但你看咱都北方人好像对这个就不是特别啥。嗯、我有一个上海土生土长的朋友，
1: 南方可喜欢了，是不是？
0: 哇，我上他家做客的时候，
1: 嗯，
0: 他是拿出糯米藕，是他们家自己就是那叫酿啊，是叫啥？
1: 嗯、对，
0: 是他姥姥自己做的，
1: 嗯、
0: 是当做非常非常
1: 珍贵的、
0: 珍贵的，就是招待客人的拿出来给我吃。哎，我当时就很，其实我内心，但是我不能辜负人家。
1: 你内心是留好留好，我并不喜欢。
0: 但我不能辜负姥姥的这一片、
1: 嗯、
0: 啊、
1: 嗯。
0: 来吧来吧，说说那个什么吧。这正好也提到家了，就是你发现、
1: 嗯、
0: 客人来家里做客也好啊，或者说是其实你平时更多时候自己在家也
1: 好，能把现在能把。客人招待到家里去做饭，
0: 哎，一定是对自己装修非常有自信的。
1: 不
0: 是，
1: 这客人也是相当重要的，
0: 也是非常对对对、
1: 嗯。你看咱仨谁去过谁家呀？啊，就你去过明家、
0: 哦
1: 嗯嗯嗯，蹭了个饺子，
0: 吃了四十个饺子、
1: 啊。我都没去他家吃过饭，我跟你说。
0: 四十饺，嗯。
1: 要这么看的话，他对你还挺好。
0: 那这月姐，我带着六个鸡腿去的。
1: 啊，不是
0: 啊，
1: 那时候不是有个实习生吗？
0: 对，
1: 主要是要那个实习生，
0: 我是
1: 配菜。好，
0: 我是提了鸡腿的，我是。
1: 对对，好了，我们来聊聊。买房安家，普通人一辈子大事儿。
0: 嗯，微商，嗯，
1: 来聊聊微商装饰。那他呢，可以说是在行业内呢，本着高标准、严规范的信誉和品质，一直是受到业界的好评的。而且在909合作也有将近五年的时间了。作为一个市装饰协会会长单位呢，他呢首先有着行业的权威背书，另外一个就是他能做到先装修后付款这件事情，就说明他对自己的装修是非常有底气的。
0: 嗯，
1: 落地之后每一项检验合格之后再交钱，所以说所有的主动权就在你手里。
0: 嗯哼，
1: 有装修需求你可以先添加微信详细了解一下，在这个十周年店庆的时候微商给我们的听友带来的这波福利。添加微信1990451509 1990415509，备注装修。
0: 没错，那现在呢也是有限时的八项的免费的重磅升级，跟大家说一下。像瓷砖这一块呢，是常规800规格的地砖免费能升级到750×1500的大尺寸的通铺。那木门也是免费加高至2.3米，同时墙面的漆选择的也是芬兰芬林的5+1的进口漆，橱柜也是加高至850或者900毫米的。
1: 嗯，
0: 卫浴呢也是直接免费置换的，是智能马桶。在水路管材这一块用的也是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
1: 嗯，
0: 吊顶的质感升级呢也是免费升级成网红蜂窝的大板吊顶。
1: 嗯，
0: 厨房的水盆呢，为了让洗菜和洗碗空间更加的充足，也采用的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实用而且耐看。想要了解这个具体的优惠细则啊，都是添加微信1990451509 1990415509，备注装修就行。
1: 没错，还有四大专属的特惠呢，也是给到听友的，现金直减、万元立减，最高可以享3万元的，然后全屋家电 75寸大屏电视、双开门冰箱、海尔的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包括恒温热水器以及小米1.5P 空调都有，全屋的成套的家具也免费送。这是第三项吧，第四项旧房的改造专属礼包，这四样是四选一，任意一个。如果你就是老房的话，你就选这个改造的专属礼包，里面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包括飞云的防盗门、全屋暖气等等。所以说呢，大家想了解优惠的细则，具体都有哪些优惠，添加微信就可以19904515909。
0: 没错，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有装修需求，添加微信。本周是为上的十周年店庆的一波福利优惠，添加微信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福利，到店都没有的，所以添加微信就可以19904515909。
0: 哇，是不是正好放华仔的这个回家真好？
1: 可以呀、我以为你自个儿给你兵哥的呢。
0: 因为装修好了嘛，然后回家真好啊，兵哥，回家了今天。

0: 欢迎兵哥今晚回家。
1: 咋、嗯、你要去接他呀？
0: 啊，不，没有，就是那个隔空欢迎嘛，欢迎欢迎。
1: 他们给咱俩带点啥甜食呢？走时候可是信誓旦旦说了，是不是？反正他信誓旦旦跟我说了，
0: 说了，跟我也说了，
1: 是不是啊？好，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吧。
0: 明天就
1: 16:55了。啊，
0: 16:55。
1: 我们
0: 说，哎，今天哇，这个真是厉害厉害，也真是因为。这不也季节越来越这个凉了哈、
1: 嗯、
0: 你无论是要爬山呀还是说你要去哪儿这个徒步玩啊，你会发现你有一个很好的冲锋衣，
1: 得有小外套了，是不是
0: 很重要？然后就是很多这个品牌嘛，这一块这两年比较火的其中之一就是迪桑特
1: 啊，太火了吧、
0: 嗯、对吧，陈伟霆同款、嗯、
1: 那也太火了吧。
0: 专柜1290块钱的迪桑特的这个冲锋衣，今天啊官方商城价格只需要699，
1: 那它应该是薄款。这个要是原价1000多，它应该是一个薄款，相对于就是一个小夹克类的。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那种薄的。嗯，
1: 迪桑特的冲锋衣
0: 啊，不是，除了那个还有一款，今天是两个一起卖啊，还有一个同步上架是原价4000多的那个滑雪冲锋衣，这个是厚的。
1: 你看，
0: 这个是厚的，然后今天那其实这个更值啊，
1: 嗯、
0: 原价4000多，今天这个只需要1599。
1: 嗯，
0: 其实这个的折扣要
1: 更大、哦、这个但只有100件库存，
0: 对，这个很少
1: 就下架啊。
0: 对。
1: 哇，冲锋衣去选一款吧，现在穿的话就买那个699的就行，一定是一个薄款的。然后如果你想说两件都收着，等到过两天冷的时候也能滑雪穿的那款滑雪冲锋衣，那应该就是滑雪冲锋衣，应该就是有内胆的那种、
0: 嗯、
1: 属于
0: 就是
1: 那
0: 种三合一多层的，
1: 对，三合一的那种。
0: 对，
1: 对，那个原价4000多是正常的，对，今天的价格1599，
0: 多便宜，真好。
1: 木木已经开始去搜了哈，
0: 不是，而且就是啥，它码数还非常全，
1: 嗯，
0: 从 S 码到3X，男女同款，码很齐全。
1: 哦、
0: 嗯，
1: 那男生就大码，女生买小码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同款还能穿个情侣的，是不是？
0: 对，想要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后台回复3字儿、
1: 嗯、
0: 冲锋衣，
1: 嗯，
0: 后台回复冲锋衣啊，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千万别再害三儿。
1: 嗯
0: 哦，嗯，哈尔滨音乐广播。
1: 再说冲锋衣这个东西，虽然你看就是那个三合一的那个最贵的那个、
0: 嗯，
1: 虽然你感觉好像有点贵，但那个东西非常实用，
0: 它非常值。
1: 就那种东西，你会觉得非常实用。
0: 对，就啥场合都能穿，其实。
1: 然后天儿什么样天什么样的天儿，然后你撤掉哪个穿哪个。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因为我去年买了一个，没买这么厚的
0: 高端的啊，厚的厚的
1: 也没买这么高端的、
0: 嗯，
1: 我那个就是一个小
0: 薄。它这原价确实贵，
1: 小薄羽绒加一个外壳。
0: 嗯，
1: 那个真的我就是现在想穿的话，直接穿外壳。过两天冷的时候加小薄羽绒就、OK。
0: 而且就是它那个很厉害的一点是啥？它这种设计其实保暖性会更强，因为它更贴身更裹身，然后它外边冲锋衣的那层壳还把你温度
1: 挡风了，
0: 要、
1: 嗯、
0: 要保存的更好。对，
1: 所以它是很合理的嘛。
0: 哎，
1: 所以恶劣天气环境下，要么叫滑雪服呢，要么怎么就是登山的呢？
0: 来，迪桑特今天这两款啊，699是薄款，1599是那种滑雪服的那种厚款，是那种几合一的。
1: 嗯，
0: 想要购买的话，都是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了之后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儿。
1: 没错，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冲锋衣”。无论是薄款厚款，自己去下单，喜欢哪个就下哪个就 OK 了。
0: 没错。
1: OK， 马上进入到整点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
0: 甜食的推荐，最好是能具体说出来，哈尔滨在哪儿吃、
1: 嗯，或者是说在哪儿买
0: 啊？对啊，
1: 线上线下都可以。
0: 行，对
1: 对，木木就一心琢磨吃。
0: 这是一期案例，
1: 他必须得是线下的，线下今天刚才
0: 能抓一下就去。
1: 哎，
0: 刚才那个。
1: 清不凉，
0: 点外卖
1: 还能外卖呢。来吧，会做拔丝地瓜的也来了，咱下个小时跟大家分享啊，
0: 下一轮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准时锁定每天下午四点，哎，这说太早了。
1: 有笑有料的嗨三下班万岁、
0: 哎！
1: 今天是有甜有蜜的，是不是？
0: 嗯呐，冲大脑了，晕甜了，晕糖了。
1: 嗯、想啥呢？刚才有人问
0: 啊，
1: 都有人问清补凉是叫啥了？等我下一单好吃，我再告诉你啊。
0: 对，等好吃的，好吃的，好吃。我们检验一下子。
1: 对对对，正好发现我们单位这儿还挺近，还能居然叫外卖。
0: 我们是非常良心的，
1: 嗯，
0: 美食测评人啊，
1: 嗯。来吧，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要说一下我是谁哈。
0: 嗯，
1: 对对，
0: 得说呀。嗯，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爱吃甜食的星月。
0: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同样也非常爱吃甜食的。
1: 弹着吉他唱甜歌的
0: 啊，
1: 是是，
0: 弹着吉他唱甜歌，小酒窝唱甜
1: 默默。那今天结束应该唱首甜歌哈，
0: 就小酒窝呗。
1: 行，
0: 他正好这首歌是男女对唱，
1: 嗯，
0: 对不对？
1: 好，
0: 哎，这每天，
1: 嗯，
0: 斌哥不在，没有英语角啊，就是歌唱角，挺适合，挺适合。
1: 哎呀，桃儿说，只要是甜妹做的都是甜的。他的人生都不需要甜食，
0: 就嘴儿就行、嗯，
1: 全靠嘴就行，
0: 嗯、就靠嘴儿。
1: 还有人说我最甜，哎呀妈呀，
0: 哎呀妈呀，
1: 哎呀妈，
0: 咋今天有礼物啊，奖品呢、啊？今天。
1: 张先生，哎，张先生留言一次，这一句就是月姐最甜，你瞅瞅，我不得给点啥？张先生，
0: 老妥姓
1: 张，不是，这位张先生刚刚关注一个月，留言仅一次，
0: 就月姐最甜了。
1: 对，
0: 最近这一个月咋觉他甜的呢？最近这一个月，
1: 因为我推荐的美食甜呢。
0: 是那啥，
1: 还有娜娜说，肯德基的大蛋挞好吃。冰一下更好吃。
0: 我说就这样。
1: 他是天天都有卖吗？
0: 我不知道。
1: 他在四川，他说冰一下好吃。
0: 蛋挞冰一下吃，这个是一个经典吃法，这个对就很厉害，小众冷门，但是好吃。
1: 我还没看见过呢，我都没吃过，也没看见，我也没买过，我错过了，就是一旦错过就不在。
0: 咱呢，还是湘江公园不跑步，你跑步天天能看到肯德基。
1: 不是，那我也不知道他有大蛋挞呀。
0: 真的吗？
1: 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我还是离周四有点远了。
0: 周四是周四啊。
1: 嗯。
0: 周四。
1: 洪亮说，我今年啊，说到这个甜食啊。
0: 什么？
1: 我今年呢第一次腌的糖蒜呢最成功。
0: 哎呀呀呀，对。
1: 哎。
0: 哎呀，这何尝不，这也是甜食啊。
1: 从奶酪。
0: 哦，好
1: 到拔丝地瓜。
0: 豆包。
1: 从蛋糕。
0: 啊。
1: 到粘豆包。
0: 然后那个。
1: 从大蛋挞到糖蒜。你们这甜食的这个，哎呦我的天哪！
0: 啊，这好宽泛啊！
1: 这个、
0: 啊，刚才还说那个糯米藕呢吗？啊，桂花糯米藕。
1: 哎，刚才是不是说有人会做那啥来着？对，就是说桂花糯米藕的时候，
0: 啊、
1: 有一个听友留言了。对，山说，他说我就喜欢桂花糯米藕啊，而且我还会做呀。
0: 啊，
1: 顺便说一下，我会做拔丝地瓜呀。
0: 哎呀妈呀，他挺厉害，他挺厉害，他挺厉害。这俩其实都不是。多么好做的东西，
1: 嗯，
0: 就是桂花糯米藕，就是你别看，就是桂花糯米藕，它是素食非常多的，就是做好的现成，就现成半成品。
1: 啊、对，南方不是
0: 特别多，
1: 就上海很多卖熟食的铺子里，它就卖嘛，一个一个的。
0: 但是你要想自己做，其实是有难度的。那个
1: 我都不寻思这玩意儿自己能做，
0: 对吧？
1: 都没寻思。
0: 但是哎呀，口味确实是不。

0: 我就对那个不那啥，
1: 我也没啥。
0: 我印象深刻有一次啊，就是，
1: 如果拔丝地瓜和糯米藕的话，我肯定选拔丝地瓜。
0: 对，因为我印象深刻是有一次啥呢，跟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生，我们俩就是出去吃饭，找的那个饭店也是有点档次，就是价格有点小贵的那种，
1: 咋又是个那个女孩
0: 啊，不
1: 呀？
0: 是不是，有点小贵的那种，然后去了之后就说点菜嘛，她点了一个桂花糯米藕。当时我
1: 你
0: 的
1: 就
0: 想
1: 发
0: 法
1: 现
0: 就是
1: 吃
0: 有
1: 不
0: 点
1: 到一
0: 儿，
1: 起去。
0: 对，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有点儿，因为你知道姐，那个店还有点档次，就证明这个菜其实它卖的价格还不便宜呢，
1: 40以上是吗？
0: 起码是40左右了。就是他点这个菜，我当时就，哎呦我的妈，
1: 我
0: 划算
1: 四十
0: 了，
1: 块钱买它，我真
0: 点
1: 是，我不如
0: 这
1: 吃
0: 个。
1: 俩大蛋挞。
0: 但是你看，我还不能说
1: 我
0: 我
1: 要
0: 不
1: 点，
0: 让人家点，
1: 对
0: 但当
1: 呀，
0: 时就反正确实是心里边皱了下眉，
1: 那你吃没吃吧？
0: 没哎。
1: 一口没吃，
0: 确实尝了一口，因为毕竟花40块钱
1: 尝了
0: 啊。
1: 一口，他
0: 对，
1: 吃了吗？
0: 他肯定是吃了
1: 都吃了吗？
0: 一个，然后我尝了一口，确实也是40块钱的跟14块钱的。
1: 他可能也是不一定爱吃，只不过寻思来都来了。
0: 他就点那个，当时我是一下
1: 好
0: 就
1: 吧，
0: 觉得，
1: 但是喜欢的人，你看，
0: 喜欢的肯定
1: 对
0: 就是
1: 呀。
0: 你像很多人其实，哎，这就说起这个会觉得很多人不爱吃泡芙，他觉得泡芙太腻了，但我太爱吃泡芙了。
1: 我爱吃，但
0: 啊，
1: 我爱吃把奶油挤出去一半儿
0: 然后再吃，
1: 再吃的
0: 就
1: 泡
0: 别
1: 芙，
0: 太多
1: 或
0: 呗。
1: 者挤出去一大半儿的泡芙。
0: 我喜欢吃啥呢？我喜欢跟你这样的人一起吃泡芙，你那一半给我，然后我吃，再
1: 那不
0: 加
1: 用
0: 上
1: 不用
0: 我
1: 不
0: 这
1: 用，
0: 个，
1: 有老
0: 那你，
1: 妥呢。我一般都是咬一口之后，因为第一口的时候肯定是皮儿多嘛，先咬一口，然后挤出来一大堆说，说来再给你来一口。
0: 然后 剩下
1: 他
0: 你
1: 吃完
0: 吃。
1: 一口，剩下那些，哎，正好。
0: 啊，你是这么吃啊？你这吃法费人呐，你这吃法。
1: 所以现在也不咋吃了，
0: 那废
1: 因
0: 人，
1: 为毕竟老妥现在也不瘦了。小哥哥很可爱，他说之前他说这我能爱吃，小哥哥说这我肯定爱吃，
0: 啥？
1: 虽然我没什么印象，也没吃过。
0: 啊？
1: 之前去四川乐山玩，吃到了当地的甜
0: 甜皮
1: 皮鸭
0: 鸭，你看一说乐山我就知道了，
1: 他说鸭子外面包裹着麦芽糖
0: 甜皮
1: 浆，
0: 儿，哎呀，好吃，
1: 特别好
0: 好
1: 吃。
0: 吃，好吃，好吃，好吃。
1: 回家之后就网购，虽然没有在当地吃的好
0: 嗯，
1: 吃，
0: 对对对。
1: 但也很好吃。你看现在啊，线下的也清不凉，下单了啊。
0: 这能外卖
1: 这个
0: 啊？
1: 甜皮鸭，他说还能网购。
0: 甜皮鸭，
1: 那我也肯定要网购尝尝啊，所以我现在已经有两样美
0: 哈
1: 食了。
0: 尔滨哪儿能吃甜皮鸭
1: 我
0: 呢？
1: 搜搜。
0: 这个还真是，而且这个菜，我说实话，我会不是特别的敢在哈尔滨点，因为这个菜地域性太强了，而且需求量太少了。就在哈尔滨，我觉得会想吃甜皮鸭的人就是太少太少太少，所以能做好的店儿，什么表情？
1: 有一家川菜店有。
0: 甜皮鸭，对，应该就是川菜店。
1: 我看看啊。
0: 因为当时我吃这个也是在乐山，就是当时是在成都，然后跟几个朋友一起去看乐山，去乐山
1: 乐
0: 大
1: 山大
0: 佛，
1: 佛，
0: 对，乐山大佛，然后正好在那个，
1: 我也去乐山了。你要这么说，
0: 对啊，然后在乐山吃的那个甜
1: 我
0: 皮
1: 没
0: 鸭，
1: 吃。
0: 吃的那个红糖糍粑，啊，
1: 那个我吃
0: 甜
1: 过。
0: 皮鸭，然后钵钵鸡，哇，钵钵鸡太好吃
1: 你看
0: 了。
1: 它这图，怎么瞅图就不太正宗呢？是这样的吗？它不应该是脆皮吗？
0: 所以这个我看着好像就不是特别的，
1: 正常是脆皮的吗？
0: 对，
1: 是
0: 它
1: 不
0: 会
1: 是？
0: 是有点脆的，
1: 但是我看它这个有点囔囔的感觉，是不是？对，所以说还是，但网上下单也不可能是脆皮。
0: 不可能，不可能，
1: 所以
0: 因为它
1: 说
0: 是那种
1: 呀，
0: 真空那啥的那个，
1: 所以说还是得
0: 很
1: 在
0: 多
1: 当
0: 东西
1: 地
0: 得在
1: 吃。
0: 当地吃。你就像重庆小面儿，成都的那个豌
1: 重庆小
0: 杂
1: 面其
0: 面，
1: 实说实话哪哪都有，现在
0: 但是味道真
1: 都
0: 的
1: 不一
0: 是，
1: 样
0: 真
1: 哈。
0: 的是，就是哎，我就是好奇，成都的那个豌杂为什么就能那么的
1: 糯
0: 糯
1: 沙，
0: 香？面，
1: 沙吗？就是
0: 对
1: 沙吗？
0: 沙，哎，
1: 对呀。
0: 就是，但是咱们这边就，但是你也要说铁锅炖，也还是咱们这边好
1: 那你
0: 吃。
1: 要上，你想想，你上那南方去吃东北饺子馆，那也
0: 对
1: 不
0: 对
1: 是，
0: 对，就
1: 那
0: 是
1: 也不是咱这
0: 酸菜
1: 饺
0: 也
1: 子味
0: 不是那
1: 儿
0: 个，
1: 啊，
0: 所以
1: 对
0: 你
1: 呀。
0: 看地域性啊，就是个美食的地域性真的很神奇。你看，食在广州，食在广州，真的出广州，那个潮汕那个牛
1: 牛
0: 啊
1: 肉，
0: 就不
1: 对
0: 嫩
1: 呀，
0: 了，
1: 对呀。
0: 就是感觉牛不能出广州，
1: 但齐齐哈尔
0: 出去
1: 烤
0: 不嫩，
1: 肉的牛肉
0: 也好吃，但是
1: 还
0: 它不
1: 行，
0: 是同一个牛，就
1: 那
0: 它
1: 对，那
0: 牛
1: 当
0: 的
1: 然了，
0: 品种不一
1: 人
0: 样。
1: 家
0: 对，
1: 那不是一个牛，确实，咱这北纬47度的齐齐哈尔的
0: 哇，
1: 牛。
0: 这一会儿说这老些了。
1: 停不下来呀！
0: 刚才说这些我都爱吃，
1: 我先下单一个甜皮鸭
0: 啊，
1: 吧，
0: 真的。
1: 17:14了，来接。
0: 说旅游吧，说旅游
1: 对对
0: 吧。
1: 对，
0: 其实这个美食的地域性，你会发现在俄罗斯也是一样的。
1: 那你那帝王蟹在那儿吃，
0: 哇，

0: 真的是，
1: 为啥能送你一只都相当于你团费一大半的帝王蟹？
0: 不仅如此，它的那个香肠也是、
1: 嗯、好吃，
0: 也是就是真的是不一样。它那个肠衣呀、啊
1: 嗯，
0: 做的非常的怎么说细，
1: 嗯、
0: 哦，那个肠衣很薄，然后吃的感觉呢会很脆，然后会有那种
1: 肠的口味非常多，好像是不是？
0: 对，多，然后它那个口感也都不一样。它那个肠真的有一点就是咬到嘴里爆汁儿。一方面是那个肠本身做的是多汁的，然后还有那个皮儿，就是一咬会
1: 砰
0: 爆一下那种，就是
1: 嘣，
0: 哎一下那个
1: 感觉，崩开的感觉。
0: 对，你懂我，就是那个意思。
1: 嗯，
0: 所以你看，实在地域性嘛都不一样嘛。想感受我刚才说的这一口的，或者说你对于俄罗斯有其他的在吃这方面有好奇的，都可以报名我们这趟的行程。对，
1: 景色想去感受一下都可以了解我们接下来九月份十月份给大家带来的海参崴的四天往返游。
0: 没错，
1: 这是一个坐着高铁我们就直接抵达这个边境的这么一个行程。然后呢整个行程当中呢小团队出发，四天的行程周六出发，让你只停两天假、
0: 哎、
1: OK 就可以玩得非常好。
0: 没错，四天的时间想要报名的话啊，13243602879、嗯、13244602879，
1: 2599一个人，
0: 嗯，
1: 然后还送你一只帝王蟹，每人一只，
0: 而且是20个人的小团。
1: 嗯，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好
0: 俄罗斯
1: 就行，
0: 俄罗斯、啊、俄罗斯。
1: 然后想去看看大美西藏的话，
0: 哎呀，牦牛肉的味道也是有地域性的，
1: 就从都从吃开始。
0: 不是，因为你看今天正好聊这个，我吃过很多地方的牛肉干、
1: 嗯、
0: 你看内蒙古的牛肉干我也吃过、
1: 嗯嗯、
0: 然后这个成都那边也很擅长各种干啊、
1: 嗯。
0: 然后那个西藏这块也是，但是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有一些细微的区别的，它不一样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牦牛肉当时也是我吃的是感觉我印象非常深刻、
1: 嗯、
0: 那西藏的这个行程呢七天的时间四飞啊，然后中间在成都中转一下，让你用更好的状态咱们落地拉萨，然后落地拉萨的首晚我们入住的就是当地的一个五星级的酒店，
1: 嗯
0: 啊，让你这个整个啊弥漫式供氧啊等等的这些好好的休息一天晚上，把高原反应这件事情的危害降到最低，
1: 嗯，然后让你舒舒服服的开始走行程、
0: 嗯、接下来的嗯
1: 对，而且每一晚我们入住的酒店都是涵阳酒店，
0: 对，
1: 哎，晚上房间自带供氧的，睡觉就不担心，整个行程一缓解完了之后第二天哎又可以一个特别好的状态去走行程了。
0: 没错，
1: 5980元的价格一价全含，9月16号的团季现在已经非常火爆了，
0: 嗯，
1: 想要报名的话要抓紧时间添加微信，还有十月份的行程也都有，但大家这个想要错峰出行的话，9月16号是一个特别棒的日期，
0: 最佳选择吧。
1: 嗯、
0: 添加微信啊，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
1: 没错，嗯，西藏也行，嗯、海参崴也可以，都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0: 李红啊，
1: 他唱着 Forever Love，
0: 就是他唱这个歌就真是让人觉得，有一句话说的就是话糙理不糙啊，就是看啥都深情，就看啥都深情啊。
1: 来，今天英语角来了
0: 啊， Forever Love 永就是永远的爱，就永无止境，
1: 爱无止境，
0: 对，就这个词儿你随便翻译了，就是永远爱你啊，对，就爱无止境，都可以。但是我就是看完王力宏的演唱会，我真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看，我看了薛之谦，啊，薛之谦也挺帅了吧？看了这个林俊杰，虽然不算帅，但是就是也是对吧？真的不一样。王力宏的颜值啊，他是那种纯帅，就硬帅，他是那种就是你比如说薛之谦
1: 呢。
0: 其实我是特别喜欢薛之谦的啊，但是你真得说，相比之下，薛之谦也得靠点妆造，比如说发型啊、
1: 他是靠段子，
0: 啊、对，就是
1: 靠他的性格魅力。
0: 对对对，但就单纯从颜值这一块来说，薛之谦，你想，首先有一点硬伤，他身高这一块跟王力宏肯定就输了。
1: 王力宏也没有多高啊，
0: 他挺高的，
1: 哪有啊？
0: 他起码比薛之谦要。
1: 我看过他呀，有一年电影节来了，就在我。你知道我的感觉就像是好像我看到的他以前是在荧幕上，我觉得他是
0: 得硬巴，
1: 我不说他多高，我就说可能是一个 1.5 倍的他
0: 啊，
1: 现实版的就是一个一倍的他，就是中间有一个那么大的差，在我看来
0: 是吗？
1: 对，又瘦又
0: 小。那可能我那个看台的位置可能就是太远了，
1: 对，你可能是有一种那种在仰视他的感觉，我是面对面，大概也就是3-5米的左右。
0: 但是你想，就是我看王力宏演唱会，我真的是感叹的，就是在现场喊的最多的不是好听，是好帅。真的是，因为就是薛之谦他的那个帅还得靠点妆造啊、发型啊、造型。
1: 你好像是迷妹儿。
0: 王力宏全程啊，整场演唱会他的服装真的是我看的所有演唱会里边最简单的。就背心儿
1: 那个呀。
0: 就本身就是就露个胳膊，反正肩练的也确实好啊，就是露个老大二头肌，帅，二哥纯帅。

0: 黄油的比例跟面粉的比例基本上快赶上一比一了。
1: 就它那一块儿，真是精华，
0: 纯黄油啊，都是。哎，
1: 每一口都不白吃。
0: 0932说：“终于想起来能参与的了。”
1: 嗯，
0: 我你们搜搜无锡的小笼包是甜味的，就很奇怪。无锡的小笼包是甜味的，就很奇怪。
1: 不光其实不光是无锡。江浙沪的小笼包都是甜味的，就是有点，就是它那个汁水，
0: 我爱吃那种、啊、
1: 灌汤包，
0: 对呀、啊，蟹的，有很多蟹味的，
1: 里边有它，一咬那个汤是有点偏甜，
0: 好吃啊，对我就爱吃那种
1: 啊，
0: 蟹黄包
1: 啊，
0: 啊，
1: 嗯，我在南京就是叫鸡鸣汤包，是南京就是
0: 鸡鸣寺那块吗？
1: 不是，它是连锁店超级多，
0: 但是它不就是鸡鸣寺那个名字吗？
1: 对，就鸡鸣俩字，
0: 对吗？
1: 对，鸡鸣汤、
0: 嗯，
1: 哎呦，超级好吃。而且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我发现江浙沪那边的就灌汤包啊，南京有南京的一个细分的吃法和做法，
0: 嗯、
1: 上海有上海的细分的做法吃法、
0: 嗯，
1: 上海的做法吃法特别有意思。
0: 嗯，
1: 哎，这是南京的还是上海？我忘了啊，反正那边有一种这种吃法，是要先把那个灌汤包舀一个口，把那个
0: 汤
1: 汁倒
0: 出来，先喝了，倒
1: 出来，对，把汤汁倒了就喝了。
0: 喝
1: 就是
0: 不会倒了，
1: 不倒胃里啊。
0: 嗯，
1: 这个汁儿单喝，
0: 然
1: 后馅儿单
0: 吃，
1: 然后吃皮儿、嗯，就是全单吃，
0: 想咋吃咋吃。
1: 我说呀，有意思有意思。就用北京话来说，就所谓在那边这么吃才地道。
0: 但就像你说的，他们好像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你看我在上海吃的蟹黄小笼包，我觉得很好吃。
1: 嗯，
0: 但是我在就我刚才说周庄嘛，
1: 啊、周庄
0: 吃了一个煎的那个煎包。哎，我感觉那个就是我在上海吃不到的那个
1: 味道，
0: 味道很好吃。
1: 它其实细分的很细
0: 致，而且甚至就是在上海这就没有这家连锁店了，就只有在当地有，
1: 就那有。
0: 哦，好吃。
1: 哎呀，
0: 刚才这一波是属于咸甜，
1: 今天这
0: 咸甜的哈。
1: 嗯，
0: 嗯恒说。嗯哼是来自广东的，哎呦天，咱这听友现在就是属地真的是有点属实是有点广泛。嗯，他说猫屎糖 YYDS 口感酥脆又有嚼劲，不会很甜也不腻，我来搜搜这又是什么线上的好东西。
1: 这玩意儿就是反正我给我家长辈吃他肯定不吃，我说这玩意儿叫猫屎糖，
0: 你别说呀、
1: 啊、
0: 你就给他吃啊，
1: 就给他吃就行。
0: 妈呀，你看人家就是一种传统糖果，不是说什么网红新奇的东西。你看它这个样子，它就是冒名特产，是属于就像咱们修古力姆是那种，是属于当地的老事儿的一种糖。
1: 猫
0: 屎糖
1: 糖，
0: 我来，就是怎么形容它呢？外面好像是、
1: 啊、
0: 外面好像是像焦、
1: 啊、
0: 焦，有焦，
1: 类似于那种焦糖。
0: 对，然后里面是夹的花生。和麦芽糖，
1: 就是像驴打滚儿，其实就是
0: 看不
1: 你看不是你看它剪的这个样子，
0: 它像驴打滚，但它外面那层其实是糖，
1: 它质感不一样。
0: 对，他说没吃之前以为很甜，吃过之后，
1: 对他看起来老甜了。
0: 不是吃过之后，
1: 他说吃着还行是吗？
0: 对，还有椰奶的味道。
1: 哎呀妈呀！
0: 啊，我这又长见识了。
1: 哦，椰蓉芝麻花生猫屎糖。
0: 我们俩现在说话慢，是因为我俩在翻手机。
1: 对对对对，不好意思啊，
0: 是因为我俩在看链接，是在看它的样子和味道。但是说实话，这种糖我是不喜欢吃的。
1: 这种糖就是我去了当地，
0: 嗯，
1: 我会愿意尝一口看看怎么样。
0: 因为我本身不爱吃花生糖，所有带花生的糖我都不爱吃，所以这个糖我觉得不在
1: 我
0: 的。
1: 我刚才其实就在想，有猫屎糖有没有狗屎糖？有啊。也有
0: 也有是吗？
1: 也有也有也有。哎呀，全是咸甜，说是酸甜啊，咱东北最著名的酸甜锅包肉啊。我太爱吃锅包肉了，我一个吉林长春人，我在我艺考的时候对哈尔滨有向往、
0: 嗯、
1: 就是因为取决于锅，是因为锅包肉。因为我就可以负责任的说，我一个长春的胃哈、
0: 嗯，
1: 我真的是觉得哈尔滨的锅包肉要比长春的好吃。那沈阳就更不用说了。
0: 你是不打算回家了是吧？
1: 不是真的，因为你想，黑吉辽这三个地方，
0: 嗯、
1: 你要按锅包肉来算、
0: 嗯，
1: 黑吉辽就是他们的排名。
0: 嗯啊嗯。
1: 沈阳锅包肉太一般，
0: 巧克力黄桃啥的，
1: 对，长得太花里胡哨。就你说最纯正的味儿，
0: 就是必须得有醋的那种呛鼻子的感觉。
1: 但是吃着还不酸，
0: 嗯，
1: 就厉害。这里
0: 对啊，因为烹嘛，把那个醋都烹的。
1: 而且锅包肉真的是 盘底不能有太多的尖儿，就是那个汁儿。
0: 汁儿

0: 汁儿要都挂在
1: 对，
0: 肉
1: 得
0: 上，
1: 是干的，肉上甚至你都看不着汁儿，它是浸到里边了。
0: 所以要说这一点，还得是那个夜市的那个，
1: 那个好吃，
0: 非常好吃，真是。
1: 锅包肉啊，是我与哈尔滨结的第一道缘分，
0: 是你来哈尔滨的主要原因，
1: 是第一道缘分。对对对对对，酸甜酸甜，这个绝对是酸甜汁。哎呀，你那个樱桃肉算什么呢？
0: 樱桃也是酸甜
1: 也算
0: 啊，
1: 酸甜
0: 因为
1: 呀，
0: 它
1: 对
0: 是
1: 不
0: 番
1: 对？
0: 茄的茄汁吗？
1: 对。
0: 哎呀，说的我又想吃樱桃
1: 想
0: 肉了。
1: 去那个。
0: 不能说呀，不能说，我都饿了，10:30了，快往回拉
1: 快
0: 一拉，
1: 说
0: 咱们
1: 点别的，说点
0: 说
1: 别
0: 点
1: 的，
0: 别的，
1: 查
0: 打
1: 一
0: 个
1: 查，查
0: 岔。
1: 一查，说说冲锋衣吧。
0: 好的。
1: 到秋天了，然后这个季节，这个温度也确实是逐渐的转凉了，
0: 哎，
1: 然后
0: 我
1: 你
0: 的
1: 会发
0: 脑
1: 现，
0: 中还是樱桃肉呢，
1: 但其实，
0: 你说。
1: 其实这个季节呀，它特别好，好在哪儿呢？好在你吃多少樱桃肉，你穿外套能藏住肉啊，就是能藏住肉
0: 对，
1: 了。
0: 我不就是前两天
1: 对，
0: 已经买了一个薄款的冲锋衣了吗？再过天儿再凉一凉，我就可以穿那件衣服了。
1: 它很实用，因为先说一说，今天是有两款，都是迪桑特的啊，这个冲锋衣，一个厚款，一个薄款。薄款这个呢是专柜原价1290的，这个是薄的啊。
0: 就
1: 然
0: 跟
1: 后
0: 我
1: 今
0: 买那
1: 天，
0: 个差不多。
1: 对，今天价格是699，也是陈伟霆同款。然后呢，还有一个厚的这个呢是。原价是要4000多，
0: 三合
1: 是
0: 一的，
1: 滑雪冲锋衣，它是
0: 对，
1: 那种就是多合一的那种。
0: 功
1: 然后
0: 能性
1: 今
0: 更
1: 天，
0: 强。
1: 对，这个折扣要更大，只需要1599。
0: 所以呢，但是只有100件啊，然后不同尺码清空就没有了。所以说，大家去公众号搜索"哈尔滨乐广播"，抓紧时间下单，看看你有没有喜欢的颜色，有没有
1: 没
0: 你的
1: 错，
0: 尺码，能下单就抓紧时间下单。薄款699，原价4000多的那个厚款滑雪
1: 幺
0: 的
1: 五九九，
0: 1599。好，
1: 没
0: 公众
1: 错。
0: 号去搜索"哈尔滨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乐广播"，清完就不补了，因为只有100件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乐广播"去下单。无论是这种衣服，我跟你说啊，有里有面儿。还有功能性，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就喜欢买这种，就是叫户外哈，原因就是有里有面儿，然后还
1: 就
0: 有
1: 是
0: 功能性。
1: 它实际上，它这个衣服它还实用，同时它还挺好看的。我愿意穿冲锋衣，男生就是穿冲锋衣，你会发现很有型，好看，因为它的那个衣服的那个版型会把
0: 对，
1: 你，它
0: 撑
1: 不
0: 起来。
1: 挑体型。
0: 对对对
1: 他不
0: 对。
1: 挑人体型，你胖你穿也那样，你瘦穿着显着也挺板着的那种感觉。对，
0: 好嘞，去抢一下吧，看看有没有你的尺码和颜色。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1: 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了。公众号啊。

0: 做梦。
1: 其实这个歌我要不说是张杰，
0: 听不太出来，
1: 不太能听出来，因为他的这个的发声位置跟他的大部分的歌曲其实有区别，更加的撕裂，然后声音音色更集中。哎，然后这首歌就叫《做梦》啊、
0: 哎哎，感觉他唱的很轻松，不像以往他所有的歌都感觉有点
1: 就是飘。就是那种哈、啊，就是其实他也是唱将，他这两年也正经这个唱功的这个进步啊。自从他上歌手，
0: 嗯，
1: 其实他就是正经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了他的唱功实力。
0: 但有些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唱歌的这个领域当中，有些人很唱功很好，
1: 嗯嗯，
0: 但是
1: 就是，
0: 但是他的歌就不是被大众所那么喜欢。
1: 哎，
0: 不知道为什么，
1: 这是就是两种那啥了。
0: 嗯，
1: 一种是啥呢？你会发现他的唱功也许很好，但是或者说还没有达到极致的那种好，但是他唱的歌很好听，就是他的声音很好听。但是乐坛中还有一类人是啥？
0: 嗯，
1: 就是你能任何一个人平头人你也能听出来他唱功好、
0: 嗯、
1: 他厉害、
0: 嗯、
1: 他发声牛，他音高，但是他唱出来的歌或者他的音色不好听。
0: 嗯，
1: 哎，这是两种。
0: 嗯，
1: 其实后面那一种吧，就会更加的经常容易，啊、嗯，
0: 木木，你刚才说的鸡鸣汤包被质疑了
1: 啊？
0: 大哲说，鸡鸣汤包总店在湖南路5号线青春广场站下车是100米。他说，其实鸡鸣汤包在南京汤包里算一般的
1: 啊，
0: 可以到狮子桥夜市尝一尝影视汤包。
1: 是这样。
0: 嗯
1: 啊，你继续读啊，他应该还有。
0: 他说，我觉得影视汤包比较好吃，
1: 嗯、
0: 还有小李汤包。徐建平汤包，
1: 嗯，
0: 李氏汤包各有千秋、
1: 嗯。你说的太对了，饮食汤包我也吃过、
0: 嗯，
1: 但是为啥我单说鸡鸣汤包？
0: 嗯，
1: 就像哈尔滨，你要吃一些东西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你会发现一些连锁店，
0: 嗯，
1: 它绝对达不到说最厉害，就是哈尔滨最牛的一些店，
0: 但它让你在哪儿都能吃得到。
1: 对，它肯定是穿街通巷一些个小胡同里，但是去了可能就5张桌子，
0: 嗯、
1: 你一帮人得排队。
0: 嗯、
1: 但是像鸡鸣汤包这种连锁，好处就在于它的味道起码做到7分。
0: 嗯，
1: 你所有外地人你去了、任何一个区、任何一个街道，你都能吃到。
0: 就像你想吃当地的，比如说南京当地的各种特色，
1: 哎、
0: 但你不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又去了那么多地方，你就去南京大排档。你在里面能把你想吃的都能尝到、
1: 哎、
0: 但是虽然都没有那么就是做的那么极致、
1: 嗯、
0: 但是都还在
1: 合格以上，就都在7分、
0: 嗯、
1: 都在7分，就是你要真追求9分其实很难的、
0: 嗯、
1: 就是你得上、
0: 那你就得对，
1: 哎，你比如说前一阶段其实长春也好青岛也好，他在办一个东西叫汉堡节
0: 啊，对，
1: 汉堡节
0: 抹茶节咖啡节现在都做这种面包节，
1: 那个里面确实有很多特别厉害的
0: 汉堡，
1: 但是那些汉堡绝对是你想吃到非常难。但是你要说想吃汉堡，第一个想到的某王，对吧？或者老头这种，他绝对做不到是最好吃的，
0: 嗯、
1: 但是他能做到7分。
0: 好了，我们已经解释完了。
1: 哎、
0: 但是要是有那种，就真的对美食，
1: 他说这个饮食好吃，
0: 对，要求特别高的话、
1: 啊，
0: 那肯定去尝尝那个吧。
1: 那个饮食我也吃过，嗯，
0: 在哪儿啊？狮子桥夜市。哎，
1: 南，
0: 我推荐给我同学吧，他正好在，他正好在南京呢。
1: 对对对对对，
0: 嗯。来吧，今天聊甜食。
1: 嗯哼，
0: 甜食当中
1: 你最喜欢的、
0: 哎、我刚才突然想到什么零食里的啊，

0: 巧克力。如果是普通巧克力我就不说了，因为
1: 黑巧
0: 黑巧我也不说了。嗯，某服装店带零食的那个，他家有一个巧克力咖啡豆，咖啡巧克力豆，我忘了叫具体他应该怎么叫。
1: 某服装店带零食，
0: 一会儿再跟你说。他的那个他那个巧克力豆外面看就是一个黑的巧克力豆吧，
1: 啊，
0: 它里面是有一颗咖啡，有一颗烘焙过的咖啡。
1: 哦，
0: 然后就是你在嚼开，你要含着吃，当然
1: 很有口感。
0: 你要含着吃，它肯定是外面全是巧克力，你含
1: 没了，
0: 里面剩一个咖啡粒儿，还挺苦的，
1: 啊，
0: 你得嚼。但是嚼着吃的话，就会里面是咖啡的苦，外面是巧克力的，
1: 会很好吃，
0: 就很好
1: 吃，而且会很有口感。
0: 对，对你，而且你是嚼碎了那个咖啡，它是能嚼碎的，因为它已经烘焙到能碎的那种程度了。我就挺爱吃那个的，
1: 哦，而且那个咖啡豆的那个味道，它会随着你嚼碎跟你的口水，它的味道是一点点沁出来的，
0: 反正就是挺好吃，
1: 对吧？
0: 就是比普通的巧克力好吃，
1: 哎，服装店
0: 也比咖啡糖要好吃。
1: 有男装吗？
0: 有啊，男装、女装、童装都有啊。猜到什么牌子的可以在公众号上打出来。
1: 是我名字头俩字母吗？
0: 哎呦，你整这么复杂哈，啊！你名字头俩字母
1: 是不是？是吗？哎呀妈，月姐，
0: 不是
1: 你不知道我叫啥？
0: 好的，我不知道你叫什么，不是。
1: 大家好，阿兵，我是阿兵啊。
0: 就很多大商场里面是有的。
1: 哦，这蓝麦等会儿一定要告诉我，好好奇啊！服装店，你说服装店里有饮料，我都能想到。服装店里有啥？
0: 有饮料，有零食，有家居。有童装，
1: 那它能
0: 装
1: 修吗？
0: 有女装，不能装修
1: 啊，
0: 都
1: 没
0: 有
1: 装修。
0: 有家具，
1: 啊，
0: 有家具，
1: 啊，还有家居，
0: 有家具啊，嗯，有杯子，
1: 啊，
0: 有
1: 锅碗瓢盆，知道了，他家挺贵的。
0: 啊，那个咖啡豆，
1: 他家品质挺好，他家，哎呦，他家呀，
0: 那咖啡豆18一袋，
1: 我对他家初印象
0: 大一点，
1: 我对他初印象是啥？
0: 嗯，
1: 有一次我要出去旅行，我正好差一个行李箱，嗯，然后逛商场。
0: 啊，
1: 正好逛商场逛到他家了，我说他家有行李箱，
0: 嗯，
1: 我一瞅就其实样子都很普通，他家东西都是以简约为主嘛。
0: 对对对，
1: 啊，这行李箱另一个拿走吧，
0: 嗯，
1: 我一看，哎呀，这价格，
0: 嗯，
1: 我好像所有东西装进去都没有这箱子贵。这是我对这家的初印象啊。
0: 还行吧，还行吧，来吧，时间42了，
1: 说哪吧，说说维尚的装修吧，
0: 嗯，
1: 在这个秋季给大家带来的福利。
0: 嗯，维尚，
1: 嗯，
0: 十周年庆的一个福利，这个事儿绝对是关系到每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就是装修嘛。但是现在就是低价签约、高价增项啊，偷工减料啊、以次充好啊、模糊必责呀等等，很多的高频踩坑的装修问题，让很多人不太敢去下手。所以呢，维尚呢是一个能让你告别套路，同时让你省心安心放心的这么一个装修公司。跟哈尔滨的市民们来讲，它就是已经是10年老店了，然后它同时也是市装饰协会会长单位，所以说先装修后付款是他们家的承诺，他敢于承诺这个，就说明对自己家装修的这个品质是十分的靠谱，或者是十分有信心的。
1: 嗯，
0: 所以说有装修需求你先了解一下维尚装饰，想要添加微信报名的话，那添加1990451509，而且本周是他们家10周年的店庆，给大家升级了优惠的力度，解锁了一些全新的优惠细则。有装修需求，你添加微信，先把这个优惠名额占上，1990451509，1990451509，备注装修。
1: 没错，他们家的限时的有8项免费的重磅升级，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瓷砖这一块啊，常规800规格的地砖呢，免费给你升级成750×1500的大尺寸的通铺。
0: 嗯，
1: 木门这一块呢是免费加高至2.3米，同时墙面的漆选择的也是芬兰森林的5合1的进口漆。
0: 嗯，
1: 橱柜也是免费加高至850或者900毫米的，同时在卫浴也是，智能马桶直接给你安排免费置换上。那水路管材呢，用的也是德国瑞好的清凝水管，同时，
0: 嗯，
1: 吊顶的质感升级也是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那厨房的水盆呢，考虑到洗碗啊、洗菜啊空间要充足，所以用的也是时价的爆款的纳米的加厚大单盆，实用又耐看。那以上所说的所有的这些优惠啊和升级啊，免费的这些都是添加微信才能够享受得到，1990451509，1990451509，备注装修。
0: 另外还有一个4大的专属特惠，这是4选1的，就是以下这4样你在大包整装签单之后都可以选，任意一个可以选。首先现金直减最高可达3万元，就是你如果家房子比较大，装修整个款比较 价格比较单价比较高的话，最高能减到30000元。然后第二个可选的是全屋家电，都是海尔大品牌的，包括小米1.5P 的空调都有啊，就是一套整个的家电配齐。第三个可选的是全套的成品的这个家具可选，然后还有第四个可选就是老房的，建议大家选的这个改造的专属礼包，比如全屋拆除垃圾清运，全屋75铝塑铝的窗户，包括飞云品牌的防盗门，全屋的暖气管件等等。所以说有装修需求你就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就 OK 了，所有的这些优惠都是通过添加微信的方式可以享受，到店直接提都没有啊。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
1: 没错，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这就是裘德和王 OK 这种两个又高端、音色又非常流氓的人在一起合作拼凑出来的歌曲，就什么样？碰撞，碰撞，碰撞。
1: 你把那两个字儿给我收回。
0: 不是音色流氓，就是指他们俩就是音色，就是光听音色就高级，就这种。
1: 但这完全不适合这两个字，体现不出来你想表达的含义。
0: 就是不满足你对于王 OK
1: 高端音色。
0: 高端，哎呀，对，
1: 确实，王 OK 的声音是属于就有些歌手的声音，
0: 你一听
1: 是天赐的，就你会有这种感觉，就是那个不有一个那时候有个
0: 天赐声音，
1: 对，就那这种声音真的就是天赐的。
0: 其实包括这个娜姐也是，娜英前段时间也是办演唱会嘛，你就发现明星大云集，台下啊全是明星啊。
1: 但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着重看了一下它的名字，
0: 叫
1: 椰子船，我脑海当中出现的都是甜品。
0: 清不凉。
1: 为什么我脑海当中刚才出现的全都是甜品？
0: 其实椰子船完全可以是一个甜食的名字，
1: 因为以前我们学校有一个冰淇淋叫香蕉船，让我不得不想起。
0: 就是它完全就可以用一个
1: 椰子壳，
0: 类似于对一个什么壳啊，或者那种
1: 做个椰子味的甜品，是不是？
0: 或者那种用那种那个甜筒的那个皮儿，
1: 我都没说椰子冻
0: 船的那种。
1: 其实我挺爱吃椰子冻的，就甜品当中
0: 啊，
1: 经常外卖。
0: 其实今天呀。要真说不完，甜食
1: 是我啥也没说呢，
0: 太多
1: 都是大家在说的，其实我都没说什么呢，是不是都是大家在留言。
0: 我其实印象非常深刻，我去年还是前年爬那个香炉山，在哈尔滨的嘛，香炉山爬到大概半山腰的时候，他卖一个冰淇淋，哇，豆浆冰棍儿。
1: 现在有大米冰淇淋，
0: 老好吃哇！那个豆浆冰棍真是老好吃，就是它甜，但没有那么甜。我对冰棍的要求就不能太甜，它就是又香，但是还没有那么甜。然后它比那个牛奶的冰棍要更加的醇厚，
1: 因为豆浆它浓嘛，它就有那种就是浓啊。
0: 哎，豆浆冰棍真是，
1: 但我不行，豆浆不行。我那你要不想吃甜的，你可以吃抹茶冰棍啊，抹茶冰淇淋啊，甚至有一个品牌的抹茶冰淇淋，把抹茶做成了不同的号。它的苦度不同，
0: 就和你对苹果的这种概念差不
1: 多。你对抹茶没什么，
0: 我对抹茶
1: 没有好感，
0: 不行。
1: 啊，我现在奶茶点抹茶的，冰淇淋吃抹茶的，还有什么？就很多东西，我现在都很喜欢抹茶味儿。好像过了，它还有一个什么抹茶节，真的就在某一个商场。
0: 这个节我估计啊，我是给指定了。
1: 你不去，你肯定不去。
0: 五公里以内我不接近。
1: 我肯定去。我现在对抹茶这个味道还挺喜欢的，就是有一点点苦苦的。但是又很纯粹的，没有其他怪味的，就是有一点点苦苦。但是它又没有咖啡的香，但咖啡我也很喜欢，苦甜也是一种口味啊。
0: 对，
1: 看来，
0: 哎呀妈呀，
1: 是不是？
0: 哎呀妈！
1: 从小我们就被那句广告词“苦苦的追求，甜甜的享受”，是不是就苦甜呢？
0: 哎，苦甜，
1: 你会想到什么？我刚才说那巧克力咖啡豆，巧克力就是一种苦甜，抹茶也可以做成苦甜。
0: 苦甜的，我想到的是酒。有一些酒的味道是苦甜的，有一款，
1: 比如说果皮是吗？
0: 哎，就是类似于这种啊，
1: 果皮，
0: 就有一款调酒，
1: 奶茶其实也是苦甜的，因为茶其实是苦的嘛，但现在奶茶都是苦甜的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其实苦甜也绝对是一种甜味当中的很大的一个分支了，
0: 挺多的，其实就这也就是苦的这个度多不多的问题。
1: 巧克力类的东西都是苦甜的，咖啡味的都是，
0: 没错。
1: 来吧，今天聊聊这个甜食当中各种各样的甜食当中，你最爱的是哪一款？
0: 哎呀，太多了，我这边
1: 念吧。
0: 老式雪棉豆沙，这个绝对是雪棉豆沙，真是
1: 翻红了。
0: 对，翻红了，也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南瓜饼，我老爱吃南瓜饼了。
1: 就是那种跟春卷炸在一起的那种，
0: 一个小黄一个，然后一般都是速成品。
1: 对呀，就那个，对呀，
0: 多好吃！
1: 它就是半成品。
0: 哎呀，我就是想起来我姥爷了。
1: 怎么呢？
0: 我姥爷是真的自己能做南瓜饼，他做的那个就不是那个，就是这么一个小圆儿。
1: 道理菜市场就有，
0: 他就摊成这么一个小圆的饼。
1: 对，
0: 好好吃。
1: 你看着道理菜市场那，他再拿南瓜在那给你打浆，然后就是和面，然后就做呀。
0: 那个好好吃，因为那个甜非常
1: 不怎么甜，
0: 自然。
1: 对
0: 对，甜非常自然。
1: 别吃那种半成品了，木木，去道理菜市场去买点那个
0: 那个。
1: 对
0: 啊，我特别讨厌南瓜饼，是那种它里边带那个豆沙夹心的那个，我觉得就不行，那个失去意义了。那个就
1: 你刚才说那些半成品都失去意义。
0: 来来，得说说那啥了，这个甜口事
1: 啊，
0: 先放放，先说说我们的省直装饰吧。
1: 没错。
0: 嗯。
1: 嗯，当你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就是在犯难，说害
0: 嗯，
1: 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这件事情，
0: 嗯哼，
1: 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已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退维找不到人，所以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要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
0: 哎。
1: 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嗯哼，
1: 嗯。
0: 那他们也是自有固定的竣工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那只要
1: 嗯。
0: 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都可以获得专属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的全案设计师也是一对一的全案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
1: 嗯，
0: 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嗯，
0: 全屋也是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呢是在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
1: 嗯，然后冰雪大世界现在四季项目也常态化开放了嘛？
0: 没错。
1: 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包括西侧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还有就是星光足球场、篮球场，包括还有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太
0: 哎，
1: 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的场景持续营运，那一年四季可以让你尽享冰雪的乐趣。
0: 没错呢。为了回馈市民跟游客的喜爱呢，梦幻冰雪馆也是推出了9月份的限时特惠啊，标准成人原价是268元一张。九月1号到30号这一个月期间，在校学子双人同行，双人购票仅需268元；教师双人同行，同行一人持有教师证件，同样享受268元的双人特惠。
1: 没错。
0: 同时，9月10号到14号，哈马的参赛的跑友凭借你参赛的号码布，搭配你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啊，购票专享168元的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别错过，即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票吧！
1: 好的，那17:57了，咱们还能填半个小时。
0: 哎呀。
1: 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进入整点了。今天聊的就是关于甜，酸甜也好，纯甜也好，苦甜也好，甜辣也好，关于甜的食物，你最近能想到的比较爱吃的有哪些推荐？无论是线下的店面，还是线上的平台能买得到的，OK，都可以推荐给我们。
0: 哎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嗨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冲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真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剩下半个小时的嗨三
1: 下
0: 班万
1: 岁。
0: 天
1: 哪，我
0: 今天就是甜。
1: 我看到一个物种，不是物种，
0: 物
1: 品。
0: 物种。
1: 大麻花这玩意儿你会喜欢吃吗？男生是不是都爱吃？是不是？你看，我跟你说，就是刚才我在说之前，我在想这玩意儿我是不爱吃，但是男生，你也是男生，你也能爱吃。
0: 麻花，
1: 虽然你是零零后。
0: 麻花真是太好吃了，我至今印象极其深刻的有一次，就是有一次，哎，应该是国庆期间，跟朋友就是上了一趟吉林省吉林市，
1: 嗯，
0: 啊，就是车牌号这个吉币的那个城市，吉林省吉林市去了一趟，其实就是溜达，在溜达的过程中，正好在一个小胡同里边遇到了一个小那种。他都不算糕点店，他就是卖点那种饽饽的那种店，你知道？就
1: 是哈尔滨
0: 老人
1: 有一个牌子的
0: 啊，
1: 专门炸麻花的店。
0: 对，就那种饽饽、
1: 嗯嗯。
0: 然后他门口啊，
1: 嗯，
0: 一个大锅，大油锅正在炸，刚出锅。
1: 哎、就是对你要这么说的话，刚出锅的麻花，这个确实是。
0: 我对那一根麻花，我真是印象太深刻了，因为这个东西你只能赶。
1: 嗯，
0: 就是你遇上了就是遇，你没有说特意的、
1: 嗯、
0: 说你跟人说啊，那个你现在炸了，我马上没有这种情况，炸麻花这东西就得等、
1: 嗯，
0: 就得遇，当时就正好遇上了，正在炸。
1: 嗯，
0: 我跟我当时朋友就是一人买了一根，
1: 嗯，
0: 后来
1: 不是买五根送三根啊，
0: 他就后来又觉得又不够，就是最开始是说一人一根，后来、不行不够，再买俩吧，
1: 嗯，
0: 全吃了，你天真。
1: 那甜那大碳水，那糖
0: 还得说是我们那天走着就是为了走着要去吃饭，
1: 嗯，
0: 在这个路上炫了、嗯。那些麻花，然后继续
1: 吃
0: 饭。但是那个麻花就刚出锅，为啥记忆这么深刻？就刚出锅的麻花真是无敌呀！
1: 那早市也都有呀，
0: 太好
1: 吃了。但哎，你刚才一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是在早市买过一个、
0: 啊，
1: 真的就买了那一次，后来再去那个摊儿没了，就是一个清真的卖麻花的，我是头一次见。
0: 它的
1: 区别在哪儿呢？它也是现炸的那种，它那个麻花首先它是比较大一点，比较大，
0: 然后面发白，是不是？
1: 不是，它的酥的程度跟你们那种你说那种老式麻花是不一样，比如说咱们说老式麻花在东北那种、
0: 啊、
1: 基本上都是外有一点点小
0: 酥里边
1: 是嫩的，外有一小小酥，
0: 外边是褐色，里面是
1: 宣的、
0: 嗯、对
1: 吧，
0: 宣的
1: 是吧、
0: 嗯、
1: 它那个麻花做到了是炸的有点透的
0: 感觉，全酥是吗？
1: 它的方式跟咱们平时吃的
0: 有点像天津麻花的那种，是不是？
1: 但还没到那种程度，但是它的外壳确实更厚、更脆、更厚一些，然后里面没有那么多宣的那种，
0: 有点千层了，是不是？
1: 对，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哎，我当时就觉得哇，
0: 那个很好吃。
1: 它好在哪儿？它放时间长不难吃。
0: 对，
1: 因为你说那种宣的那种必须是先炸出来的才好吃，第二天就硬，对吧？
0: 嗯嗯嗯，
1: 那种就是你放两天三天它还那么好吃，然后再去买就没有了，就那个店就是那个摊位没有了。然后我就在哈尔滨只吃过那么一次，但是我记得它是清真的，因为当时我还特意看了一下，哎，它这个挺特别的。嗯，
0: 这太，哎呦，我现在就想吃麻花。我今天晚上我知道我想吃，今天晚上想吃吗？但这个有点难满足了，这个点儿。
1: 我给你搜一下啊，因为以前我知道有一个超市里面是有一个卖麻花的。
0: 那不行，那种到这个点儿都是已经不行了。
1: 不，他家是
0: 他现做，
1: 他就专门一个摊位就是卖麻花的，他家挺好吃的，但是他家好像黄了。
0: 谢谢你爱吃的东西，你发没发现？
1: 就是黄，
0: 就是嗯。
1: 然后我还可以告诉你哪块有一家店是卖麻花的
0: 哦，
1: 但不，这点肯定不能是现炸的，
0: 这点肯定不行了，
1: 但是应该也还可以，就是能满足你现在想吃麻花的心情。

0: 就是对我来说啊，就是目前就小时候肯定有类似的经历，但是就是目前这几年我能想到，就那一次吃麻花真是太完美了，因为吃麻花这东西，
1: 他们七点休息。你可以在下节目之后马上去
0: 安琪姐
1: 还来得及，
0: 因为吃麻花这东西太适合这种你没有你漫无目的溜达，正好遇到它在炸，
1: 嗯，
0: 正好你想
1: 吃，你七点去，你下了节目这点它不会再炸了，它肯定不会再炸了，
0: 肯定是今天剩的了，已经是，
1: 那也行，是今天剩的就可以，
0: 都
1: 1.2公里你可以去，
0: 等哪天我一定要这个天也，
2: 早上早早点去，
0: 就是，对，趁着天没有完全冷下来之前，
1: 嗯，
0: 得去趟早市，
1: 早市现在不是早市炸麻花的现在少
0: 就是得特意找那种有的，
1: 你还是去我说的这家店，
0: 你这个
1: 他是每天自己炸，反正是
0: 去感受一下，这个现炸麻花太好吃了，嗯，来再多说说，我今天这里其实正经不少呢，
1: 羊肉串这个我念了啊，他说叉鸡蛋糕确实好吃，但是他家动物奶油的奶山味儿略重，哎，所以就爱吃那个奶山味儿的就会觉得他家就是奶油很纯，就是这个玩意儿，就是各有所爱了，就好喜欢
0: 那啥。
1: 他说蛋糕呢
0: 啊，
1: 然后呢，还有一家能跟他家打平手的蛋糕店，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他说开了也将近20年了，他家的费列罗巧克力梦龙蛋糕好吃。
0: 哎呦我的妈！
1: 还有小时候家里老人过生日都买冰点，哎，你小时候吃过冰点？
0: 冰点太好吃了。
1: 是，他说现在买不到了，偶尔去老顶峰买个冰点胚子吃。
0: 哎，这现在为啥没有冰点？因为我小的时候一直对于我生日不是10月份，十月份已经做不了冰点了，凉了，咱东北。我小的时候一直对自己生日不满意，就在这一点，就是我过生日没有办法吃冰点，然后我就必须得赶在我老妹儿过生日吃冰，因为她的生日大概是在7、8月份。
1: 不是，冰点是这样的，现在就老式冰点蛋糕肯定没有了，但是你像什么 DQ 啊还有达斯家呀，这都能买到啊，
0: 感觉不主流了，
1: 就不是你是感觉它太浓了，
0: 因为这个吗？
1: 因为达斯家也好 DQ 家也好都是你只吃这么一小牙就够，因为它齁甜，
0: 对，
1: 齁纯，齁浓，
0: 小的时候那个没感觉，
1: 但小时候那冰点它其实是冰朵，
0: 对，
1: 就
0: 是
1: 它是有点像老顶峰的冰糕一样，那种是属于水多
0: 冰多，那个其实更好吃，那个
1: 它就是你可以吃一大块你都不会觉得，
0: 对对，
1: 也不会觉得特别甜，
0: 对，只要胃好，就小时候胃好就能一直吃。
1: 他说而且另外现在他说很少有饭店做老式浇汁鲤鱼了，我都没吃过
0: 老式浇汁，我知道他说那个，但我是因为啥，我是因为不能吃鱼就是这种鲤鱼啊，就是咱俗称，
1: 你别说了，都知道你扎刺
0: 叫几瓜子呀，就这个，
1: 不是鲤鱼和脊瓜是俩鱼啊，
0: 哦？不，就是类似鱼的，这对，就脊瓜子会更那啥一点。
1: 鲤鱼刺儿不咋多，
0: 对，
1: 脊瓜
0: 刺
1: 儿确实多，
0: 太多了，嗯。小时候我家怎么就那么愿意做因为脊瓜子便宜？
1: 不对呀，鲤鱼便宜啊，
0: 脊瓜子不便宜吗？
1: 鲫鱼现在好像不便宜吧，我也说不好。
0: 反正就都普通鱼，就在我眼中就都是普通鱼。
1: 但你知道吃鱼对我来讲一点负担都没有，因为我把鱼的骨骼已经摸透了，就是它哪块有刺儿我是知道的。
0: 那小毛刺儿你，
1: 它那小毛刺儿也是一排的，你只要略过就是躲过那一排两边，你随便吃都没有问题的。
0: 这项记忆这辈子我就不用了我实在有点不敢赌这个事儿了，这至于
1: 不是就
0: 是
1: 鱼和就是咱们说牛羊猪牛羊鸡鸭鱼什么的，
0: 我
1: 他们都有自己的骨骼特点
0: 我的妈，
1: 你就是琢磨一下你就能找到了，对吧？
0: 你这样有点吓人了，真的
1: 不过真的
0: 月姐吃东西能吃到你这个状态有点吓人了，真的
1: 吓人吗？就是爱琢磨呀，
0: 按骨骼状态吃，
1: 包括带鱼怎么吃它都是有骨都要看它的刺儿的位置
0: 带鱼是但是你那把毛刺能吃出骨骼状态，
1: 你要这么想
0: 啊，
1: 人也好不是就是所有的动物也好，
0: 是是是是，它肯定有规律，
1: 它有自己的规律的
0: 生物基因嘛，
1: 你只要找到它的规律之后你放心你就掌握了。
0: 哎呦我的妈，
1: 好了，说远了。我就是
0: 一
1: 个愿意琢磨，
0: 就一把水果刀杀一只猪啊！这怎么
1: 杀？那不行，那不行。
0: 就不是，就是按就说这个事儿嘛，是按照关节。
1: 你看过那种吗？
0: 他们卸猪
1: 视频
0: 太厉害了，
1: 我天哪，
0: 简直丝滑。
1: 所以我就挺爱看。
0: 就腰哎，就他那种就是腰啪一下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剔排骨啪一下里脊跟排骨就分开了，
1: 对啊，
0: 然后这一片就啪给你甩给你里脊，里脊，
1: 对啊，你这。这就是他对于他的骨骼已经掌握的非常的熟悉了，
0: 哎，就是闭眼睛切呀，真是。
1: 18:14了，
0: 哎呦，今天绝对是说不完的。
1: 嗯，
0: 来绝对是
1: 说
0: 这个甜食，
1: 还是说说很
0: 多说装修吧，
1: 装修吧，
0: 嗯，
1: 因为很多甜食在家里也能做，尤其家里有小孩子的家长都愿意做，
0: 尤其家里边装修。

0: 的舒服了，
1: 有烤箱
0: 的，真的是会愿意做饭。
1: 对，来吧，那买房安家装修普通人一辈子的大事儿，我们给大家推荐维商装饰，一个让你省心安心更放心的家装企业。而且作为市装饰协会会长单位，它有权威的行业背书，同时呢它有高标准严规范的这么信誉和品质的这么一个，也是受监督嘛。
0: 嗯，
1: 更重要就是它能承诺先装修后付款，这件事情就是它把主动权放在你手上了，也是对自己的装修的一个绝对的自信。所以说有装修需求，无论新房老房，你都可以来添加微信享受听友专属的这波10周年店庆的回馈和升级福利。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本周的优惠升级，10周年店庆，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没错，同时啊，有限时的8项的免费重磅升级跟大家说一下，包括瓷砖这一块，免费升级到750×1500的大尺寸的通铺，常规的呢只有800啊。那木门也是免费加高至2.3米，同时在漆这个墙面的这个漆的选择上，用的也是芬兰芬林的5:1的进口漆。橱柜呢也是免费加高至850或者900毫米，在卫浴也是智能直接升级到智能的马桶，免费置换啊。水路管材用的也是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吊顶的质感升级呢也是给到的是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同时厨房水盆为了考虑到洗菜洗碗空间要更加的充足，采用的也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实用而且耐看。想了解以上所说的所有的优惠的细则，都是添加微信19904515909进行享受，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没错，还有4大专属的特惠，这个是4选1啊，每一个都是几万元的这么一个福利吧。咱们说首先直减现金，这个是万元现金直减的，最高可享30000元的，
0: 没错。
1: 然后全屋家电套整个赠送，75寸大屏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都是海尔的，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包括小米1.5P 的空调，这些也都是可以选的。这是第二项。第三项，全屋的成套的家具免费送，床、床头柜、沙发、餐桌、餐椅、茶几、软装配齐，你就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0: 没错，
1: 这也可以选。第四个就是老房要选的，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以及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飞云防盗门，包括全屋的暖气管件的换新。所以这些呢都是针对于听友的一波专属福利，也是十周年的店庆活动，添加微信就可以享受。而且到店没有，就是打电话也没有，就是只有在我们这报名的，我们报上去了你才能享受这重福利。添加微信19904515909，
0: 19904515909，19904515909，以上所说的所有的福利都要通过添加微信进行享受，备注装修。
1: OK。

0: 汪苏泷又一个怎么说特立独行的歌，
1: 和他的风格完全就不太相同。
0: 又一个 不像他的
1: 歌吧，
0: 歌
1: 就咋说，我记不住歌名，我就一直觉得这首歌叫一路火花带闪电啊。
0: 啥？这歌叫短路一刻火花四散。
1: 你看跟我说的一路火花带闪电是不是差不多，对吧？是
0: 这一句话，
1: 短路一刻，
0: 我这样
1: 啊，
0: 四个字是一样的，
1: 四个字啊，
0: 一路火花，
1: 对吧？
0: 剩下都不一样，
1: 啊、就差个带闪电。哎，哎呀妈！北京时间18:22啊，今天就是聊甜的这个吃的，你就发现就是聊就真的是太多。
0: 甜辣来了，鸡西辣菜、
1: 嗯，
0: 你吃过鸡西辣菜吗？没吃过啊，
1: 没吃过。
0: 鸡西辣菜典型的甜辣口。
1: 好吃，
0: 就是
1: 它这个菜是
0: 鸡西辣菜，有不是鸡西辣菜是很多种菜
1: 啊。
0: 你没吃过鸡西刀削面是不是？或者就是鸡西小菜园这样的地方？
1: 我一直对所谓鸡西大冷面啊，
0: 嗯，没感兴趣，
1: 就不是就是很好奇，没吃过。
0: 嗯，几顿了？刚才还有两顿是什么来着？分别三顿了吧？前面还有两顿，
1: 那个、
0: 我记得从节目开始就有。
1: 清
0: 补凉还算一顿吗？
1: 甜皮鸭，
0: 甜皮鸭算一顿，好像还之前还有一顿什么 啊？然后。
1: 是樱桃肉，
0: 他家呢，也有樱桃肉，对、嗯、对，不老少呢。鸡西辣菜就是它有好多种，嗯，比如说甜豆泡是鸡西辣菜、
1: 啊，
0: 然后有拌蚬子肉。
1: 总的来说，它是一种味道，
0: 对
1: 吧？就是用那个料，那个酱料
0: 甜辣或咸辣的一种味道、
1: 啊、
0: 然后拌各种各样的菜，
1: 指定能好吃，
0: 确实很好吃。
1: 没电了，今天真是。
0: 主要咱俩今天没补充甜食，
1: 就是今天就是光幻想，不给
0: 不给补充
1: 输入啊，就输出啊。
0: 怎么了，小丸子你爱不爱吃？哎，
1: 今天讲啊，
0: 我在南京时候吃那个，也是一个挺有名的一个老式那个就是什么呢？吃饭的地方
1: 是什么类的？是
0: 他那个就是那个酿酒酿，
1: 好
0: 是吧？豆沙的酒酿，再
1: 加
0: 点、
1: 哎。我一下想起来，南京。还是鸡鸣汤包，有一个东西，
0: 嗯、
1: 赤豆元宵
0: 啊，我吃的就是、
1: 就是红豆，然后底下是那种小
0: 元
1: 宵，元
0: 宵对，
1: 小元宵粒儿，小
0: 酒酿
1: 粒儿，其实，但是它叫元宵、
0: 啊，
1: 它叫赤豆元宵那个东西，哎，真好吃，那种糯叽叽的口感，然后豆沙的那种甜，
0: 我
1: 就喜欢红豆。
0: 对，因为我在南京住的那个酒店下面就有一个那个老店，
1: 小店、嗯、
0: 连锁的，然后就专门做各种，对，就有这个东西，
1: 早餐店是类似于，其实是对吧？
0: 嗯，对，就是什么都有，什么都有的那种店，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各种糕
0: 啊，就是、相当于一个小当地快餐店吧，这么认为。
1: 哎、行了，
0: 嗯，
1: 行了，大家也都各自觅食吧，因为我俩继续在这说也有点受不
0: 了。我俩都低血糖了，
1: 对，我俩要钻这个空台里去了。
0: 嗯，
1: 地球不爆炸，
0: 孩子儿不放假，
1: 遇着梧桐姐，
0: 孩子儿不休息，
1: 明天失踪人口回归。但是
0: 什么哪种规？
1: 但是
0: 谁失踪还不一定啊！明天我跟你说，
1: 但是没谁，
0: 我有可能明天就说不了话了，
1: 没谁地球都转啊。没有，这话说月姐呢，话说月姐，
0: 对
1: 对对对对，明儿见吧，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

0: 不能够在一起。
1: 他们好相爱啊。
2: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0: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2，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晚上好，我是安琪。
1: 大家晚上好，我还是新宇。
0: 你也看着外面的天就已经很黑了。
1: 哎，对，你就是今天不知道怎么着，这个平时吧，你看前两天从这个进入到8月20号、25号左右，我觉得这个天儿，这个
0: 印象这么深刻吗？
1: 对对对，因为那天我可能有个活动，我记着一到这个时间，为什么这个平常的时候啊，就刚7月份的时候，这个8月初的时候，这个天还是挺亮的。然后今天
0: 不
1: 知道怎
0: 么回事，这不就是我们的节气吗？
1: 对，
0: 就是我们老一辈的智慧呀，总结出来这个24节气，它太准了。就是一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越往冬天去，就会怎么样？白天变短，昼夜变长。
1: 对的
0: 啊，那我们要适应节气的话呢，平时都养养生，然后呢，包括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很多的一些美好的习俗和寓意，其实现在在我们的婚礼上呢也依然会进行延续。
1: 是，
0: 然后呢就说到这个昼短夜长的这个事儿哈，那我们今天呢也有个特殊情况什么呢？就是大家会发现我们今天从下午开始那个云彩就很多，属阴天。我们说白了，
1: 就刚才来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有点星星点点下雨，
0: 对吧？云遮月，然后一点点的这种朦胧的感觉啊，浪漫是有点浪漫在的。包括它在遮之前，它不还有那个丁达尔效应，就有那个光透过来，
1: 是的，
0: 它其实挺浪漫的。
1: 就你在这个从江北往江南方向来的时候就能感觉到，
0: 就你觉得，就是我今天有什么感觉呢？我就觉得那个丁达尔效应照下来的时候特别像新娘子的那个白纱
1: 啊，
0: 那个头纱
1: 啊，
0: 然后我就在想，我自己就乐了，我说哎呀，就是
1: 挺应景啊。
0: 对，从事这个婚礼行业之后呢整个人也会变得浪漫一些，
1: 就是好像看什么事物的话都会和这个婚礼息息相关，
0: 就会想到这些浪漫的事儿。它真的那种又薄又透那种感觉，就包括我可能平时就比较喜欢那种很长的头纱，我觉得那种比较有仪式感。当这个新娘子这个缓缓向前走的时候，她那个长拖尾的纱衣在后面跟着，我一直都觉得非常非常的让我心动，就是会心动。从小你知道吧，就我小学的时候我就喜欢看新娘子，新娘子漂亮。
1: 哎，有句台词怎么说啊？这个每个女孩都会有她的这个一个婚纱的梦想，
0: 白纱梦，
1: 对的，
0: 对对对，
1: 白纱梦。
0: 我以前小的时候，就是我们会画那个绘画课嘛，然后我就不停的画那个婚纱，然后我当时给自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职业规划，
1: 你给自己有个定义，
0: 对，婚纱设计师
1: 啊，婚纱这个专业的。服装婚纱设计师，
0: 对，然后呢我的第二个梦想是从律政俏佳人那个时候开始，那个时候那个剧特别特别火，
1: 对，
0: 然后我就想当一个女律师，就很飒很酷，我觉得他们太帅了，
1: 对
0: 啊，然后就给自己有了一个第二个职业规划的梦想。我的第三个职业规划的梦想很高兴我把它实现了，
1: 怎么说？
0: 就是当主持人
1: 啊。
0: 就是我经常也不算经常吧，我记得有一次我带队，就是带咱们的这个909听友出去玩的时候，我在车上大家说啊讲两句，我说那咱们就说两句话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我说可能我这个人呢没有太大的追求和梦想，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是我喜欢热爱的事情，是我小的时候给我自己的一个职业规划的一个梦想，然后呢

0: 实现了之后，我是觉得，有我的很幸运的部分，因为我绝大多数的同学并没有从事相关的行业啊，当然我也不能确定的是每个人都是真心的喜欢这个行业，而不是说就是只为了上大学，其实有很多一半吧，
1: 当然
0: 一半一半，有的人是喜欢，有的人呢就是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我在这个行业当中也干得并不快乐，我其实会觉得也可以做其他的选择，就像我昨天跟大家讲的，就一个人不是只有往上走，你也可以走向四面八方，
1: 当然，
0: 我们的婚礼也是一样的，你不要在网上看了几个相同的相似的婚礼现场之后，你就会觉得婚礼也不过如此嘛，
1: 哎，
0: 那每个人都一样啊，
1: 那好多人说这个老师好像这个流程都千篇一律，是不是都这样啊，正常来讲确实是，但是定义到每个人这个新人身上，他完全是这个感觉不一样，
0: 就在我看来就是一样也不一样，
1: 对
0: 啊，一样的虔诚，一样的浪漫啊，一样的，因为爱情这个主题，但不一样的是每个人的爱情相遇的过程它都不一样，
1: 当然
0: 你们会说的话，你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它都不一样，
1: 经历的事儿，
0: 对，也包括最简单的像出场方式的这个环节它也不一样，你可以做任何其他的选择都是可以的，
1: 当然
0: 有的人呢是想要和爱人一起走上舞台，他觉得不孤单，
1: 身旁有彼此最爱的人去陪伴，
0: 对，而且他们会觉得什么呢，就是当宾客第一眼打开这大门的时候，看到的是他们两个人拉着手，
1: 两个人并肩前行，
0: 对，对，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1: 当然
0: 那有的人呢他就喜欢，我爱人可能浪漫一点，唱歌也好听，
1: 哎，
0: 我就喜欢他拿着这个麦克风唱歌的样子，那最让我着迷，
1: 是
0: 对吧，
1: 我看着他出场然后唱歌，
0: 对，你就唱歌出场，也很好，
1: 当然
0: 对吧，包括新娘子也是，当时我同学也是一样的啊，就非常的喜欢音乐，然后呢他就想着说等我出嫁那一天我要唱着歌走向我爱的这个男生，那他出场的时候他就是唱着歌的，
1: 是的，
0: 也很浪漫呢，
1: 对呀，
0: 对吧，那像有一些有才艺的我们的这个新郎新娘对吧，有的呢就比如说人家职业的国标舞的那个老师，人家上来就演绎了一段，那谁不说精彩啊，
1: 对呀，
0: 那这样也是很出彩的，
1: 当然
0: 你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
1: 自身的条件实际的情况，
0: 对，你去安排你的婚礼，包括每一个环节它都是一样的，你像有的宴会厅也会设计一些相应的道具啊环节啊，会让你与众不同，
1: 是
0: 对吧，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吊威亚
1: 啊，
0: 就是常常那个月亮嘛，
1: 月亮船，
0: 对呀，从这个月亮船缓缓的落下来，对，有的呢甚至在这个推拉门的时候给你做一个保密的帘儿啊，然后给你一个 first look,
1: 对的，
0: 对吧，就是为什么做这么多的细节的设置，就是为了大家能够有不同的选择，
1: 是
0: 你选你喜欢的就可以了，
1: 对，
0: 也不用去照搬别人的，你觉得我这个方式出场最舒服，那咱们就来。那像有的新人也说了，说老师，我觉得爸妈送我上台的这个环节太感人了，他们不行，他们可能会受不了，会难受，那我不想让他们难受，那我也不想，对吧，就是你就换一种方式，一种呢其实我是觉得不在你的耳边说太感动的话，
1: 对，
0: 不想那些你就不会有哭的想法，
1: 就其实正常好多新娘说这个就怕交接那一会儿然后感动，其实还好，这婚礼当天嘛肯定会有一些小感动的环节，但是你要跟那个咱自己的主持人老师讲一下，你说那会儿跟交接的时候别太煽情，别让我爸这个嘱咐啊，然后你老师你也别说那个太多那个什么小时候，然后走到现在怎么着的，就正式的这个邀请老爸这个，然后将我们两位的手交在一起就好了，其实正常来讲这好多新娘都说那这个环节到底是要不要，好多新娘说我不想留遗憾，我就想让我爸送，但是我还不想哭，但这个就是完全按照你当天的感受来定了，这个没法定义，
0: 其实你也有一些方法，
1: 当然
0: 比如说你在耳边说一些快乐的话，
1: 哎，
0: 他会哭吗，
1: 哎，对了，
0: 对吧，
1: 就是你拿着话筒说一下正常非常开心快乐的事儿，他其实就很好了，
0: 对吧，你不要想着说这么多年不容易啊，
1: 哎，
0: 你别想你一想你眼泪就流下来了，
1: 肯定的，
0: 对吧，我都不能想啊，
1: 当天老爸也是高兴的非常开心的，
0: 对呀，
1: 对，
0: 又说我下午还回家呢，
1: 哎，
0: 你下午就回去了，
1: 你对门
0: 是吧，人家眼泪一下就收回去了啊，
1: 对，
0: 你就看那个网上那个视频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新娘从车上下来，然后这个老爸是当时那个音乐就是非常的感人啊，静下来，然后老爸在这儿马上要落泪，然后，
1: 话锋一转，
0: 这个，对，话锋一转，这个女儿大咧咧的拍了一下说我下午就回来了，然后当时每个人都笑了，那这不是一种氛围吗，
1: 是，
0: 就是你想那么多干嘛，本身你是开心的，
1: 对，
0: 对吧，女儿找到了真爱， 对吧？女婿你也满意，
1: 爸爸很祝福，
0: 啊，
1: 爸爸非常开心，
0: 对呀，
1: 终于嫁出去了。
0: 你看，这么多人，多了一个人，多了一个家庭来爱他，来疼他，对吧？有什么好哭的呢？是吧？
1: 嗯，
0: 就是你不要去想那些很感动的事儿，别就是太多的一个自我感动，你都不会去哭的啊。
1: 对的，
0: 对，有一些任何想法的话，你跟主持人说，主持人这边方法很多，
1: 哎，
0: 会教大家一些比较实用的方式了啊。
1: 对的，
0: 像昨天我那个新人可逗了，说，想给这个爱人一个惊喜
1: 啊！
0: 我说可以啊，我这个环节我一直在后面标注，
1: 哎，
0: 此处不让新郎知道，给我的那个策划发过去了，
1: 叹号，
0: 人家看出来了啊，
1: 叹号，
0: 对，然后我说行，挺好，我说那个你是怎么样给他一个这样的惊喜？他说不行，他说前期安排这儿，我怕他哭的不行，他说肯定会哭的，我说对，我说
1: 往后安排呗，
0: 我说我看着你一个视频吧，我都想哭，我说但是咱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嘛，就是先把他逗哭，然后先把他弄哭，然后再把他逗笑
1: 啊，
0: 他准备两个大棉签子
1: 啊，
0: 他说我想直接哭的时候怼到脸，怼到就立马就笑了，
1: 是，
0: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我说对，咱们就是给他做这些感动的事儿吧，就是会让他一生难忘。但是我们也并不是说一定要让你在婚礼上哭，而是呢要把这件事情两个人点点滴滴分享出来，
1: 对的，呈现出来就好，
0: 在一个特定的环节，在这么重要的仪式上为他来呈现，
1: 在这么多人的见证下，多好啊，很感动。
0: 这真的算是公开表白，
1: 这个就算是内心当中最好的底色，想在这一刻让大家一起来祝福。
0: 对，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就发现我的新娘们怎么都这么浪漫呢？
1: 啊，
0: 就大家想法都是那种
1: 细腻
0: 啊，对，
1: 非常细腻，
0: 是，然后也足以见得说这个男生平时就对他很好。
1: 那当然，就是好多的时候，好多这个男生做的一点一滴，他都会记在心里。而是这个你没发现一个问题吗？就是好多时候咱们在刷这个短视频平台，或者是这个有些朋友发朋友圈的时候，说这个特别是婚礼当天啊，说这个新娘说，我前几天那场婚礼，说平时的这个节日啊，我老公总送我花。我从来也没送过人家啥礼物啊，但婚礼当天他就把这花给他老公了。
0: 嗯，其实你的爱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1: 对呗，就是好多新娘会在意这个点，确实是每个节日当中呢，这个男生会主动一些，但是在某一些特别重要的节点，你会意想不到的，这位女生会对你一些，对不对？
0: 正好心雨，你看你是男生啊，那我们也替这个所有的女生去问一下啊，就是当你收到礼物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1: 心理活动吗？
0: 对呀，
1: 也
0: 会感动吗？
1: 当然，就是他会很感慨，我说这么多年了好像没有太多，一般来讲都是聚会的时候这个兄弟找这个喝点八加一，或者是这个一起聚会，那没有这么浪漫的非常小细节啊，这个礼物呈现在我面前
0: 了。就你也收到礼物的时候你也会想到浪漫这个词？
1: 当然当然，
0: 就是想到我被惦记了，
1: 是
0: 啊，我被他记在心上，
1: 就我还在他这个心里边很重要
0: 啊。
1: 对，
0: 你看会有这样，其实跟女生是一样的，
1: 对，一样的，只不过这个男生吧不太表达。你说过年过节或者是这个什么节点，
0: 男生可能也不会去想，就是你没有给我礼物，我也不太会想说他不爱我了。
1: 无所谓，这个不会，就会当时那一瞬间，
0: 就不会联想出那么多巴拉巴拉什么的。
1: 没有，
0: 他不爱我了，
1: 没有，
0: 他变心了，他怎么怎么样的，
1: 没有，
0: 他不在乎我。
1: 对，没有，
0: 没有这些心理活动，
1: 没有，只是说当时可能，他有礼物没有？一秒钟之后完事儿。
0: 这就是我最近研究的什么呢？就是说这个
1: 研究心理学了。
0: 对，女生要用男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你不要在意那些，就是说他哪怕这个节日没有送你礼物，也不代表说我对你的感情淡了。
1: 当然
0: 我对你不上心了，不用心了，或者怎么怎么样，他可能觉得说也没有什么，如果你喜欢什么你跟我讲。
1: 对的，我们随时都可以去把这个东西来呈现，而不是说要必须要有一个什么节点，然后才去有这个事儿。
0: 有这种，因为有的人他确实是，他喜欢做这些浪漫的事儿，就是没事就给你准备一个小礼物、一小惊喜，他就这样性格的人，这样性格的人呢，他首先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比较浪漫的一个人吧，就是他有一个浪漫天性，
1: 浪漫主义者，
0: 他不是直男，
1: 对。
0: 他可能就会这些，然后你就会觉得哎更甜
1: 啊，
0: 可能会更会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或者怎么样啊，算是一个优点，但势必肯定他有他的相的一些缺点，
1: 当然，
0: 然后呢就我们互相去磨合和理解就可以了，就人都没有完美的，
1: 当然，
0: 如果呢你索性你找到的就是一个钢铁直男，但是他对你呢也是秉承了一颗很真诚善良的心，我是觉得也可以考虑和他就是走进婚姻的殿堂，也就是这样，因为生活就是会被柴米油盐啊磨得比较平。那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也想跟大家讲的是，女生去想要说你给我一些用心，也不是说 很不可以理解的事情，就是在平淡的生活当中，我们势必要找到一些浪漫的点。
1: 对的，其实开心的事有很多，浪漫的环节有很多，并不是说在某一个特定的这个时间节点当中，这个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必须要呈现的，他不是。但我觉得这个爱是体现在生活当中每一件小事总结的细枝末节的浪漫，这算是爱意。
0: 对，而且我理解的浪漫是什么呢，就不一定是在每某就是每一个节日送花，
1: 是
0: 送订蛋糕或者是其他，也许是很实在的一个事情，就是比如说你关注了一个什么点，你无意间说过的一句话，他就记住了。你说，哎，我想喜欢谁，谁谁买了一个什么，我好，
1: 对，
0: 哎，不错，就是你可能无意间那个点评吧，或者是默默的清空了一下你的购物车等等吧，
1: 是
0: 就是这种细节，他同样也会非常的感动，他也是浪漫的一种代表，所以说男生不要想着说我不愿意买花，我不愿意搞这些，我
1: 送礼物啥
0: 的，
1: 是不是？
0: 对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为了让大家开心。说两个人在一起，不就是为了开心快乐呢？你有那个鲜花，可能它只能在你家的花盆当中，存活个两三天啊。但是呢，这个过程也会让你觉得说，可以，因为这一束花也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
1: 当然
0: 啊，对，也谈不上浪费和这个其他啊。那我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是可以做一些这样的小动作，包括婚礼上也是一样的。我们为什么说现在婚礼的项目这么细致，包括每一个礼堂盒，都是可以为你们去定制，
1: 是
0: 你喜欢什么样的我们都可以去做，包括新郎穿的这个西装啊，每某一个就是小袖扣啊，每一个、
1: 细节，
0: 这个衬衫的那个扣子，
1: 对的，扣子啊，包括这个领带的款，这个领款式，包括这个袖扣这块都可以，
0: 还有那个小刺绣，那个小 logo， 其实我也觉得真的是很，很好，很好看，而且就是男生穿起来也会比较高级，
1: 专属，
0: 包括你看一些这个大型的一些酒店呀。一些这个大型的这个工厂啊等等，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商务需求的话，我也建议大家统一去定做一批料子啊，做工啊，样式
1: 啊，
0: 对，都时髦一点的啊，
1: 是的，
0: 这样的工服也会整个提高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形象，
1: 当然，
0: 会让大家觉得
1: 与众不同，
0: 对，很感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一些细节方面会体现出整个的整体的我们的企业这个形象，
1: 是的
0: 啊，而且企业形象很重要的，
1: 当然当然，
0: 万一
1: 它不仅仅代表着个人，
0: 对，有客户来考察呀，什么都可以，而且我们做这种集采的话呢，它也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并不会花很多钱，
1: 哎，
0: 就是你知道我们集体去买那个工装服，它也不便宜，
1: 是的
0: 啊，
1: 确实不便宜，
0: 对，那你做这种可能带你企业 logo 的一些这个衣服啊，它也是同样是既有品质，而且它真的可以穿好多年，
1: 当然，而且面料也好，然后它是符合你正常的身形的，而不是说咱们买成品之后呢，可能有的大了小了或者长了短了，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呢，现在马上已经入秋了啊，那秋天的时候呢，我是觉得男士的衣柜当中也需要有几件这个毛呢料子的那种
1: 羊毛的
0: 西装，
1: 是的
0: 啊，看起来又有质感又有品味，
1: 哎，
0: 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
1: 嗯，
0: 那像咱们其实东北这几年呢，就慢慢的有一些这个职场上的一些成功人士也比较注重我们的着装了，
1: 当然
0: 啊，但凡你注重着装的话，我是觉得衣柜当中一定会有这些西装款式的，可以是休闲款，但是料子要好一些，
1: 哎
0: 啊，也要有做一些与众不同啊，既低调又奢华啊，就这种感觉，
1: 没有大 logo，
0: 对对，不是那种大 logo 的，而且它真的也比较便宜，
1: 哎，
0: 我们更不喜欢去一些商场当中去买一些成品的牌子，看起来老气，又不符合你的定位，
1: 非常大众，
0: 对吧？不好看啊，我是觉得，你看秋冬的时候，大家把这个厚重的外套一脱，或者是呢，男生就是穿这种外面那种呢子大衣，里面就穿这种就是羊毛的西装，真的很帅，
1: 是的，
0: 很有品味，
1: 主要是有品嘛，
0: 对，就是现在也很流行，就是老钱风，老钱穿搭就是这样的，下面可以很休闲，休闲鞋、休闲裤，然后加上我们这个毛呢料子的那种西装外套就很漂亮啊。那这两天呢，我也是频繁的会刷到这个九里西装，我们合作的这家西装店，
1: 是的
0: 啊，他会发一些这个西装的料子。现在呢虽然是这个初秋款，但是我是觉得现在就可以预定我们秋冬的这种款式的毛呢料子。
1: 是的，而且制作周期的话还有一段时间，所以呢咱们现在就可以正常预定。这个秋冬款来讲呢，可能大家对于这个西装这块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特别的要求，有的人说这个夏天我们要穿的这个凉快一点，选择麻多一点，或者这个半麻衬，或者是羊毛少一些，那冬天的料子的话有正常羊毛的质感，包括这个它的这个面料的丝滑的程度也是完全能够满足我们秋冬来穿搭就好，
0: 保暖舒适，
1: 哎，对了，
0: 而且它有质感，
1: 哎， 主要是有质感，
0: 很有质感，
1: 很有型。
0: 对，就是但凡你经常可能去一些北上广深出差，
1: 嗯，
0: 你就能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在里面都要穿这种羊。

0: 毛的西装，
1: 是的，
0: 看起来真的很低调啊，懂吗？就是你经常在影视剧当中去刷到的那些你比较喜欢的霸道总裁，
1: 为什么男主穿的都那么帅，那个料子那么好，
0: 肯定是定制，不用想啊，他买任何成品都没有那种效果。
1: 最近那个剧挺火，叫啥 Look
0: 啊，很帅
1: 很帅，他人确实非常帅，而且正常在这个安装的加持，他正常更帅了，包括那个皮鞋都可以定制。
0: 对对，你看他的这个小细节当中，就是从女主第一面见他的时候，对吧，他就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是的，
0: 很难不看他呀。
1: 当然，
0: 但你说整个机场当中那么多人，只有他穿这身衣服，就像一个偶像剧的男主人一样，
1: 就是纯是偶了，纯是偶像剧的，真是这个最好的男主，最帅的男主。
0: 咱不说韩剧这个，咱评判他怎么样啊？什么木偶木姐好不好哭？咱就说他的细腻程度，他们的着装那个衣服，哪一个不是精雕细琢的？
1: 当然，
0: 你看那里面的那个男主，男二，包括一些这个男二、男三什么的，就是他们是学生的时候，也会穿这种呢料的那种大衣，干净，
1: 它有质感嘛。
0: 就是里面做那种半高领的小打底衫，你一配，浅色的或者深色的都好看呀，对吧？你就那种那小西装往身上一搭，那你就不担心会找不到对象？我是觉得，因为，先敬罗衣后敬人。
1: 对，
0: 别人给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其实就是你的衣品。
1: 对，就是
0: 衣品及能够看到这个人，我们今后该怎么样的一种相处的模式。现在的女孩子是越来越比较注重这一点了，包括你看现在男生的发型。小男孩，咱就说零零后啊，发型啊、衣着呀、就搭配呀，就是很做的很到位。
1: 是的
0: 啊，既看着又松弛，又干净又舒服，这就是最好的穿搭。
1: 对，就为什么说好多女生这个对于西装这块完全没有抵抗力，她一定是有固有的这个原因的。在女生的思想里面，我觉得一套正装来讲，对于她来讲，包括这个谁穿着这套西装，那她自身的魅力，包括正常这个给女生的吸引程度，那也是完全非常帅，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这个大家都在这个考虑西装的问题，那就在我们正常无论是职业生涯，包括我们人生的这个不同阶段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自己定制的独家属于自己的专属的这个定制的西装。所以呢，刚才聊的这个九里西装这块就能够满足。所以呢，怎么联系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找到我们可以给咱们正常推荐就好。
0: 对，不只是推荐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有折扣。
1: 对的，
0: 对，
1: 主要是有折扣，
0: 独家的优惠福利给到大家。
1: 我以为你要放音乐了
0: 啊。对，我得说完这个事儿，因为这是重点啊，就是你找我们也不白找。
1: 对的
0: 啊，咱们给大家做这个相应的折扣福利。如果呢您是这个工厂企业的话呢，一样的啊，我们这个单件也接，然后呢工厂企业这种呢也同样是会接的，你们详谈就可以了，提节目绝对好使啊。
1: 对的，
0: 对，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
2: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3: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2: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逢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3: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4: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啊，听到大家讲这个 I love you 的时候呢，你看满满的满屏的啊浪漫小心心就出来了啊。对，婚礼的就是一件浪漫 开心的事情。那想在婚礼上做什么样的呈现的话呢，把你的婚礼放心的交给我们，我们帮你真正实现一站式的婚家服务，帮你选好所有的婚礼品类啊都可以。那么呢，就是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人啊一定要把健康放在首位。
1: 是的。
0: 因为健康是我们银行卡里面第一个数字。
1: 嗯。
0: 如果你不健康的话，后面有再多的零都是不可以的啊。
1: 对的。
0: 而且呢我们现在入口

0: 有的东西大家还都是比较在意的，我会去看是否有机，然后呢去学会看这个食品的配料表，如果是添加剂太多的话，那我就不会进行选购，我现在是这样的啊。入口的东西怎么样放心呢，对不对啊？到了保养我们身体的年龄的时候，你找不到合适的养生好物，总是踩坑，那么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的适合大家去怎么样提高免疫力的，就是维 C。 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就是三王圣果。
1: 三王圣果，
0: 对，三王圣果它是有几个的啊，就是三款。那在这三款圣果当中呢，有一个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它叫刺梨。对，那个刺梨呢，它的维 C 含量是柠檬的117倍。
1: 哇，
0: 就是别再提到维 C 的时候，你只能想到这个柠檬、
1: 橙子什么的，是不是？
0: 对，你要想到的是刺梨。刺梨它是最高的啊，它是这个 SOD 的活性也达到了人参的40倍，它的 VP 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这个是科学数据，大家可以随便去查，我不能在这乱说啊。这还不是它的独特之处，它呢有超强的 SOD， 它是什么呢？自由基的天敌。现在我们工作压力大，熬夜疲惫，睡不安稳，包括我们肠胃积食，面色暗沉等等，很多都是和我们自由基的氧化损伤有关。刺梨呢就是天然的自由基清道夫，它的活性 SOD 可以帮助我们修护细胞，抗氧化调养，大餐之后你去喝，减轻我们肠胃负担，睡前去喝，让你的睡眠更沉稳，脸上的斑点如果多的话呢，如果是口腔溃疡、换季感冒这些，喝一段时间啊，它可以给我们很大的改观，而且它没有任何添加，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喝。咱们是贵州自营基地鲜果采摘，5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的有机食品啊，它是属于我们自然的一个馈赠，能够带给我们就是身体上的一个改变，其实你是能够去感受到的。我们电台的听友呢有一个专属的特惠，就是附赠饮用指南，库存有限啊。那报名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我们是支持试喝两袋，如果您觉得啊不行，我不想喝了，那你退回来也是 OK 的啊。现在呢是148元三盒，足足3斤重，278元六盒，是这个278元六盒刺梨汁，然后呢868元的是20盒啊。刺梨呢是我们的贵阳厂家给你直接发的，所以说呢大家想要去了解到更多的话呢，也可以去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具体跟你讲一讲，18045000072，18045000072，只有报名的才能够拿到我们的适合的名额啊，18045000072。其实之前我给我妈妈都买过，我自己也喝了一段时间，就是我是觉得晚上补维 C 嘛，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又不怕晒啊，对我们的身体呢的确是有好处，这不比你喝果汁儿强吗？对不对？咱就说喝果汁儿的话呢，就包括孩子们长身体的时候，长个的时候也应该多喝点这些东西，而不是去喝一些饮料，就所有的饮料它里面全都是添加剂，它根本没有什么果汁的含量。就是包括几块钱很贵的那种也是一样的。那如果说呢我们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想要呢去一个自然风景很美丽的地方，去度假也好，去放松也好，去找自己也好，那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西藏的行程就非常的适合你。9月16、9月23、10月3号可以选择，价格呢都是5980。报名的话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西藏的天空啊，在9月份开始，就是我们一年当中最蓝澈、最清澈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既避开了暑期的旅游高峰，人少景美，性价比还高，机票和住宿呢都比平时要便宜，这个没办法。但是等到我们九月末的时候呢，它相对来说就是刚好是这个中秋节，是吧？那个时候大家都有时间，反而呢可能会上调一些。但是我们在9月23号的时候，依然给大家带来的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担心，想要去的朋友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记好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我是安琪，
1: 我是新宇，
0: 那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1: 拜拜。
2: 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3: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 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刚刚一曲《我最摇摆》，有没有让大家瞬间找回那种无拘无束、放肆大笑的畅快呢？没错，快乐，这是我们这档节目最鲜明的底色。但是你知道吗？有一种快乐要比瞬间的爆发更绵长，比独自的摇摆更踏实，那就是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总有人懂你的节奏，陪你一起摇摆。最动听的旋律是有人聆听，最美好的岁月是有人相伴。把这份滚烫的热情收进心里，把这份温暖的守候留在身边。各位朋友，欢迎来到岁月正好。在这里，每一次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每一个陪伴都让时光生香。

之快乐。生活中的你，只要热爱生活，愿意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希望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也同时渴望认识更多同频的人，那就可以加入到我们，添加微信号码，欢迎各位给我来留言，备注岁月正好，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尤其是即将退休或者是已经退休了的哥哥姐姐们，关于大家闲暇时候的一些兴趣爱好的我们说这个去展示也好，去学习也好，包括我们情感的陪伴的需求也好，包括我们吃喝玩乐的分享也好，那么都希望我们的生活能更加的有烟火气，能够有仪式感。生活当中你有哪些这个积累出来的好方法好妙招，对吧？包括跟我们对身体健康有益的，对于生活品质提升有关系的包括出游你有哪些更好的线路或者目的地跟大家来分享的，包括在旅游过程当中有哪些方法让我们能够避坑的，都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跟更多的朋友来分享。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

说到兴趣爱好，有多少人会不喜欢旅行呢？我相信没有吧。大家都希望去看到更美的风景啊，然后尤其跟志同道合的人，拥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人，或者是相同目的地的人一起同游啊。尤其在行程当中是吧，能够交到聊得来的朋友啊，也让我们尤其是退休之后的社交圈子这个变窄的这些朋友们，能够通过这样的形式啊，一方面是拥有了更多的精神寄托，一方面也能够更认识更多的朋友。其实就是我们说尤其选择这样的一个同年龄段的人啊一起出游，这样的团不是说跟团游好不好，而是说跟同龄人一起的这个团才是叫真正的享福，不是吗？好的，你想要去哪里，你的目的地又是哪里，希望跟你同行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啊，添加微信号，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旅游见闻，你的旅游行程，或者说你目前期待去到的地方。1310451390 1310451390。那也可以啊，拨打我们场内的电话8799690987996909。很多人都会把西藏作为自己的一个出行的目的地啊，有这样句话说，人的一生总要去一次西藏啊，但是很多人不敢动身，为什么？担心刚落地就高反，担心自己去布达拉宫的门票抢不到。你说我们去了一次达拉院的布达拉宫啊，世界最高的宫殿啊，上千年的历史啊，但是我们只能外观，不能进入到内部参观，那是多么遗憾的事情，你担心吗？有人说怎么可能，真的就可能啊，布达拉宫大昭寺真的不是你想进去随时都能进得去到内部参观的因为历史比较久远了，然后它需要一个维护它每天需要限流，还有呢就是经常在内部会有一些佛事活动，所以说那这个限制流量就一旦赶上了恐怕真的就进不去。但是你跟909跟我们一起去西藏，这都不是问题，保证大家100%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是可以入内参观的。另外你有没有担心说自己去到那玩到当地花费多而且还会操心，或者呢也担心说那我跟团游吧，可是走马观花赶行程多累呀？跟您说，只要你跟我们出发，以上这些问题都不需要担心。咱们这个西藏游是从哈尔滨起止的，我们是一价全含的行程，每位是5980块钱的价格，包括往返的机票，包括我们所有6天的住宿，包括我们的餐食都包括在内，还有各个景点的门票，甚至于布达拉宫、大昭寺，在内部我们听讲解所用到的耳机都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我还记得前年我去的时候，那还不是赠送呢，是要自己花钱去租的，好像是70多还是80多这样子那这一次我们都涵盖其中赠给大家，而且六大特色餐也都给你安排上，包括著名的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等等等等，还会赠送给大家神山祈福仪式西藏特色礼品。出发的时间是9月16号，还有半个月的准备时间啊！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西藏。如果想要去，半个月的这个准备时间足够了，您现在就可以用上红景天了。有人说管用吗？当然，您这个时候就用上啊！到这个9月16号去西藏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一方面跟大家说，去到西藏，如果说你的行程品质高啊，这个高反你就完全不用这个 care 了。你像我们的行程，首先呢

住到的酒店，第一晚给大家安排的是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五钻酒店大家都知道了，那是吧，肯定条件非常的好，配套设施也很全，没错。而且它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弥漫式的供养啊，不但酒店其他的设施好，你像他把布达拉宫都搬到他的大堂里了。我们在酒店的大堂，尤其我们早晨吃早餐的地方啊，它是一个玻璃穹顶，很有调调的一个地方。那另外就是这个有一个小的布达拉宫，很多游客都在这里拍照打卡哦，真的是很特别的一家酒店。房间当中是弥漫式的供养，就是不耽误你做任何的活动，你是洗漱也好，刷手机也好，晚上睡觉休息的时候也好，你都在被动吸氧。你试想一下，我们刚到了西藏拉萨，海拔有些高，那我们进入到这样一家酒店当中，第二天起来稀里休氧气再走行程，你还担心高反吗？是不是？再有就是行程的设置非常的科学和人性化。我们虽然是先到拉萨，但是我们不停留在拉萨游玩，我们先去更低海拔的林芝开始游玩，让我们的身体逐渐的适应之后，最后再转回到拉萨来逛布达拉宫，来逛大昭寺。所以说你不需要担心啊，你说下了飞机是不是直接冲到3000-4000米的高山？不会的。所以说哪怕你是新手进藏，哪怕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都能 hold 得住。再有我们的配套，在车上我们给大家都准备了氧气瓶，这是以备不时之需的。那我之前带的这个团队当中，我们20人小团出游，最大年纪的是78岁一个老爷子啊，全程没有问题。其他的50到60多之间的哥哥姐姐也比较多，然后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大概是在30多岁啊，然后还有一个姐姐带着儿子，这个孩子男生大概是2007年出生的，对，这是前年的时候啊，那时候20多岁，他是最年轻的全团。那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整个行程下来，老爷子也好，是吧，我们的这个50-60岁的哥哥姐姐们也好，状态都很好。相反的就是这个最年轻的这个孩子，哎，他反倒有一点反应，觉得头有点不舒服，因为他妈妈说他每周要进行2次游泳的。所以说你看，哎，所谓的乏氧，所谓的高反，越是年轻人，越是平时耗氧量高的人，对吧，越是肺活量大的人，往往可能会有。相反的，你年纪大的人反倒更加的安全了啊。好的，把打消你的顾虑，因为这样的高品质的行程完全你不需要担忧的啊。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来到这里你真的会有不同的感受，西藏它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啊。我真的一直这样讲是因为我切身有这样的感受的。我是前年带队去的西藏，其实在这更早之前就有这样的机会去，但是我当时就始终不敢去，就是我也可能像很多人一样担心高反啊，担心这样身体问题啊那样的问题。但是呢前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声音就告诉我说没有问题的，核心可以去，真的不骗大家啊，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有这个内心在声音在内心里。所以说这个我们909的那一年的首发团就是我带的。去了之后我当时就很托底，就觉得我完全能适应。提前我也是告诉听众啊，你是准备红景天呐，提前喝上一些呀等等。到我自己的时候呢忙忘了。出行前提前3天的时候才想起来，但那时候吃应该说已经不管用了，因为时间太短了，临近了。后来我就直接奔拉萨了。我准备了什么呢？这个葡萄糖液补液，但是完全没用到，怎么带去的怎么回拿回来的。准备了一些巧克力，准备了一些西洋参片。事实上我到了那边之后巧克力也没有吃。就是每天集合上了车我先吃一下吧，含一些香参，这是我唯一做的功课。对，其他都没有，都正常生活，所以完全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只有到海拔大概在将近4000的时候，3000多的时候，我们中途可能下车，然后要去这个休息啊，包括去上个卫生间啊等等，这个过程刚一下车忽然觉得哎有点晃啊走路啊，对，那个时候会有一点点感觉，包括头部。但是导游也会告诉大家啊，就是你不要快走，慢慢的，也不要大声的去喊，就是不要耗费你的气力啊。
只

只要你按着说照着走，完全没有问题。上个卫生间再回到车上，这个路程回程的时候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哦，所以说真的你要说有多担忧啊，或者是说有多大的反应，还真是没有。对，这是切身的体会，而且不仅仅是我自己啊，就整个团队的人状态都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们吃的又好，住的又好，休息的也好，心情又好，你说你还担心高反吗？那没有高反，你也无惧高反。在这里所以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嘛。另外呢，除了布达拉宫还有大昭寺。大昭寺这里供奉着释迦牟尼佛祖12岁的等身像，全世界唯一的一尊，而且是经过佛祖加持过的，亲自加持过的，真的是极具灵性。所以说你有什么样的心愿，你不妨在这里许下。而且西藏它还有个神奇的地方，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你许下心愿达成之后，又不是非要你需要回来还愿的一个地方，所以是不是真的很神奇。来到这里，你的心情，你的心境完全不一样。站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街头，阳光耀眼，抬头仰望布达拉宫，这一座始建于公元7世纪的宫殿巍然矗立，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也是格外的庄严。想想看，1300多年历史的沉淀，时间在这里都凝固了。而你此时此刻看到的不仅是建筑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那这次行程该看的精华一个都不会落下，布达拉宫、大昭寺，入内参观赠送讲解的耳机，药丸山打卡记得拿一张50元的人民币去哦，因为这里有同款视角，你可以打卡拍照。还有巴松措，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很浪漫的，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了帆船游览，不是普通的船，是帆船，拍片非常出效果。还有雅鲁藏布大峡谷，守候着南迦巴瓦、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定沟等等等等。您现在了解具体的行程，添加我的微信，我把行程文字版本的详细说明发给您，同时我在那边实景拍摄的照片还有一些视频也都一并发给您，您看一下啊，包括羊卓雍措那抹蓝究竟有多美，还有就是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真实的反馈，包括视频，包括回程之后一些自己的感触写的小作文给我们分享的，您都可以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行程的品质真的有多好。这是909我们非常成熟也非常经典的一个行程，品质有多高呢？您可以跟市面上常规的西藏游去比一下，真的是天花板级别的了。还是这句话，西藏千万不要穷游，一定要选好品质。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全都能走完，吃的也不用你额外花钱，6大特色餐给你安排上，还有赠送你神山祈福仪式，西藏特色的礼品。9月16号这个团期，我们是小团出游，定制的只有25个人，现在已经不足了啊！你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价格5980一价全含，什么概念？团费5980块钱，交完之后，哪怕你不带一分钱，你不花一分钱，你都可以和我们909畅游西藏，而且是会吃得好，玩得好。添加微信13104513909，添加微信咨询报名，给您发送具体行程安排，来了解我们行程的品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团期9月16号，价格5980，一价全含。报名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那就在这个秋天，跟着909一起安心的圆梦西藏吧。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我是何欣。相信很多听友都知道，在我们祖国的贵州也藏着许许多多的名贵山野物产，但是有一样珍宝很多人却并不了解，这就是刺梨。现在你看，大家越来越注重养护身体，但是却很难寻找到一道真正适合全家的养生好物。那你或许没有听说过它，但它却是市面上少有的能够给我们身体

综合补给营养的天然好物，它也被誉为是三王圣果。维 C 呢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我们说现代人顿顿是高油高盐啊，尤其年轻人外卖不断，熬夜透支，压力缠身，孩子课业压力很大，有没有反复出现口腔溃疡的情况？老人睡眠也不是很安稳，年轻人久盯电脑手机，免疫力也是持续下滑，可能营养品买了一大堆，吃下去却是收效甚微。那这款刺梨就是要让大家喝出改变，喝出真实的效果。入口是那种微微酸，微微苦，微微涩，这正是天然活性物质最真实的证明。贵州道地原产地，拥有有机认证，你就坚持饮用一段时间看看，包括有口腔溃疡的是吧，身体不舒服的你感觉一下，尤其还有大餐过后我们的肠胃运化，你会发现变化了你这种多维营养持续补给，你的代谢垃圾会逐渐排出的，所以有的人喝完之后就会感觉到睡眠安稳了，肠胃舒服了，疲惫感也慢慢减轻了，就连气色都慢慢好转了。你像孩子老人等等都很适用饮用是对于免疫力很有益处的事情，包括调养身体可以说是日常刚需。那现在带给我们听友专属特惠的政策附赠这个饮用指南，你想要体验这一份山野馈赠，现在就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刺梨。那这个刺梨汁呢，三斤重，有三斤重，它是148块钱，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的。另外呢，你要选择6盒的话，那就是278，选择20盒则是868块钱，肯定量越大价格越优惠。如果说你从没有喝过想试试看，你就可以先订3盒来，148块钱。而且呢，给我们听友的这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可以试喝2袋免费试喝2袋。你要觉得不好的话，觉得不适合，不是你想要的这种，那你完全可以退掉，没有问题啊。贵州贵阳厂家直发给您直接给您送货到门的。好的，想要订购的话，那您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刺梨汁，138元，3盒，每盒1斤重，3盒就是3斤重，148，这是尝鲜的这样的一个量，从没喝过想了解一下感受一下，你可以订这个3盒148块钱的这个组合。另外呢，你也可以选择6盒装，那就是278，20盒装868，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刺梨汁，你可以先了解一下，微信通过之后会给您发送具体的详细的产品说明包括它的有机认证等等等等。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刺梨汁，陪各位听首歌，不顾一切的爱。

刚刚听到的歌来自何晟铭的一首《幸福的方向》。我们说幸福的方向其实不在远方的地图上，而在我们每天推开家门的瞬间，在和老朋友相视一笑的默契里，在终于有时间为自己泡一杯茶的宁静中。对于走过半生或者是刚刚步入退休时光的朋友来说呢，幸福不是追赶，而是安顿，不是拥有更多，而是要珍惜已经有的，不是要去取悦世界，取悦任何人，而是要取悦我们自己。比如说它可能很具体，也是很小的事，或许只是一顿合口的饭菜，一场酣畅的散步，一个被晚辈惦记的电话，一本可以慢慢翻的书。而它也可以很抽象，或许只是一种我终于可以按自己节奏生活的那份自由，是一种我依然被需要被爱着的那样一份踏实感。那么在平凡的日子里，我们究竟怎样主动去抓取这份幸福？其实也非常的简单，首先那就是健康加上良好的心态，身体无恙这是地基，而心态平和则是阳光。不需要再为子女的琐事而过度的焦虑，也不要再为过去的得失耿耿于怀，这个时候需要把注意力拉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然后多多的保持和家人和朋友甚至于和社区的情感的连结。比如说有自己独立的社交圈和兴趣圈啊，这才是长久幸福的一个保障。如果很多人说没有啊，工作的同事退休以后都不联络了，没关系啊，加入到我们岁月正好的大家庭当中来，在这时里你会认识更多的好朋友，而且是同年龄段的，甚至是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啊。说到兴趣爱好，其实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兴趣爱好的培养，培养一些微爱好，我们不需要成为专家啊，唱唱歌，跳跳舞，这个练练字，朗读，是不是这些都很好？把你自己喜欢的、有兴趣的东西发展成为你的爱好，或者是说，这个自己年轻时候一直心生向往，但是没有时间或者没有能力去呈现或者实现的东西，比如说去远方旅行，是吧？哎，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去实践一下。还有就是学会断舍离，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这三个字对于任何一个年龄段的我们啊，都是非常受用的。舍弃不必要的一些攀比、无效的社交，还有你囤积的旧物。空间清爽了，我们的心也会敞亮了。当我们的关系简单了，情感反倒更浓了。还有就是珍惜，珍惜眼前人，把对外界的关注收回几句对伴侣的夸奖不好吗？包括一次对老友的拜访，一通给父母视频电话。其实幸福真的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身边触手可及的温暖。最后我想对每一位正在寻找幸福的朋友说，他真的没有一个什么标准的答案啊，就是我们的一种主动的选择。在岁月正好里，我们也不做幸福的导师，只做你寻找路上的同行者。每晚19点，在 FM90.9 陪伴各位，我是你的时光同行者何欣。是的，岁月正好，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自己的日子过成诗啊，把你的这个兴趣爱好重拾起来，而且不是你一个人呢，跟一帮一群拥有着共同爱好的人在一起做这种有意义的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是一种极大的幸福。当19点51分，也要跟大家说一下买房安家的事情了。说到幸福，其实有一个温暖的家，有一个很好的氛围，是吧？然后呢既温暖又舒适，我们不需要奢华。然后呢尤其到了一定年纪，你会觉得便捷
啊、安全等等，这都是我们对于家装的一个特别渴求的一个地方了。啊，对于普通人可以说，其实买房安家都是一辈子的大事了，对吧？那装修这个事也是给我们这个家庭赋予温暖的非常关键的一步，所以一定要选好。无论是你新房子装修、老房子翻新改造，啊，无论是说年轻人，你想这个把自己的家重新的，装点一下，是吧？然后呢，品质提升一下，还是说给老人进行一些适老化的改变？啊，都可以。那我觉得关键是要选那种靠谱的公司。怎么样靠谱？首先要看它的年限，它成立多久了，它经营多久了，一年两年你真的就是远离，这是最好的，起码要谨慎吧，对吧？还有呢，就是那种说的天花乱坠的，拍着胸脯跟您承诺的啊，然后就是个费用感觉很低，哎，你觉得自己很合适啊，然后又承诺你都是一线大牌的主材，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更要谨慎起来了，我们那根谨慎的神经更要绷起来了啊！一定要擦亮眼睛、啊、我们不说千篇一律都有问题，但是你真的要好好的去考量，所以说不要及早的做决定啊，我们先去一步一步的考察。那在这里给您推荐一家装饰公司，维尚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今年是他经营的第十个年头，整整十年呢。因为很多人对于装修行业不是很了解，其实一年两年啊，然后你就找不到的了，看不到踪影的了，太多了。装修这个行业能做到五年以上的也只在30%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像维尚这样能做到十年，你就满哈尔滨去找，你看看你能找到几家啊？其实这十年靠的是什么？当然是口碑呀，是吧？十年时光，这是口碑积累的见证，也是实力最好的背书啊，靠的是实打实的工艺、透明的报价、积攒下来的口碑、完善的售后。哎，所以说你有装修的需求，无论是大包整装、局部改造、新房装修、老房翻新，还是只给父母给自己进行一个适老化的改变改善，你都可以，咱先去公司实地考察看看公司的规模、公司的样板间、所用的装饰材料以及各个材料商的授权，是吧？然后你看他们以往做的像吗案例，什么样的楼盘、什么样的户型、什么样的效果、什么样的价格，你先考察，包括他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公司会全力的配合你，这一点不容易的哦，你可以按个儿价问问愿不愿意上工地去看啊。这是我所了解的那么多家装饰公司当中唯一的一家主动提出来让你上公司实地考察的这样的装饰公司，足以说明对自己工程的质量的一个自信了啊。另外在这里呢，他也承诺给大家是先装修后付款，我觉得这是蛮好的，让人觉得很踏实很安心。想想看啊，提前不需要你支付任何的预付款，对吧？然后呢，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专业的机构检测验收合格之后你再交钱，所以说钱在我们的钱袋子里，主动权在您的手里，一方面保证了我们资金的安全，一方面也间接保证了工程的质量，因为工程质量不达标他是拿不到钱的啊，受损失的是他呀，对不对？好的，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也可以约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看一看，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维尚装饰他的公司是自有的房产，就是公司的门店地址是自己的房产，所以你不用担心跑路啊，售后找不到人呐，是不是？想想看，十年老店长期驻守在哈尔滨，而且维尚是市装饰协会会长单位，他的总经理老板本身就是装饰协会会长，很注重信誉口碑，然后把这个当做事业来做，所以才能做到十年到现在还一直良性发展呢。那所以说维尚他拥有着行业权威的背书，也代表着本地家装行业的高标准、严规范、信誉和品质是受到行业监

0: 督的啊，大家放心。哎，你先考察再决定，也可以详细的进行比对，横向比对一下，一定要看细节。那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都是这个保你这个隐蔽工程质保终身，那所有的公司都这样给你承保，可是公司今天在明年没有了，你找谁？谁给您保啊？对吗？但是维尚这里，他除了他自己公司给您保障，他还联合了一线的建材厂商，还有保险公司三方共同联保，也就是说，维尚为您家的隐蔽工程投保了，啊，保险公司，他也在保承保的范围当中，所以你有担心吗？不需要担心了啊。另外再看实力和诚意，尤其十周年店庆活动力度相当之大呀，八大免费重磅升级的政策前所未有哦，零加价直接都给到你顶配了，比如说瓷砖换新的升级，常规800的地砖免费升级为1500，更大尺寸，这样尺寸你通铺是吧，现在很流行，空间更显通透大气好看，日后咱清理打理的时候也很容易很方便了。还有就是室内的木门，正常常规是2米到2.1米这个高度，你可以给它免费加高到2.3米，这种高挑的门体高级感直接拉满了。另外就是家里用的乳胶漆给您升级为进口漆，从国产漆升级为进口的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漆，更环保耐擦洗，而且家中健康有保障，你家里住老人住孩子甚至于住孕妇都不需要担心了。橱柜免费升高，上柜下柜都给大家升高，高个子下厨房不用弯腰，尤其男士下厨房平时是不是一顿饭下来累得要命啊，直不起腰抬不起头来，一抬头就磕脑袋啊，这会给您免费加高，而且会给您省下30%的定制预算，就是在送钱一样啊。普通马桶置换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德国进口瑞好清宁管，普通集成吊顶免费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厨房水盆给您免费赠送您的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足足八项升级就是在送钱。另外还有四大专属的特惠，您可以任选其一，第一就是直接送你钱，1万元现金最高可以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直接抵扣到你的装修款当中了，是不是在送钱？或者你可以选择全套的家电啊，这就表示诚意和实力的时候了。你看别人家赠你的电视是多大的，55寸的，最多也就65寸的，维尚这里送你75寸大屏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都是海尔品牌的，可不是杂牌子哦。空调是小米的 1.5P 的空调，家电给你一站式配齐，而且真的都是大品牌好质量的。或者可以选择全屋的家具，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组合、茶几，又或者尤其老房的翻新改包改造有专属的大礼包，全屋拆除垃圾外运送给你，立功正常你要找花钱不少的。还有就是送你75的不是70的铝塑铝的窗户，而且是不限米数的给你更换，不是只给你10平米。我说到的这些你都可以去比对，你看看别人家的政策你就明白，看细节能验证实力和诚意了。赶紧添加微信号吧，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好的，今天我们说了旅游，我们说了装修，跟大家分享了好多的对我们生活当中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属于你的幸福的方向。我是何欣，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早7点钟也欢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届时何欣会在我们早节目当中陪伴着各位，恭候着您的到来，明早见喽。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继续来听到这首《我的秘密》，来自于邓紫棋。

你看你懒，你不努力，你还任性，你还抬杠顶嘴，对他又没有好脸色，又不愿意和他聊，但那个人一直爱着你，几十年对你不离不弃，这样简单的单方向的宠爱着你，那个这个世界也就只有爸妈了。分享这首蜗牛的家，来自于水木年华。

不要因为也许会改变就不肯说出那句美丽的誓言，不要因为也许会分离就不敢求一次清新的相遇。他的没落转身，他只说一句，世界上最漫长的等待也只不过是一辈子，我等你。继续来送上这首《一个人》，来自于韩红还有邓小坤。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听到这首《爱到夏天》，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每天有多少人对自己的生活不感兴趣，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发愁，为和领导同事关系不和而愤愤不平？那是因为你太执着于眼前的得失，而被成功压得喘不过气。学会锻炼让自己变得积极和快乐起来的能力，这样才能走得更远。马上要听到的是一首迪克牛仔演唱的歌，环球唱片公司发行的国语歌，叫做《3万英尺》，曾经风靡大街小巷，也是迪克。慢慢的

0: 爱着自己。
1: 一首音乐，一杯茉莉花茶，一缕清香，在淡淡的茶香里梳理沾染灰尘的心情，在抚慰疲惫的心灵。一种淡淡的思绪，如同杯中淡淡的茶水，淡淡的惦念，淡淡的问候。送上马俊伟以及李瑞莲的《梦中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亚洲小歌王周杰伦每张专辑都代表着周董不同时期的音乐态度，来听听他的，叫做《一个熟悉的声线》。

我一直觉得有些音乐是非常有魔性的，以至于你听一遍就会哼出旋律。希望随着时间，我们会长大，也会明白自己想要的努力的方向，但又希望我们永远都长不大，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过好每一天。接下来听到《恋风恋歌》，来自于刘惜君。

一段恋情如果不能够让你做自己，而只是拼命的让对方满意，它就是在扼杀你的生命力。没有了生命力，这样一段恋情就维系不了多久。在不侵犯他人，没有危害公序良俗的前提下，你可以做你想要做的自己，不需要被任何人的观念所束缚、定义和贬低，这才是时代的进步标志，也是你学着去接纳和珍惜自己的开始。接下来听到李健还有王俊凯所带来的《雾中列车》。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分享张震岳所带来的《爱我别走》。

有的时候我们误解了这个世界，很多我们想当然或者认为不容置疑的观点和看法，往往是我们的偏见或成见。活在一个自以为是的世界里，然后感叹懂得了很多的道理，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送上这首《终于等到你》，来自于张靓颖。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接下来听到最后一场是来自于陈明真。

在过去的人生里，你留下了什么遗憾呢？是那些没有把握住的机会，是那句没有说出口的话，还是那个没有再继续坚持的梦想？我们总是说，要是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却忘了人生的每一刻都是现场直播。所以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让自己后悔，去追逐你真正喜欢的人和事吧。分享一首《别哭》，来自于郑中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吴彤。三个人的晚餐，这首歌呢是姚若龙的作词，黄韵玲作曲并且演唱的，收录在了滚石唱片发行于1991年的9月1号的。

向快乐出发，无论我们的命运是痛苦还是愉快，都是上苍赐予我们最珍贵的财富。让我们学会接受，学会包容，学会慈爱，学会珍惜，学会豁达，知足于恬淡的生活，让心里有一种内心在极致的朴素的美，让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的光彩照人。继续来送上淡水河滨，来自于戴佩妮。

那现在时间是22:15。送上这首《分手快乐》，来自于梁静茹。

0: 是否走得越远就越成功，是否拥抱的越多就越快乐，向前方追求了太久，永远会觉得空虚填不满，不如花一点时间来回望吧。爱就在眼前，那些给我们生命当中充实的事物也许从来都没有那么遥远。接下来要听到曹轩宾，你不在北京。
1: 大宝，你的心里睡不着。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桐。欧德阳上弦乐2004版。

没有结果的感情总要消逝，无法拥有的人总会遗忘。人生没有永远的痛，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忘不掉的情伤。不要急，不要哭，不要怕，相信时间，相信你自己，相信上天会善待每一段生命。请你一定要等，总有一天呢，会有一双温柔的手牵着你，带你走出回忆。送上刘若英的幸福不是情歌。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接下来这首歌，戴佩妮演唱的《非卖品》。

经沉静到扰不乱，已经稳健到动不摇，已经淡定到风打不动。接下来和各位一起听到的这首歌，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伍思凯，一首《五月光》。

在我的记忆里，这首歌属于青春励志歌曲，每次有不会的数学题就会想要听听这首歌，幻想多做几道也许就能拥有大城小爱一样的温馨爱情。而当我发现了做了再多数学题也得不到我的爱情的时候，我还有强心针一样的鸡汤送给自己。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慧，一首《话题》。

那现在时间是23:16。我们一起来听到谭雅蔡健雅纪念。

朋友的感情都很纯粹，事业也毫不含糊，每天都能量满格。他升职加薪了，就懂得给父母打钱，或者今天给妈妈买套护肤品，明天给爸爸添件大衣。而父母也觉得女儿这么优秀，不必急着嫁出去。老两口悠哉地过起了退休生活，懒得跟七大姑八大姨争言语上的高下，因为他觉得生活要浪漫一些。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黄凯芹，一首《雨中的恋人们》。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

0: 或许听这首歌的人也会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单纯的情感表达方式，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在表达他对于爱情的见解，跟他平时的感觉不同，给你的感觉应该也会不一样。至于音乐上的进步，还需要自己来判断咯。
1: 接下来分享这首《为爱犯了罪》，来自于李杜。
2: 我是在什么时候让你闯入我的世界，为所欲为，直到一无

现在时间23:46。范范的音乐一直都跟着他的人生状态而改变，我们一起来听到他的这一首《一半的我》。

人生是一次性的，努力生活的人总不会被命运怠慢。认真的女孩有了更多选择，你可以选择享受富有，也可以选择体验落魄。过了20岁出头的懵懂年纪，开始想要活得明白一点，把生活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不再想去讨好世界了，而只想穷其一生来取悦自己。听到李克勤的单车。

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

0: 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星期三晴，我在北京。今天太阳特别好，地上的影子非常踏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脚步，给你我最好的祝福。长河长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都说人间烟火最抚凡人心，但也最让人流连忘返。那我们在陈淑桦婉转的歌声当中看那流光飞舞，共赴一场红尘的痴梦。在欣赏好音乐的同时，也给大家呢带来好多的福利啊，比如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现在也正在常态化的全年开放当中，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西侧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场景都在持续运营当中，一年四季可以尽享冰雪乐趣。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喜爱，梦幻冰雪馆特别推出了九月限时特惠政策，标准成人票原价268一张，那九月11号到30号在校学子双人同行，那双人购票仅需要268块钱，教师双人同行，同行一人持有教师证件同样可以享受268元的双人特惠。9月10号到14号哈马参赛跑友凭参赛号码布搭配本人身份证的原件购票专享168元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即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抓紧抢票吧。

题第101个答案。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也总是在寻找答案，关于爱，关于未来，关于一个理想的家。就像小美在歌里唱的一样，也许我们听过100种建议，看过100个方案，但是心里一直在等，等那个真正懂你的第101个答案。装修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看过那么多的效果图，听过那么多的报价，却总差那么一点点的心动。而今天给到各位的不是又一个选择，而是给到你唯一的答案。因为别人的标准是模板，而接下来唯上装饰公司给到你的标准是您的生活。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是不是你也总觉得好难呢？怕增效，怕翻车，怕货不对版呢？那来了解一下

让我们有双重保险啊，在我们的手当中了。而且呢，维尚装饰公司它的经营门店是自己的房产，所以你不用担心跑路，不用担心售后找不到人。想想看，十年的老店长期驻守在哈尔滨。说到经营十年的老店，大家不妨去到啊这个走一走，转一转整个哈尔滨市，看看装饰行业装饰公司能够经营十年之久的公司，你能找出几家来？真的是凤毛麟角，因为在这个行业它有一定的特殊性，基本上一年两年就黄的太多了，那能经营五年以上的基本也就在30%多一点，像维尚这样经营十年真的是少之又少啊。这样的公司有没有让你觉得更加的踏实？还承诺给您在隐蔽工程方面终身质保。您可能会说没什么特别呀，所有的公司都是这样的承诺，真的是这样，但是能不能做到呢？一年两年公司都没有了，谁能够给你保终身？但是维尚让大家更加的安心，除了他给您保障，还特别联合了一线材料厂商，比如说给您家做隐蔽工程防水用的是哪个牌子啊？啊，管线用的是哪个牌子啊？德国瑞好的，对不对啊？等等等等，这些它都是联合了材料厂商，同时还有保险公司，三方共同联保，也就是说它为您家的隐蔽工程进行了投保，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终身啊。好的，想要去公司实地考察看一看，那验证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怎么样，踏不踏实，想不想把你的房子交给他？前期的工作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去公司看个规模，看看样板间，看看未来给你所用到的装饰材料啊，包括各个材料商的授权书很重要，这可不是上嘴下嘴皮一碰就说了，给你用的都是国际的一线大牌的材料，对不对？一定要授权的啊，你要看到的。那还有就是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他会全力配合你，这一点很不容易的，这是这么多年来我所了解到的唯一的一家啊，愿意甚至主动邀请您去工地考察的装饰公司，这也足以说明对自己施工质量的一个自信了。好的，想要这个了解详情啊，想要进行咨询，想要约个时间去考察，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十周年呢，拿出了相当大的力度回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8项。重磅升级都是免费的，零加价都给您直接到顶配了，比如说瓷砖从常规的标准升级更大尺寸的通铺地砖，还有家里的木门给你免费加高到2.3米，那高级感直接拉满了，国产乳胶漆免费更换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也有保障，住老人住孕妇住孩子都非常安全。另外家里有大个儿的，是不是尤其男士要下厨房，有没有觉得常规的橱柜的高度真的很累人呢？腰酸抬头就会碰脑袋，那你想加高是要加预算的，在这里免费增高，同步给你省下30%的定制预算，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普通的马桶免费换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清宁水管，普通的集成吊顶免费升级为网红蜂窝大半吊顶，还有厨房水盆赠你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8项升级免费给到您顶配，力度真是前所未有。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获取以上的这些优惠政策。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另外还有4大的专属特惠，你可以任选其一。这个福利度真的是拉满了，比如说直接就送你现金，是吧？其他东西我都不要，我就要现金，1万元到3万元不等，直接抵扣到你的装修款，真的实实在在就在给您送钱，不是吗？那你或者可以选择全屋的家电啊，你说我家电挺好的，我自己这价钱也买不来，送你的可不是55寸，不是65寸的电视，而是75寸大屏电视。你看有哪一家装饰公司给你送这么大的尺寸的电视？维尚做到了，这是什么？这是诚意和实力，对吗？除此之外，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都是海尔品牌的，可不是杂牌子哦。小米1.5匹的空调，
咱就说你自己花钱买家电，是不是也就是这些品牌呢？家电一站式给您配齐了。如果不需要家电，你可以选择家具，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组合和茶几，整个配齐软装完工之后，就可以直接拎包装。

不住了。咱就说，无论你选择家电也好，家具也好，是吧，自己用也好，想要老房子翻新一下，我往外租也好，那简直都太实用了。老房子翻新改造还有专属的大礼包，你可以选全屋拆除垃圾清运，送你铝塑铝的窗户。你要记住两个点，第一，它不是70的，它是75的铝塑铝窗户，第二，它不是只给你10平米，它是不限米数的更换，比细节，所以看诚意看实力，比细节啊。而且给你换防盗门是飞云品牌的，全屋的暖气片给你换新，除此之外，你那个接头的各个暖气管件也都给你换新的。你去了解别人家暖气片给你，管件弯头各种是不是要花钱的，了解具体优惠细则，想抢占优惠名额，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为上装饰装饰扎根哈尔滨整整10年时间，而这10年的时光是口碑积累的见证，也是实力最好的背书了。不做套餐，所用的材料、施工的项目标价非常的清晰，不会模糊的告诉你啊多少多少钱，让你拎包入住。所有材料都是一线品牌，它是非常清晰的，让你看得到的材料您自己选，单价多少钱，需要多少量，这是你的价格，这才是真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价格，对不对？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想要测算一下您家的装修报价，想要领取专属的优惠方案，赶紧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咨询13104513909，备注装修。

这是来自于动力火车的一首《艾琳娜》，也是充满野性、自由和奔赴远方的那种张力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艾琳娜像是一个称呼，旋律里带着辽阔的草原感和对未知的向往。那你会想到哪里？西藏的雪山、圣湖、经幡和朝圣之路吗？有人说一辈子总要去一次西藏的，不是为了抵达，而是为了出发。动力火车用沙哑的嗓音唱着《艾琳娜》，唱的是对心中姑娘的思念，更是对那片纯净土地的渴望。当车轮碾过318国道，当海拔逐渐爬升，当经幡在风中猎猎作响，你会发现西藏就是那个让你魂牵梦萦的艾琳娜，她不在梦里，她在路上。今天我们为您准备的这趟西藏行程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一场与山河的对话，一次对自由的朝圣。7天的时间，定制的精品25人的小团，然后价格是5980块钱，一架全含的价格，9月16号。

澳的团期想要出行，现在添加微信获得具体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先看行程，带着您的问题，带着您的疑问，然后有任何问题跟我咨询，抓紧时间。为什么小团只有25个位置，定制的位置多一个咱都加不上啊、嗯！抢占位置，赶紧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一价全含只要5980，这个性价比超级的高，品质堪称是目前市面上去到西藏有天花板级别的了。这不是我说，你可以比，你可以了解市面上各种去西藏游的行程，然后比对，那我们品质真的很好，因为去西藏一定要选高频团，千万不能走那种廉价团，否则后悔的是你，遭罪的也是你啊！你像咱5980一价全含了，想想看这个价格是机票钱要多少钱，你现在就能查得到啊，9月16号机票往返多少钱，咱们可不是双飞，那是四飞，因为咱去到成都转机到拉萨，哈尔滨没有直达到拉萨的飞机，算算机票钱一个大头占据了，还有就是住宿，整个在西藏入住6个晚上，咱不说其他，只说第一个晚上入住的可是拉萨5钻酒店，名字叫做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一定要记好这几个字哦，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为什么要记住它，你就现在上网上查查它酒店的说明、配套、规模还有价格，5钻酒店条件不用说呀，是吧，配备的设施非常的齐全，关键是让我们住得非常的舒适，而且它是一家弥漫式供养酒店，就在你的房间当中啊，无论你做任何事，洗漱也好，刷手机也好，晚上休息睡觉的时候也好，都在被动的吸氧，整晚吸过氧气之后第二天再走行程，那还要担心高反吗？不需要啊。另外行程设置的科学性和人性化，咱们不留在拉萨，会从更低海拔的林芝开始游玩，让你身体逐渐的适应，最后再回到拉萨逛景点，去布达拉宫，去大昭寺等等等等，不会下飞机就带您直接冲向4000米的高山，你放心，所以哪怕你是新手进藏，哪怕是带着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都能完全 hold 住。5980块钱一价全含，刚刚提到的这家酒店你查了吗，多少钱，淡季的时候一晚一个房间也要1000多块，基本在1200块钱左右吧，所以说性价比高不高，相当之超值啊，添加微信号获得具体行程安排，6大特色餐也给您安排上了啊，景点啊，经典的精华的景点一个都不落，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9月16号5980的价格啊，非常高的品质，天花板级别的了，跟着909在这个秋天一起圆梦西藏吧。

买了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会不会总在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给你疯狂的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呢？那你可以选择东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现在呢，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还有重磅惊喜，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公司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

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立刻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那就是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资深全案设计师1对1全案定制，打造理想家，更有重磅惊喜，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那全屋采用的是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还有重磅惊喜，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厦门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接下来要说说卸妆的事儿啊，可能尤其女生天天都洗脸，但是你真的洗干净了吗？尤其是油脂、彩妆残留、护尘、灰尘、污垢，全都藏在毛孔里了。闷痘、粗糙、护肤品不吸收，这都是因为清洁不到位。所以护肤想升级，洁面一定要选对啊！今天团购秒杀平台直接给你上硬货。洁面界的宝藏款，那就是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网一支150毫升正装500元，日常消费品买一支也很心疼啊。今天平台宠粉破价，团购秒杀，一支正装只要299，但在这里啊，核心真心建议你去囤两支，为啥？两支到手只要399，一支299，两支399，洁面两支装，男生女生都可以用。是吧？和爱人一人一支，真心不错哈！跨境之彩正品保真，支持麦琳素源的，今天就这价格，抢到就是赚到了。库存真的不多，这一次说完也不会再补。之前有团过这个，真的是很受欢迎。想要购买的话，想要抢购，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洗面奶拼手速下单。而且现在商城实付满499起，随单就会赠您专属的优惠券，下次你买东西直接就可以立减了。而且是多买多送，实付满888元起会赠您疯狂好礼啊！包括海蓝之谜洁面啊、雅诗兰黛的粉水、智颜面霜，还有永礼记蜂蜜、伊尼特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物和团圆甄选任选带回家。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洗面奶，那来官方商城购买金秋好礼，真的是更划算了。

您听过一句话吗？陈小春给应采儿的情书都写在歌里了，尤其是这首《相依为命》，特别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爱情里愿意为对方放下铠甲的人。很多听友都知道，在我们祖国的贵州藏着许许多多名贵山野物产，但有一样珍宝很多人却并不了解，这就是刺梨。现在你看，大家越来越注重养护身体，但是却很难寻到一款真正适合全家的养生好物。你或许没有听说过它，但它却是市面上少有的能够给我们身体综合补给营养的天然好物，被誉为是三王圣果。维 C 呢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人参的40倍。哇，现代人啊，顿顿高油高盐，外卖不断，熬夜透支，压力缠身，孩子课业压力也很大，反复口腔溃疡，老人呢睡眠不安，年轻人酒精电脑手机，免疫力也是持续下滑，可能营养品买了一大堆，吃下去却收效甚微。这款刺梨就是要让大家喝出改变，喝出真实效果。入口是那种微酸微苦微涩，哎，这正是天然活性物质最真实的一个证明。贵州道地原产地，拥有有机认证，坚持饮用一段时间，你看看口腔溃疡得到改善，身体倍感轻松，大餐过后肠胃运化也更舒畅了，多维营养持续补给，代谢垃圾逐步排出。很多人喝完之后都会感受到说，睡眠安稳了，肠胃舒服了，疲惫感也慢慢减轻了，气色也慢慢转好了，孩子老人都很实用啊。想要提升免疫能力呀，想要调养身体呀，是不是？哎，您不妨就来买上一组。今天呢，给到我们听友的专属特惠，那么刺梨汁啊，148元三盒，每一盒是一斤重，只要148，直接给您包邮到家，而且还支持试喝两袋，免费试喝两袋哦。想要三盒的，那就是每盒一斤重，三盒价格148，六盒278，20盒就是868，很超值啊！想要订购的话，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刺梨汁，13104513909，备注刺梨汁，让你喝出改变，喝出效果，喝出健康。添加微信，备注刺梨汁，微信号13104513909。

有几类不同的听众朋友，有的呢是真的刚需，我现在就有房子要装修啊，然后也有一部分说我看过一些去的一些公司，总觉得不是那么的托底，然后想来再考察一下。还有一部分人群是什么呢？说何仙，我现在不马上动工啊，先加上以备不时之需。对，你有任何需求先添加微信，先对接上，对不对？等你真正想装修的时候，咱一下就能找得到，直接能对接得上啊。装修当然要找靠谱的，怎么靠谱？就是材料不会偷工减料，一次充好啊，报价也不会说这个给你模糊不清，尤其合同对不对，踩坑的问题，那这个都是让大家会在装修之前非常焦虑的事情。而唯尚装饰它就可以一站式解决你所有的装修难题，让你省心安心更放心啊。十年的老店，公司总经理老板本身也是装饰协会会长，很注重信誉和口碑，公司的房产都是自己的啊，不用担心说售后找不到人，而且呢是先装修后付款，就是你无需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浮落地施工，每一项验收合格你再交钱，咱一方面保证了我们的资金安全，一方面也保证了工程的质量，对不对？所以说哎，让人觉得很踏实安心。而且所有的公司都给您承诺是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但公司都没有了谁给你保啊？但唯尚他特别联合了一线材料厂商还有保险公司三方共同进行联保，真正为您家隐蔽工程保终身啊。现在十周年店庆优惠也是力度相当之大，909听友独享的八大免费重磅升级，零加价直接给到您顶配了，还有四大专属特惠任选其一。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测算一下您家的装修报价，领取你的专属方案，约个时间到公司实地考察，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声音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何欣。这首歌《偷偷的爱》。